化工停车场、百货的 A 座停车场、百货 B 座停车场，每天晚上5点半到10点是免费开放的啊！大家可以打卡的时候呢，停车更方便一点儿。

海纳百川说，你是真敢唱啊，你什么都敢唱啊， 你是不是不想干了？不怕，我赌他们大过节的这个时候都还没起来呢，没听着节目。刚才有朋友问兔兔抢鸡蛋的经验，本人现身说法了啊。他说，第一步看看群里有没有特价的消息，第二步穿衣服，第三步冲就完了。所以他叫奔跑的兔兔。其实我总结是什么呢？俩字儿，就是排队。你不站牌，你那个东西你怎么能抢得到呢？是不是？你天天的。

就是我手机里的各个群啊，还有什么我一些经常逛的一些平台呀，很多消息都没有更新，这说明什么？就特别活跃的一些大博主什么的都没有发消息，这说明了什么？今天他们全放假，他们都休息，只有我们在活跃着。我们还研究抢鸡蛋这个事儿，我突然间有点心酸。我们不如研究一下如何今天我怎么去捡地，哪块地里漏的花生比较多？怎么看？咱们研究研究这个，需不需要带着月饼和水？我们今天计划是去抢，不是捡，是捡花生还是捡地瓜还是捡苞米？这才是中秋佳节咱们应该研究的问题。研究那个吃吃喝喝，咱们是去石桥早市买螃蟹呢，还是去蓬莱大集买？你们说？这经常听节目的朋友。通过这些只言片语就能分析出来啊，这个主持人经常在铁北一带行走，要不然他为什么不说白楼早市呢？

0: 小娘子，中秋节快乐，谢谢。同乐同乐，只有上班的人，我才同跟大家一起乐。哎，我想象不到的人今天都上班了，这怎么这为什么呢？这个单位怎么能这样呢？啊，你们单位怎么这样？我说谁谁知道。啊，月满人间，秋意渐浓。良辰美景，花好月圆。我这时候要不听个叫什么花好月圆月，花好月圆夜，干嘛弄得这么复杂的名字，我都对不起今天我上一场班的。都我特别感谢大家，就是在这个节日还能跟我聊天，你们还能上班，不上班的人还能跟我们来聊天，实在亲戚啊，这都是啊。嗯，这位叫咚，他说不会有人今天还上班吧？有，他说是的，我也上班，那咱们还问什么了，同乐吧。那就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2: 肛肠不是太尴尬，坐立难安怎么办？
3: 便血、滴血。肛门肿痛撕裂，肿物突出，反复便秘腹泻，
2: 肛周瘙痒，
3: 不敢说，不好意思看，越拖越遭罪。
4: 别硬扛，锦州北湖医院肛肠专科原肛肠医院院长黄涛坐诊，一对一私密接诊，
5: 针对性定制个性化诊疗方案，保护患者隐私，不容秀于开口。
6: 专业对症，帮您告别肛肠烦恼，愿您长治久安。
7: 锦州北湖医院地址：人民街六段北方明珠1927号。
8: 康复热线：4987355，四九八七三五五。
9: 景医广2025第11/17/049号。
10: 十年润城，感恩同行。金秋献礼，遇上居然之家8周年店庆，润城装饰双店合一，重装启幕，2000平米高阶大店，9月28号盛大开业。十年深耕家装，用心雕琢每一户新家，感恩业主相伴，店庆叠加开业双重福利，到店有礼，多重装修聚会重磅来袭，靠谱工艺，贴心服务，装修想省心省钱，9月28号相约居然之家润城装饰，共赴十年之约。
11: 蓝色海，黑色鹅，港子大叔有烤鹅，一只烤鹅3斤多，过节送礼正适合，单位企业发福利，港子大叔随心意。
12: 不柴不腻，锦州特产
13: 港子大叔烤鹅，
14: 家人欢聚，帐篷露营，喝点小酒，
13: 港子大叔烤鹅，
14: 烤鹅鹅掌手撕兔，
12: 鸽子鹅蛋鹅肝肠喽，
14: 来口水收一下喽。
12: 156-4169-0677，赶紧预定一只
14: 港子大叔烤鹅。
0: 刚才我说是什么来着？花好月圆夜哈。

让我唱花好月圆夜，你这是我那散装粤语？我唱花好月圆夜就得是那个。

天是天来，这个地是地，红是红来，这个白是啊白，道一声无恙饮美酒，喜鹊双双是把门开，走一程山水你要多保重，一轮明月就照在花台，痴情人总把痴什么调来着痴情人等，偏偏少年就成了英才，杏花灯照故土门儿虚掩，四世同堂把酒儿筛，元宵不对，这中秋，这正月十五，中秋美满，世世代代，几千里把相思层层来拆开啊！人家这是正月十五唱的，我的妈呀！

路人说花好月圆应该是刁寒唱的好听，真是绝版的。不是，现在我们年轻人不太熟这个，我们春花和秋月它最美丽，不熟。

发，同名相见，您是有我们这个明信片啊，还是我们主持人给您的，真好。其实这明信片我也保留了几版，特别可爱，兔年的。此时此刻说嘟，罚款，必须罚款，唱错了。你是没有随机应变啊，你就四世同堂把酒儿筛，中秋节美满，你直接这么唱不就完了吗？但是人家是元宵美满，人家是正月十五的时候唱的，人是桃花艳来杏花开，第一句就告诉你了，这是春天，不是秋天。管他呢，反正就是说要花好月圆团聚嘛，是不是啊？虽然我们今天晚上不一定能不能看见月亮，我觉得这个时候咱们应该祝福一下子，祈祷一下子，希望今儿晚上能彩云追月吧，那多好啊，也行，你多云也行，你让兔子露个脸儿。

0: 新娘。现在是北京时间8:18，锦州市离退休人员请注意，养老保险待遇资格认证每12个月至少认证一次，请及时认证，确保待遇按时领取，咨询5780508。
1: 刚才我们听的那个月下带杜鹃不来，就觉得从歌词到编曲到演唱全都是一个格调，浪个啾的符合他写的那个诗歌的意境。爱丽丝说这段唱得好听，再来100块钱的，高高的，岂止高高，我还能跟您绕两段呢，只要您不嫌弃我都行。洪建说月今天是祥哥生日，可是回不来。那怎么能回得来呢，这么大老远，这么两天。哎不对呀，一般大学他们不都是连放13天吗？回不来不重要啊，祝我祥哥生日快乐。你人家回不来你记得多发红包，那不就完了吗，是不是？中秋节高速不免费啊。

乐意听你们聊天，您也跟我们一起聊啊，还乐意听我们聊天。天儿聊天这个事情，那必须得是一群人才行。一个俩的都嗯，为什么这个时候的锦朝街？我知道了，蓬莱早市儿这个事情跟我可没什么关系啊。蓬莱早市儿附近的那个锦朝街南北两侧，现在不好走。石桥子附近，北宁路上不好走。这说明大家还是买菜呀、买水果呀、买肉啊、买鱼呀，赶快出去吧呀！

谢谢清风，该说不说，刚才那个花好月圆真好听。不，没有唱好，我突唱着唱着为什么突然间没调了呢？可能是老也不听了，再有就是竹板书这种调调我不喜欢。一般般，真的，它类似于很多的这个传统的东西，调式呢比较简单，不复杂，不过要唱出那个味道来呢有点难，整体上听起来不是很好听。会不会又有人说你又不想干了吧？我真的觉得是。还有那个太平歌词，咱们不老说吗，乍一听不怎么好听，仔细一听也那样。

0: 国庆将至，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广播，这个国庆我想对您说，新生征集活动开始了。不追流量明星，来讲讲您心中的榜样，革命先烈，为国戍边英雄，时代楷模，国之脊梁，劳动模范。欢迎您留下一分钟以内的心里话，说出对榜样的敬意。您的声音，您的音视频，有望在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锦州新闻广播视频号等新媒体平台播出。这个国庆，把那句埋在心底的感谢说给榜样听，期待您的参与。报名电话：3817686，3817686。
1: 啊，赵小聂，这个我刚才说了哈，不会有人今天还上班吧？是啊，我上班。

是吗？走过路过别错过啊，瞧一瞧了，看一看了，小娘子要现场演出了啊！有钱的捧个钱场，没钱的捧个钱场。感谢，兔兔说：“锻炼身体，保卫自己，争取回到少女。”姐呀，够呛啊！不过您拿这个哑铃有点大了吧？从一开始别从这么沉的开始，这个得多沉呢？他说：“这个夏天给我晒成黑人了，你看那个手心是白的，手背却是却黑却黑的。”能看出来，真的，尤其你那背景颜色还弄俩粉色，那更显得手黑了。粉色真的显黑。锻炼锻炼真行，就是下地捡一下午地，然后躺，捡了半斤花生，躺了一下午，这事儿有利于避免这种事情的发生。诗远方说：“你看那个大湾区晚会上，闫妮儿听胡兵唱完《年少如花》之后开怀大笑的视频了吗？”我没看那个晚会呢，说实话。兔兔说：“我上次的那个还真看了，这次我没赶上。”兔兔说：“嗯呐，买大了，我以为俩加一块是五斤，结果到手一看，一个就五斤，我的妈，姐！”根本举不动，他说举了五个，这胳膊就嘎巴嘎巴响。你这一上来就弄这个，确实是有点沉，我觉得是。可能人家经常锻炼的会觉得这个轻飘飘，说咱俩矫情，但是我觉得冷不丁一开始举这个确实有点沉了。振宇说，中秋吃月饼是传统，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把螃蟹也给加进来了，我就不爱吃螃蟹、海蟹、河蟹，我都不吃。哼，主要因为我痛风，我是因为咱们接受不了这些东西，我们身体不瘦，那人家没有关系的，那还是爱吃的。螃蟹这个东西冷不丁一吃确实挺好吃的，但是肯定是吃不多，这个东西特点就是它吃不多，我觉得是。那你要有这个问题的话还真不能吃。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把这个螃蟹加进来的，倒也不是非得加进咱们吃中秋吃螃蟹是传统，不是，是因为螃蟹到这个时候它肥了，能吃了。你看它要是春天肥，我们就得是加到春天的 那些什么传统里头去。那个谁呀、啊，振宇啊，惊涛骇浪给你出主意了，痛风吃河蟹也没关系呀、啊。我不知道啊，有没有关系我不知道，但是人家振宇就是不爱吃螃蟹，他是这么说的。北京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我家母后也不喜欢吃螃蟹之类的，什么河蟹呀，什么海蟹呀，通通不得已。原因很简单，他嫌吃着费劲，还扒来扒去的，多不得劲儿啊！这个东西弄半天吃不了两口，嫌麻烦。你说这是什么性格的人都有。路人说：“彩票站中秋不休息，合着您上班呢呗，是吧？”惊涛骇浪说：“少吃点河蟹还是可以的，但是螃蟹是不行的。螃蟹属于海类，海里的海蟹肯定是不行的。”痛风，我说我有一位痛风的朋友，我才知道原来这个东西这么痛苦。

上，蓬莱大集附近，南北双向。但是，锦义街上，马家港南侧这边为什么车也多了呢？你们都去马家市场吗？怎么？可能我分析的是对的。

说的就是我今天上节目，我不光喝不到面茶一早晨，我还中秋节不休息，就是这样子的。但是之前怎么说的来着？我们乐意，你看我们跟大伙聊会儿天多么的带劲。

西西说，我乐意听你唱的不在调上的意见没，我那个是调，那就是调，人家就是编的那个调，我能唱跑调吗？你真是的。真情像梅花开过，人家就是改成京剧味的，就是这个调调，他就是这个调调。真

0: 看见春天走向你我，不在调上，我能唱这么自信吗？真的是。
1: 这竞选合适，安全又省心。合适全飞秒精准4.0，锦州独一份，更安全。三甲医院硬水平，选合适更放心。高效摘镜超给力，锦州合适眼科。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
0: 8:31，刚才我们那个路况的情况基本上就是那么个情况。提到的两个位置车最多的一个就是在锦义街上马家港南侧那个南北双向，尤其南向北车多。还有就是锦朝街上，锦朝街上在蓬莱大集附近这一段车是最多的，南北双向车流量很大，可能大家把车停路边的相对也要更多一些。云飞街洛阳路南北双不是南向北车多，北向南没问题，行驶压力稍大，但是不堵车啊，算不上堵。这个时候的路况就是这样。风起云涌说，嗯，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嗯，今天的确是说该说这句话的时候了。爱丽丝说，你不光喝不着面茶，你还丢不了100块钱呢吗？不是，翔哥生日快乐哈。哦，你俩认得呀。祝翔哥生日快乐。你说的有道理啊，我不管，但是问题是我每回喝面茶我还必须丢100块吗？我真的是雪花飘飘，北风萧萧，必须想起这个 BGM 了。天地

0: 苦啊。同啊，中秋节愉快。他说老谭，中秋节愉快。同喜同喜。远方，你发的这个是他开怀大笑的视频吗？是想让我看吗？我得空看一下子。爱丽丝说：“嗨，这不都是通过你认识的听友吗？祝福一下，顺道的事儿。谢谢，今天是翔哥的生日，特别优秀的一个小伙子。”
1: 仍然记在心，绵延望天的星宿，仍然听见小提琴如泣似诉在跳动，为何只剩一弯月？

0: 这个我得是下节目之后自己得空然后去看，但是我就看这个画面呢，应该引起了我看这个视频的兴趣，因为我从里边看见黄轩了。我每次看见黄轩，我都会脑海当中闪现那句话，月儿好看。
1: 朝独朝中，明月伴倚深秋，我的牵挂，我的渴望。

听这些唱功比较好的唱将，听他们唱歌真是享受啊，唱的真的很好听。岁月无痕说，你刚才遇见梅珍跑调了，跑了吗？就没有啊，这我是不认的。你们不行，你们去听一听关栋天先生唱那段儿，真的。你搜索关栋天一剪梅，他就这么唱的。然后他说，听了这么多月亮的歌，你给我们唱一个和月有关的。我名字不就是谭月吗？但我是喜悦的月啊。和月亮有关的，我有一个，我给你们唱一个，我作证了啊。

只要望着月亮，我就能想起你们。牧羊说：“谭总，中秋吉祥。”退下。加班三倍工资呀！你回来，你得，你可以回来了。小高说：“听小娘子节目也很享受呀。”那你也回来，你们都留下。

你给我照这照片是真的假的呀，牧羊啊？他说：“你看我们发福利的，看把我们老板抠的。”你的意思是就是说一人一块月饼，一个苹果吗？你还是从网上当来的照片啊？这是那个有就很好，我跟您讲。再有，我还看了说什么，有个公司一人发一口月饼。他是不是怕大伙儿是血糖升高啊？这玩意儿很甜。兔兔说好听，咋唱那好听呢？9:30我就出发去我妈妈家，给她送点好吃的。你几点下班呀？我10点。你是给妈妈送完好吃的就在那儿中午蹭妈妈一口饭呀，还是要回家自己整饭呀？还是给老妈整点饭呀？啊，今天就一家团聚了，实际上是。哦，我唱这个歌叫《望月》。

张敏南说：“我就说，你就说，今天还上班的人，这得有多穷啊！我说的是我自己。敏南呢，不是多穷的事儿，而是人在江湖上身不由己的事儿，是不是啊？我穷，咱们穷，咱们差这一天吗？”咱们不是说了不算吗？这玩意儿，是吧？刚才我们都说半天了，唱半天了，直播间就好像啊，一座阎罗殿呐，谁能逃得出去呢？如果这个时候领导听见节目的话，我刚才说的不是心里话。你难呐，咱们不是穷的事儿，咱们是愿意奉献和情怀的事情。你这样讲，哦，你还不蹭饭？我十一想让我妈那儿蹭点饭去，我是这么计划的，我还得回来的时候让我妈多烙几张饼，我拿着。

0: 哦，我，他说你怎么五了好风的？我没有，我多温柔啊！
1: 我想抚平
0: 我在极力挽救自己形象，你还说我？

小亮说，老谭，你能不能唱，能不能唱个十五的月亮？我能啊，十五的月亮，我这么年轻的人，我会唱十五的月亮，真的。十五的月亮是吧？十五的月亮，是这个吗？你不会拿它考验我来了吧？

首相望两京共思念，人家的丈夫总是在身边，你一走就是360天，人家的福子常团圆，可是你和孩子还没有见过面。我会唱这个。叶涛说，月找一首徐小凤的歌试试，感觉能好听。那个东西还用试吗？徐小凤的歌哪一首都好听啊。叶涛说，那是穷的没有办法了，实在是。你是在说我们吗？你是说在我们，你是在影射我们今天上班的人们吗？童说，我今天能陪你到10点，太好了，谢谢。绝人本色说，老谭，每次节假日你上班我上班，但是今天不一样，我休息。你说气人不？你跟我说这个干什么呀？你自己发个朋友圈不就完了吗？你跟我说什么？你往我们微信公众平台上发什么？你自己发个仅自己可见的朋友圈你就得了，你这人呢。破防了。游泳的鱼说，我给你报个2个猛料，这还用您报，我都看见了。

说那个徐小凤老师的歌，什么顺流逆流啊，是吧？每一步呀，然后我就想，今天要什么风的季节呀？那真的很好呀。但是我明月千里寄相思，最适合今天听了呗。阿凯说：“小娘子还是热爱工作的，不像我今天放假，是不是挺气人的？你也发一个仅自己可见的朋友圈。”

我这听完了，叶涛说：“我是说呀，徐小凤的歌啊，你呀，你试试，感觉能好听。哦”哦哦哦，我们那个音域吧，不是音色，反正总之呢，这个女中音的感觉是这个感觉，但是唱不了那么好。

倩倩说：“你们上班好歹有个下班的时间可以盼呢，我这出租车没下班时间，我也没有三倍工资呀，苦啊！”倩倩，你看看，你就看咱们拉了个什么活，是不是啊？就像那天我们跟金尊优越说的似的，我们说这时候突然上个乘客，一拉车门，师傅上保定，对不对呀、啊？师傅上趟邢台，你看看你还苦不苦了？打表，绕着北京走，哪儿堵咱们上哪儿，让他这空空蹦字儿，这样子的话，我们沉浸在这个梦里不行。说的就是呢。开车在路上，时常开车在路上，还真是辛苦了。我祝您跟我们聊完天之后，咔嚓，上一个乘客，师傅南站走。

岁月无痕也说，对，你试试哪个谁呀、啊？相见时难，别亦难。是说徐小凤的歌是吗？东风无力百花残，低了起的。就是他这歌吧，你听着好像不是很高，但是他的歌都不好唱，亲爱的同志们。

我又想倩倩这个，倩倩，你知道吗？但我们从另一个角度来讲，您开出租车吧，您起码您是自由的。你比如说，虽然我今天一天都要拉活，但是我想这个时候我歇会儿，我就可以歇会儿。我们虽然有下班时间，但是不得自由啊。他一顿一个带眼的窝窝头啊，不得自由，知道吗？哎呀，就是我们总是各有各的，我们总是各有各的烦恼。但是呢，我们又看着别人很好，实际上呢，你看着很好的那个人，他也有他的烦恼，就是这样的。同时，我送大家一首歌，叫《一路发发发》。还非得车载 DJ 版。一路发发发可以，咱们就别车载 DJ 版了，也，那就用这五个字儿祝福所有的人嘛。我说多少话了今天呢？我嘴都瓢了。

不行，我不快乐了。雨琦，你不是跟我一块上的班吗？你为什么现在下班了？你为什么？你这什么班这是？你怎么能？你下班了，你还不赶紧一个鸭子加俩鸭子仨鸭子了？你还有空跟我聊天？

0: 京时间9点整，1003甄选商城为您精选品质生活好物，欢迎点击选购。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以英雄城市之名为白老虎连烈士寻亲，把白老虎连的战斗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总编辑说新闻年度策划，白老虎连英烈千里寻亲公益行动旗帜的呼唤已经启动，敬请加入。
3: 本活动寻亲专用交通工具由东风汽车独家鼎力支持，央企品牌东风汽车旗下东风风神、东风风行两大品牌强势入驻锦城，纯电、插混、燃油、燃气等全系车型均已到店。地址：锦州市太和区南广路刘北194号，电话380-8898。
2: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100.3。
0: 9:02，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锦州交通广播100.3，谭悦还在直播间。朋友一生一起走啊，人家本来这一段时间呢，9点多我们就听会儿歌，比如说团团圆圆的啦，花好月圆的啦，是吧？今天是中秋节嘛，也祝福我们收音机前的咱们的所有的听友们合家团圆，中秋节愉快。结果东部他就说，你上一次放了一首歌，我搜到了，叫做《你往南走》。对，我放过这首歌，因为他是用我们那个秦腔啊，那个老潼关的那个调调。但是你不觉得今天咱们听心里很酸吗？听个团圆多好，真的团圆多好啊。与其说干点小活，干完就下班了。这个活非得留着今天干嘛？咱就说的，3天之后再干就不行吗？我反对。就这么一小会儿折腾烫人。叶涛说：“高兴不？还有一个小时下班。”不对，还有58分钟。错，还有56分多钟。我们就先欣赏欣赏《你往南走》吧。《你往南走》这个歌呢，我看您昨天也点来着，你对这个歌情有独钟是吗？这歌真的是很抓人耳朵，它不是抓人耳朵，它是抓人的心，它是那种把抓柔肠肺腑都疼的感觉，听完之后是那种感觉。你瞅瞅这一开头。

这个旋律就是揪人心的，它确实从秦腔那个素材里头，创作的歌曲。我不知道现在这些歌曲呢，有时候我会分不清哪些是 AI，哪些是真人唱的。但这歌，如果是爱听一些传统的这个旋律的话呢，应该是很喜欢的。东部说昨天点了，晚了，没听着。那今天我们给您补上。家乡的小何说：“月，节日辛苦啦，节日快乐，很喜欢你主持的风格，接地气。”都是身边的朋友是吧？其实我接地气呢，就是我怎么能，我就是每次上节目跟大家聊天的时候呢，都把大家想象成在我面前跟朋友们聊天一样的那个感觉，就一群人凑一块儿，咱们大家伙儿。嗑着瓜子儿，喝着茶水儿，打东边来了个太阳，暖洋洋照人儿；打西边来了个月亮，明晃晃照门儿；打南边有人闲话，凑了个三两群儿；打北边烟火够味儿，热闹几个村儿。就是这么一群人，花落了一回又一回，今天说没他就没，多找人凑堆儿，没事儿唠一会儿，烦心的事儿你别较真儿，不开心呀嘛，哐哐你就吃一顿儿，不得劲儿呀嘛，哐哐你就喝几轮儿，没精神儿呀嘛，康康你就打个盹儿，人这一辈子唱戏有捧哏儿，嘿嘿。快快乐乐的，开开心心的，多好啊！振宇说：“明月千里寄相思，这歌多应景啊！”听了，刚才听了，你是不是忙活来着？他说：“现在这月饼为什么这么粘牙呢？不用牙签我都提不下来。老式的五仁月饼多好啊！昨天我吃一块，好吃，就是太腻人。能吃月饼啊？月饼。”这我真不是很得意，我就嫌它太甜了，就像您说的太甜了。现在好多月饼那个馅儿啊，是什么水果馅儿的，就是您说的粘牙。老式的五仁月饼，我也不得意。尤其您说那个老人的老式的那个青丝玫瑰，我的妈呀，哎呀！总之，就是不喜欢月饼这个东西。冯靠谱说：“中秋快乐，老谭，再讲几个小时了，辛苦啦！您是2017年9月29号就关注我们了，你还问这个问题？好几个小时了，辛苦谈不上。你说话说的脑瓜子嗡嗡的，现在。”

月饼呢，能够吃两口那个豆沙馅儿的，就太奇怪的馅儿就拉倒吧，拉倒吧，拉倒吧。与其你拍这个东西，你好吗？这个他跟我说这个东西不粘牙，哼，买了一兜子螃蟹，谁问你了？多少钱一斤？你这买的是公的还是母的？几两重的？咋卖的？搁哪儿买的？兔兔说：“对，盘炕，盘腿坐炕上，嗑着瓜子儿，围炉煮茶。”我一般不愿意盘腿坐炕上，我都片腿坐炕沿儿上，下来得劲儿，那地方。我那个什么，我那团圆上哪儿去了呀？都是怪那个东部，他非要听风往南走，人家没非要听啊。这歌确实是一个很好的作品。我说的是风往南走，我现在听的这个也是。母的65一斤，1两半的。今天1两半这个这么贵吗？今天呢？我前几天看不是这个劲，这个数啊。我准备明天看看去。

0: 听这歌不会有人怀疑我的年纪吧？其实他唱的挺，声音也挺干净的。还有那个什么"几多烟雨蒙蒙，几回夜雾蒙蒙"，你看那个时候人们写歌，最起码还有点旋律。我说错了吗？冯靠谱说"风往南走"，我想听"风往北吹"了他。哦，你往南走是吧？是不是那歌叫"你往南走"？啊，对，"你往南走"。风往南走，你也跟着走吧，莫回呀头。老张说："小谭，你这样不行啊，连说好几个小时容易大脑缺氧，实在不行你也放广告吧。"行，曾少年说："你唱啥呀？我觉得好听，是吗？"我渴望着眼睛和眼睛的重逢，这歌叫这个名儿。还是你的意思就是说，我唱啥你都觉得好听呢？他说："中秋快乐呀，小娘子，你能陪我，你说我咋这么开心呢？"那这玩意儿力的作用不是相互吗？你们大家伙在这儿，我也开心啊。你们点点那个情绪高昂的东西行吗？刘洋说："中秋节快乐，我想听一首《兰花草》，谢谢。"你指的是那个了，咱们小时候听的《兰花草》吗？不行，咱们就听听《逆战》啥的吧，就那样哐哐叮当，就那样的。你看，你们从那个"风你往南走"开始。今天不是中秋节嘛，中秋节团圆嘛。阖家欢乐，中秋节愉快，吃月饼，你这多好啊！
1: 国庆将至，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广播，这个国庆，我想对您说，新生征集活动开始了。不追流量明星，来讲讲您心中的榜样，革命先烈。为国戍边英雄，时代楷模，国之脊梁，劳动模范。欢迎您留下一分钟以内的心里话，说出对榜样的敬意。您的声音，您的音视频，有望在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锦州新闻广播视频号等新媒体平台播出。这个国庆，把那句埋在心底的感谢说给榜样听，期待您的参与。报名电话：3817686，3817686。
0: 我有一个小疑问，你看今天天气预报说的是，今天白天不是多云吗？最高气温24度，咱们市区是这样的，黑山、北镇和临海23度，易县也是24度。夜间全市多云，也是多云的。最低气温，锦州市区16度，黑山易县12度。他们好凉啊！北镇、临海15度。这个多云，咱们就看不着月亮，意味着，就8月15要云遮月的话，下一个说正月15雪打灯，是因为刚刚过去的这个正月15打了灯了呀？还是预示着未来明年正月15打灯啊？这个因果是哪是因哪是果？刚过去的正月15什么天气来着？小西说："中秋快乐呀，小娘子，你开开心心的比什么都重要，多唱点让我们大家能嗨起来的歌。"小西，好久没见了呀。原来你们为什么突然都鼓励我？原来有你说你唱什么都好听，就是喜欢听你说呀唱呀，前提是别累着。我刚才说累了吗，同志们呢？你们为什么都鼓励我？然后 封靠谱说，老谭应景那就听敖包相会。你还真可以，我同意了，就是这个。振宇说，那就来一首和太阳肩并肩那个叫啥名来着，我忘了，想要飞上天，我也想不起来，相信子不是。完了，脑子有点嗡嗡的。风起云涌说，主持人累了吧，小毛驴拉车没上劲儿啊，还想要多长的劲儿，哪个驴能拉仨小时的车，还得一直加鞭快跑。关键是连草料都不给，没有草料哪个驴能给你干活。鸟笼就在树上挂呀，拉门哟，毛驴树下拴呐、百灵鸟也是少啊，毛驴乱叫唤呐、百灵鸟少的是没把歌食给他喂呀、小毛驴叫的是没把那个草料填呐、因此他才不耐烦呐、觉得他才料的欢呐、你看戏里边都唱了，你得给他喂草料。

日出月落说，和太阳肩并肩那歌曲叫我相信，我相信我就是我，是那个哈。行，我相信，我知道了。兔兔说，生产队的驴都不敢这么干。嗯，0.1秒的幸福说，正8月15云遮月，正月15雪打灯指的是今年的8月。

远方说：“月，我看见闫妮儿开怀大笑的时候，我瞬间就想到了谭月和天宇。你们在节目里的笑声是大家听了最释怀、放下生活工作压力的一剂良药，拒绝内耗，开怀大笑吧。”嗯，我们是这样的，就是不是那种腼腆人，尤其在节目里头，虽然我们是面对的大家伙，但是直播间不是坐了一个我吗？但是人多了不行。他还是分那种，我不行，我这人腼腆，我突然反思过来了，我是腼腆人。还是天宇，还是天宇，天宇，天宇，天宇真的是这个性格，真的很好。什么红红上了天，什么红在收音机前，我怎么唱的来着？天宇红红上了天，白老师红在收音机前。我们说的哪儿的来着？我又忘了啊！你们想听？我相信我就是我那个是吧？和太阳肩并肩啊！对，不是说我想听，而是大家伙想不起来他叫什么名字了。说他很高亢，很激昂，咱们要换一种心情。对，还有敖包相会呢。

哎，你看这情绪，这不这气氛，这嘚儿家上来了吗？这不就是？人家我们刚亮堂一点儿，然后那个远方就说了，来首歌曲，月朦胧，鸟朦胧，我们刚亮堂，你就让我们朦胧上了。可是爱丽丝说，来一首天下，也是叮当的，我乐听。我知道那个歌，确实有一点那个感觉，叮当特疼，哎呀，哈哈。此时此刻说，要不给坤总加的？为什么呀？你不给他加料，他都哇哇撩呢。橛子他才撂的欢呐。

0: 哎，岁月有痕无痕，无痕说你家到底哪儿的？我家哪儿的重要吗？顺着我的手腕抽了门腰，举目仔细观呐、啊，往南走不远儿啊，往东拐上一个弯儿啊，我家就在那里。门前是歪脖的哟、哦哦啊啊，那个稍等一下。
1: 最近选合适，安全又省心。合适全飞秒精准4.0，锦州独一份，更安全。三甲医院硬水平，选合适更放心。高效摘镜超给力，锦州合适眼科。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
0: 北京时间9:30，路上有一些地方呢不太给力，比如说锦玉街马家港以南的这段，马家港西向东车也多，那么在马家市场门口东西双向这个车好多呀，你们都是去买菜的嘛。还有呢，在解放路广州街，就是这个路口的南侧，再往南走，广州街上南北双向通行不畅，而且呢，与之交汇的南京路西向东有点小，行车压力不太多啊。还有就是云飞街洛阳路南向北车多，云飞桥北向南下桥处车稍多，灵溪大街和解放西路那块交汇处呢，拐过来之后，在灵溪大街上西向东的方向有点排队缓行的状态，车最多的还是在马家市场门口那一段。锦朝街上蓬莱大集附近车还没有散去，车依然还是比较多的，这个时候的路况就是这样。
1: 以英雄城市之名为白老虎连烈士寻亲，把白老虎连的战斗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总编辑说新闻年度策划，白老虎连英烈千里寻亲公益行动旗帜的呼唤已经启动，敬请加入。
2: 本活动寻亲专用交通工具由东风汽车独家鼎力支持，央企品牌东风汽车旗下东风风神、东风风行两大品牌强势入驻锦城，纯电、插混、燃油、燃气等全系车型均已到店。地址：锦州市太和区南广路刘北194号，电话3808898。
0: 远方这首歌英语什么意思？他英语就是我相信的意思。他说求解答，真的，我们家人都学俄语的，就是我相信的意思。完了，还有这出来一个我不认识的文字啊，就是这位朋友问五粮液怎么输入那什么。哎，这不已经出来了吗？给您回馈的就是那个五粮液那个尊酒，大家直接打那个什么超值这俩字儿，也是关键词搜索。如果需要购买这个五粮液红尊龙这款酒和那个阿勒克谢的红肠，都是可以输入这俩字儿超值，在我们微信平台上底栏发过来这俩字儿就可以了，会给您回复这个专属的链接。这个五粮液的红尊龙呢，这个酒是正儿八经的五粮液宜宾总厂的嫡系酒，它是总厂出的啊，所以不是啥分厂的那些呀，或者是贴标的概念的。这个酒呢，它是说价格吧，它有多好，什么什么香型啊，还得是你们大家自己喝。这个价格我给您介绍，平时呢它这款要卖1000多，在咱们商城上是原产地开仓放价，大家现在下单呢福利给到大家，299就能拿走一对儿500毫升装的啊，也就是咱们认为的那个一斤装的。现在活动还有更划算的，就是直接入手整箱的话呢，一箱是6瓶，只要799，就100多一瓶。然后不管是自己家囤着慢慢喝，你还是跟家人朋友分享，其实都是很划算的。给您配礼袋，从里到外都是很精致，关键词就是超值，大家发来就可以直接购买。还有那个红肠呢是 哈尔滨的阿里克谢红肠，这是正宗的冰城美食，纯属宠粉福利呢，是买3斤精致的瘦肉款，送2斤经典的肥瘦款，到手价5斤，一共是20根，只要179。而它这个呢，官方价，这批红肠呢是65.5。66.5一斤，今天买3送2，到手20根只要179，比它的原价便宜了太多了。频率专属库存只有200箱，大家伙儿如果是有需求的话呢，可以直接的下单，关键词也是超值，加福利官的微信，单单再给您减5块。这个红肠是正经的24道传统工艺老配方的。靠手工果木熏烤出香味儿，烤出的红肠有蒜香啊、胡椒香啊、烟熏香啊，层层递进，就吃去吧。哦，有需求的话就可以输入了，不是我硬要介绍的，是人家想搜索。三大洲之父说，今天上早班，昨天晚上你也没预报一下子，孩子我都听完了，你下回记得预报一下子。嗯，好的。远方说，阿里克谢不是在六星街吗？是开面包店的吗？怎么产红肠了？现在是吧？六星街里还传来八阳先生啊，是那个。我其实我也想到那个歌了。

本来想找一下吴彦泽老师那个版本，我喜欢听那个清亮的声音。手机屏幕它熄屏的时候其实是能照射出人影的，是吧？刚才我一转头看见我那手机屏幕熄屏有我自己的那个脸，我就看见哎，嘴角是向下的。我现在我挺爱笑的，为什么嘴角向下的？怪不得我小的时候我二叔管我叫大气包子，我还纳闷呢，我说我根本就没有生气，他管我叫大气包子干什么。原来是看我脸了，就没有表情的时候好像生气一样。世界上不是那样人呢。

像今天什么月亮代表我的心呐、啊，城里的月光啊，但愿人长久啊，什么十五的月亮啊，大家总是能想起这些作品。月光下的凤尾竹，你看，你看月亮的脸，月亮惹的祸，还有左手指月，一说和月亮有关的歌，能想起这么多来。其实不是因为咱们能想起这么多来，是因为他们真的写了这么多，这不怪咱们。可见哈、啊，从古到今，古时候呢，咱们背的诗歌，其实可能也是那个时候古人们唱的歌。只是咱们现在不知道他们唱的什么调调了，然后我们可能会根据我们现在对音乐的理解谱成曲子，咱们自己再唱。不知道他们那时候是怎么唱这些诗词。所以像那个但愿人长久，苏轼写的这个，你像他那个人应该唱不出这个调调来。《水调歌头》到底是什么样的调呢？

这要让苏轼唱这个调调，有点难为他，我感觉。然后令狐少侠说：“月亮走，我也走，真可以。为什么呢？我们给收音机前正在听节目的年轻人们一点点音乐上的震撼，让你们也欣赏一下我们曾几何时欣赏的是什么样的音乐。月亮走，我也走，行。”刚才有人说让我唱一个这首歌，我这声线不太适合这个，这必须特温柔的声音，比较温柔，就像刚才这个王菲这个声音温温柔柔的，或者是明亮一些的，我这个从哪方面来讲都不是很适合。还有人问我喜欢吃什么样什么馅儿的月饼啊，月呀，什么馅儿都一般般，那我们就不行，选个我枣泥的。我偶像说他们那边都吃枣泥的，枣泥的豆沙的，这俩凑合着。真的，你说月亮走我也走。我小的时候，河北人民广播电台每周一歌节目听了一个礼拜这首歌。

0: 这歌不会是照着河北梆子编的吧？我怎么越听越像戏呢？
1: 啊，晚风悠悠吹，小河静静流。
0: 这。顺心顺意说：“下节目回家找妈妈爸爸去呀。”下节目也不去，用啥呢？不赶趟。明天后天大后天不接着上班吗？不是，哎呀。令狐少侠说：“大姑，我属鸡的，春春80后，和您不是一个年代，你确定吗？你确定一定以及肯定吗？哎，真的是。”
2: 听这歌的基本上都是80后，但不包括我
0: 啊。不对呀，80后往上，人家像我家母后，当时听这个歌的时候可喜欢了，还拿着本本抄歌词呢。
2: 刚才我们听的是我特意找的苏红的这个版本，苏红唱的，我就觉得很熟悉，听着带劲。谁还记得那个天地间走来小小的我了？还有我想唱歌不敢唱。
0: 天地间走来了小小的我，哦，小小的我。

啊，说接班的人来了，让我回家吃饭去。我不，我一定要战斗到我值班的最后一个时刻。谁来也不好使，就是不走，月亮走了我也不走。你说今天我为什么特别想听那个月亮惹的祸呢？其实不应该听那个月亮惹的祸。来来来，那就听听吧。我承认都是月亮惹的祸。月亮惹的祸。其实人家月亮没惹祸，惹祸的都是人。战战兢兢惹了不少祸。令狐少侠说，你爱听的歌我小时候也听过。那说明了什么呢？我想唱歌可不敢唱。接下一句。

0: 以英雄城市之名为白老虎连烈士寻亲，把白老虎连的战斗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荆州新闻媒体集团总编辑说新闻年度策划，白老虎连英烈千里寻亲公益行动旗帜的呼唤已经启动，敬请加入。
1: 本活动寻亲专用交通工具由东风汽车独家鼎力支持，央企品牌东风汽车旗下东风风神、东风风行两大品牌强势入驻锦城，纯电、插混、燃油、燃气等全系车型均已到店。地址：锦州市太和区南广路刘北194号，电话3808898。北京时间10点整，1003甄选商城上线了，懂生活的人都在逛。锦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欢迎您来选购。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100。

0: 第一时间的新车推荐，
1: 全面的车型 PK，
0: 贴心的汽车导购，
1: 生动的二手车评估，
0: 发动爱车引擎，
1: 打开有声电脑，
0: 爱车听听看，
1: 爱车听听看。

好的，时间来到10:02，欢迎您继续收听锦州交通广播的节目。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由我会陪伴大家啊度过这一段时间的时光。那么首先呢，要祝大家中秋节快乐啊，今天是中秋节，也是咱们的传统节日啊。不知道大家呢有没有做好出行的准备啊，可能很多朋友们呢会选择在这种的小长假呢来一个周边的一个短途的一个旅行啊。那么也是跟大家伙提醒一下，咱们的辽宁高速也是发布了一个中秋假期出行的提示。那么这一次的中秋假期高速公路呢是不免费的啊，也就是说9月25号到9月27号虽然是放假，共计3天的小假期，那么根据这个重大节假日免收小型客车通行费的实施方案，中秋节是不放假的。但是不远的几天之后，咱们国庆节是会有一个高速的免费的。首先呢，跟大家介绍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全市多云，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易县24度，黑山、北镇、临海23度。今天夜间全市多云，北风2到3级，海面4到5级，最低气温市区16度，黑山、易县12度，北镇、临海15度。

那么咱们的有关部门啊，也是做出了一个预测啊，最近呢，也就是今天假期呢，将是车流量会达到一个峰值，也就是说有出行计划的朋友们，今天的话，因为中秋的假期时间是比较短啊，所以说预计这个省内啊，像咱们要自驾探亲，中短途出游，大家还是很多人都会这样选的。那么今天的路网流量会较日常有一个显著的抬升。今天第一天达到峰值之后呢，第二天、第三天可能会持续的处于一个高位，而在假期结束后一天的流量会有一个明显的回落。

预测一下这个辽宁省内啊，咱们热门的一些出游的目的地城市啊，比如说像沈阳市、大连市，这是咱们老生常谈的一些城市。那么还会有三个城市呢，也会成为这个三天小假期的热门出游目的地啊，比如说像还有葫芦岛市、营口市以及铁岭市，这都是根据一些预测来看，这五座城市都会在近期比较热门。

所以说啊，不管是您有没有上高速的计划，或者是在城区内行车，也都是要提醒大家啊，一定不要疲劳驾驶，这个假期出行安全是第一。大家在欢度假期的同时，开心的同时，一定要远离安全杀手，也就是疲劳驾驶。这个季节，那么跟大家唠一唠啊，这个关于疲劳驾驶的一些问题。不知道大家在开车的过程当中，我会不会经常出现连开几个小时的情况啊？但是在这儿呢，一定建议大家不要疲劳驾驶。首先啊，很多种的原因，不光是开的时间长会造成您的一个疲劳驾驶。那么今天跟大家细说一说啊，首先要跟大家介绍不起眼但是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呢，就是氧气的原因。氧气因素呢，其实对咱们汽车的影响其实尤为明显的，因为啊，汽车的空间呢相对来说没那么大，密封性还很好。如果说咱们在车里啊开了一段时间的行驶过后呢，很容易导致车内氧气浓度的一个下降。那么在二氧化碳浓度上升的同时呢，咱们容易会感到一些头痛、嗜睡，甚至是呆滞，或者是注意力无法集中等情况啊。其实氧气原因真的还是大家不可忽视的因素之一吧。为什么建议咱们都是要开一段时间之后在服务区休息一下，或者是开窗通通风，就是为了换一换车内的空气，将这个氧气对咱们造成的不利影响是降到最低的。同时第二个因素呢，会有路况啊对咱们受到的一个影响啊。比如说像高速公路开车的时候，咱们犯困的概率啊是要高于咱们在普通公路上行驶的时候的。因为封闭的高速公路呢干扰比较少，尤其是车速非常的快，咱们操作的行为其实是有一些单一的。然后咱们这个视觉的单调，比如说像胎噪、风噪会比咱们在普通公路的行驶的时候呢更大一些。于是在这样的驾驶的条件下呢，咱们大脑容易长时间的缺少一个刺激反应，那么这样也容易对咱们的人体产生一些催眠的效果。雨下的那么深，下的那么认真。还有呢，就是关于能量因素的一些影响啊。咱们在开车的在劳动强度上其实是被划分成为中等体力的劳动的啊。一方面需要咱们维持开车的姿势，比如说像手势抬高、脚尖翘起以及肩腰部的这个支撑，其实都需要局部肌肉的持续收缩而去消耗能量。另一方面就是咱们刚才提到的对大脑啊长时间的这个专注也是更需要消耗的能量。这也是为什么啊我们很多人在开了很长时间的车之后都会很饿啊。这个像我其实是有点体会的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啊。这个开着车之后一停下来，本来感觉好像没怎么运动啊，感觉自己没什么动作，但是就是会很饿。哎，这就是长时间的维持一种专注啊，包括时时要观察路面上的情况，这就是消耗咱们身体的能量，这都是大家不可忽视的原因啊。还有一个呢是时段的因素啊。其实咱们的睡眠呢是受人体生理节律的影响的，那么一般在凌晨和下午是一天中觉醒水平较低的时段。人体昼夜的生理节律啊，让我们无论是否缺乏睡眠都会受到这种瞌睡的侵袭。所以在此提醒大家，一定开车的时候要选择在合适的时间段驾车，如果说太晚的时候一定要进行一个停车的休息，这样才是最重要的安全的驾驶的一个方法。

那么在这儿呢，也是跟大家介绍介绍啊，就是唠一唠啊，这个如何避免疲劳驾驶。不光是说假期咱们出行的时候需要注意，无论在什么时候开车，大家都是要注意这些的。在驾车之前呢，一定要保证一个充足的睡眠，切记不要熬夜啊，注意劳逸结合的这个一个情况。那么白天呢，建议大家连续驾驶的时长不要超过4个小时啊。如果说您驾驶将近4个小时之后，建议大家是要到最近的服务区来进行停车的休息，而这个休息的时间一定要保证有20分钟以上。科学的安排咱们的行车时间，还是像刚才提到的啊，因为凌晨咱们的身体呢会更容易的去有一个疲惫情况的出现，那么大家一定要尽量避免夜间来开车，尤其是在凌晨时段。而白天呢则要注意避免午后这样的一个时段，因为大家也都知道啊，咱们中午吃完饭之后呢很容易犯困啊，这个可能血液不会大量的来到咱们脑部啊，帮助咱们保持一个良好的状态，因为会需要去消化食物。那么长途的驾车出行呢，还是建议大家尽量找一名搭档轮流的进行一个驾驶，这样呢有一个轮换的时间，咱们还会有一个休息的时间，避免长期呢保持一个姿势开车，也是要以免肌肉僵硬啊，诱发咱们一个疲劳情况的出现。建议大家可以在开车的时候呢，小幅度的来调整坐姿和深呼吸，还有就是驾驶时咱们保持清醒啊，困了乏了可以再睡一觉，但是生命可没有再来一次的机会。

好的，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啊？咱们前几次的停车场在假期的时候啊，很多的停车场呢都会有一个免费开放的情况。那么现在呢，还是有一个消息要跟大家介绍一下啊，就是停车继续要免费了。咱们在中秋国庆啊游览锦州的时候呢，枣叶市周边的停车场咱们会有一个分时段的敞开用。那么也是因为啊中秋国庆的这个双节临近的一个情况，石桥的早市呢肯定还是要很多的人来到这儿看一看啊，临河夜市同样也是少不了朋友们来到这儿来游览啊。那么每逢节假日，这个早夜市周边车流就会汇聚，停车位这个一位难求会成为咱们的一个烦心事儿。那么咱们也是延续这种敞开资源啊，便民惠民的一个暖心的做法，双节期间会开放四处的停车场，会分时段的免费向咱们社会车辆开放啊，也是为了奔赴早夜市的市民游客送上一些停车的一个便利啊。比如说像早上的时候，北湖公园的停车场呢会在每天5点到9点半进行一个免费的开放，咱们赶早市的市民以及游客就可以安心的停车了啊，来安心的感受这个锦州清晨的一个烟火。这是早晨咱们会开放的一个停车场啊，那么到晚上的时候呢，临河夜市就会热闹的开街。在这个时候，文化宫停车场、百货 A 座停车场、百货 B 座的停车场就会在每天的17:30到22:00免费的开放。这是5:30到10:00啊，也就是晚上的5:30到10:00，分别是文化宫停车场、百货 A 座停车场以及百货 B 座的停车场。这次的免费开放呢，就比较定向啊，就是为了咱们这个早夜市的朋友们啊去创造的一个便利的条件，尤其是把这种闲置的车位啊转化为咱们这个方便停车的资源，是非常方便的一个事儿。

好的，看到微信平台上有听众朋友发来的留言说，祝大家中秋快乐啊，也是祝您中秋快乐。同时呢，是希望正在收听或者是无论您什么渠道收听节目的朋友们，一定要中秋节快乐。那么刚才咱们提到的停车场免费的开放呢，这是私家车的出行啊，便利咱们私家车的出行。这儿呢有一个公交的情况要跟大家介绍一下。25号到27号这几天呢，因为中秋节晚间夜市的营业时段内啊，交警呢会对中央大街，也就是解放路到洛阳路路段呢，实施一个临时的交通管制。那么于是影响到的就是9条的公交线路会有一个临时绕行的情况啊，也是提醒市民游客呢一定要提前规划出行的线路。那么跟大家说一说这9条线路都有哪些啊，比如说1路、6路、9路、116路、118路、131路、135路、208路以及217路。那么这9条的线路呢，就会有一个绕行的情况出现啊。绕行期间呢，各线路会暂不经过夜市周边的原有站点，但是会同步增设一些临时的站点啊，也是最大限度的降低线路的调整呢，对市民朋友们出行造成的一个影响。

0: 以英雄城市之名为白老虎连烈士寻亲，把白老虎连的战斗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荆州新闻媒体集团总编辑说新闻年度策划，白老虎连英烈千里寻亲公益行动旗帜的呼唤已经启动，敬请加入。
1: 本活动寻亲专用交通工具由东风汽车独家鼎力支持，央企品牌东风汽车旗下东风风神、东风风行两大品牌强势入驻锦城，纯电、插混、燃油、燃气等全系车型均已到店。地址：锦州市太和区南广路刘北194号，电话3808898。
0: 鸿蒙智行智界 V9 提醒您，现在是10:30，智界 V9 旗舰豪华 MPV 登场，鸿蒙超强智驾，超大摄像空间，超长续航，随心远行，智界 V9 重新定义旗舰出行新标杆。在竞选合适，安全又省心，合适全飞秒精准4.0，锦州独一份更安全，三甲医院硬水平，选合适更放心，高效摘镜超给力，锦州合适眼科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2: 时间来到10:32啊，慢慢跟大家介绍一下路面上的情况。那么今天呢，也是小长假的第一天啊。首先呢，跟大家看到的是灵溪大街的科技路到学院路路段，在灵溪大街上是南北双向的车辆都有点多呀。然后我们看到的就是云飞街呢，其实是北向南的下桥的一个方向啊。灵川路到市府路路段北向南的方向，在云飞街上车辆也是不少。咱们看到呢，桥面上的通行情况啊，其他的两座大桥呢没什么太大的问题，但是在云飞桥的南向北方向呢，其实从下桥处就已经开堵了啊，南向北的方向呢会一直堵到洛阳路上，这是云飞街的一个堵车的情况。同时呢，还有南京路啊，南京路的人民街至中央大街路段，这是东向西的方向，也有一些车辆堵塞的出现啊。这一时段呢，我们看到堵车的情况还是有一点多啊，咱们慢慢的来跟大家介绍。还有一个堵点在洛阳路上，洛阳路的人民街至中央大街路段东西双向的车辆也是不少啊。我们看到这应该是就在福德转盘啊附近。假期呢第一天啊，很多朋友们会出门到街上来逛一逛啊，这个车辆的难免会比平常多一些些。同时还有一个堵车的情况出现在了上海路上，上海路的人民街到中央大街路段啊，这堵车的长度还挺长啊，在上海路上大家一定要注意啊，这些路段呢一定不要跟车太近啊，越是堵车呢，很多朋友们可能会喜欢跟车跟的比较近啊，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我们看到桥洞目前没有什么太大的压力啊，都是可以放心出行的，桥洞没什么问题。重庆路呢有两段的堵点，一个呢是出现在了红星街到市营街方向，在重庆路上有一些堵车，还有一个呢就是从人民街到吴淞街，在重庆路上车辆也是不少。还有一个堵点出现了在人民街上，人民街的北京路至北安路路段，这是北向南的方向，车辆有一些多。那么这一时段的路面情况就是这样，如果有什么特殊的情况，欢迎大家发送到锦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我们跟大家一起来了解。

0: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1: 国庆将至，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广播，这个国庆，我想对您说，新生征集活动开始了。不追流量明星，来讲讲您心中的榜样，革命先烈，为国戍边英雄，时代楷模，国之脊梁，劳动模范。欢迎您留下一分钟以内的心里话，说出对榜样的敬意。您的声音，您的音视频，有望在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锦州新闻广播视频号等新媒体平台播出。这个国庆，把那句埋在心底的感谢说给榜样听，期待您的参与。报名电话：3817686，3817686。
2: 爱是个绝对承诺。好的，回到节目当中啊，继续跟大家来聊一聊咱们日常生活中呢可能会碰到的，还是一会儿的这个事儿呢，不希望大家能碰到啊。这个最近呢，说是有一个交通事故的发生啊，进行了一个最终的宣判。那么情况呢，跟大家介绍一下。第一个呢是，不戴头盔有一个超速的驾驶电动车的情况，而一个呢是在机动车道不牵绳遛狗的情况。那么大家认为这两位在发生事故之后赔偿责任应该是由谁来承担的？那么近日呢，深圳市南山区的人民法院啊，公开了一个相关案例的案情介绍，就是一辆超速驾驶的电动自行车撞上了一个没牵绳的狗，造成了人受伤、宠物狗死亡的一个情况啊！这是在2023年的9月的某一个夜间，李某驾驶电动自行车沿道路行驶时，车辆前部与王某带领的大型宠物狗发生了碰撞，发生了交通事故，那么造成了李某的受伤、宠物狗死亡的一个情况啊。经过交警部门的认定呢，那么李某驾驶电动自行车啊，经鉴定呢，该两轮电动车是符合电动自行车安全规范的相关规定的，驶入了机动车道且超速行驶，并且啊，他未按规定佩戴安全的头盔，是事故发生的一方面的原因。这也是呢，为什么最近呢一直强调大家啊，我们看到很多路口呢会有咱们的交警朋友啊、交警同志啊提示大家，那个在驾驶电动车的时候，咱们一定要佩戴安全的头盔啊！这真的是为了咱们安全着想啊！因为一旦发生一些事故，一定是安全头盔对咱们的保护是非常关键的。那么与此同时呢，王某携带着宠物进入了机动车道来进行遛狗，并且未按规定使用束犬绳，是事故发生的另一方面的原因。那么最后呢，双方也是承担事故的同等责任。在事故发生之后啊，李某呢先后在多家医院接受了治疗，并且长期处于一个昏迷的状态。那么经过司法鉴定呢，李某的伤残等级为一级，属于完全护理依赖的情况。因赔偿事宜协商未果啊，李某家属呢就诉至法院，要求王某来赔偿医疗费、残疾赔偿金等各项损失，并且保留后续治疗费的追索权利的一个情况。那么法院呢审理过后啊，双方是存在同等的过错的，是各赔偿50%的情况啊。 跟大家详细说一说啊，本案呢为非机动车交通事故的责任纠纷。那么，案涉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事实清楚，责任划分有据，在没有相反证据推翻的情况下呢，应作为责任认定的核心依据。于是，双方对事故的发生是存在同等过错的一个情况的。那么，针对李某的主张的各项损失呢？法院结合着病历、医疗费的发票以及鉴定意见等证据，是逐一核定。经过核算啊，事故造成李某各项损失共计400万余元，其中的医疗费110万余元，残疾赔偿金140万余元，护理费38万余元，被抚养人生活费73万余元，另有啊像误工费了、交通费了等等等等一些情况加在一起。那么因为呢双方是同等责任的过错比例啊，确定王某呢需要承担50%啊，判决呢王某向李某支付啊，判决已经生效了。于是呢法官也是进行了一个提醒啊，提醒大伙不少呢咱们养宠物的人啊抱有一个侥幸的心理，认为呢夜间少，犬只比较温顺，就可以进行一个放松的管束，但是忽略了这种宠物咱们在咱们脱离管控之后啊，闯入一些机动车道的一个巨大的风险。那么一旦酿成交通事故，就像上述咱们提到的这样啊，造成一些他人的人身财产损失啊，还有以及咱们养宠物的人需要承担的相应的责任，面临轻呢会面临一些经济的赔偿，而情节严重的会承担刑事责任啊。朋友，那么对于电动自行车的驾驶员来说呢，超速、不戴头盔等这类交通的违法行为呢，是不仅危害驾驶人自身的安全，危及道路行人人身财产安全，加大事故发生的概率，也会直接影响到事故责任的认定以及赔偿的数额。那么在这儿也是提醒啊，广大养宠物的市民呢，一定要主动尽到安全管理的责任，自觉规范养宠物的行为。比如说像养狗的朋友们，咱们在外出遛狗的时候，一定要全程啊携带这个束犬绳，不要携带咱们的宠物进入机动车道、快速路段等一些危险区域。那么电动车的驾驶员呢，也需要严格的遵守交通规则，杜绝一些危险驾驶的行为。道路安全啊，没有局外人，是需要咱们大家每一位参与者来进行一个共同守护的。

好的，咱们刚才听到的歌曲呢，是来自许巍的《蓝莲花》啊。那么接下来呢，继续带大家听两首歌。那么这一首歌曲来自于陈小春的《独家记忆》。

0: 代志。安怎看我袂爽是毋是？讲了啦，无啦，总是讲你袂爽。
1: 我让大家留言，我不想用，让他。

0: 以英雄城市之名为白老虎连烈士寻亲，把白老虎连的战斗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荆州新闻媒体集团总编辑说新闻年度策划，白老虎连英烈千里寻亲公益行动旗帜的呼唤已经启动，敬请加入。
1: 本活动寻亲专用交通工具由东风汽车独家鼎力支持，央企品牌东风汽车旗下东风风神、东风风行两大品牌强势入驻锦城，纯电、插混、燃油、燃气等全系车型均已到店。地址：锦州市太和区南广路刘北194号，电话3808898。北京时间11点整，1003甄选商城百家媒体上榜品牌，溯源原产地，美食美酒应有尽有。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穿梭世界味蕾地图，打卡各国潮流风味，实在有味道，带您开启世界美食文化之旅。
1: 品美食烟火人间，画岁月历史典故，赏四方人文风情，藏市井百态，悟人间百味，就在实在有味道。
2: 好的，时间来到11:02啊，跟大家聊一聊这个跟吃有关的话题啊。近日呢，有一个话题呢，说把配料表中的白砂糖还给我们呢，是在网上引发了热议啊。那么为什么果葡糖浆呢不比白砂糖更健康？也是跟大家说一说啊。营养科的医生呢就表示呢，首先二者的代谢路径就不同，那么果糖呢会绕过了身体的刹车系统，而白砂糖进入体内后会被分解为葡萄糖和果糖，其中的葡萄糖啊会刺激到胰岛素的分泌，向身体呢会发出糖来了的这么一个信号，进而产生饱腹感，调节咱们能量的代谢。而果葡糖浆中的果糖是一种游离的状态，几乎呢全部都由肝脏来直接的代谢，不依赖胰岛素，也不怎么刺激的瘦素的分泌。那么这意味着吃白砂糖身体呢有刹车，而吃果葡糖浆身体容易不知不觉的就吃多。其次呢，果葡糖浆呢对肝脏的负担更重啊，脂肪肝的风险也会更高。由于果糖啊几乎全由肝脏来处理，过量摄入时呢，肝脏会来不及代谢，多余的部分呢会转化为甘油三酯堆积在肝细胞当中。台大医院健康电子报的文章也是解释到啊，食入过多的果葡糖浆时呢，反而容易在肝脏当中转化成三酸甘油脂堆积形成脂肪肝，其中间产物腺嘌呤还会代谢成尿酸，堆积在关节当中形成痛风。那么最后呢，也是得出结论啊，果葡糖浆为液态摄入更加隐蔽，容易在喝当中进行一个超标啊。这是跟大家聊一聊跟健康跟饮食有关的话题。也是不知道啊，今天中午呢大家会吃上什么美食啊，吃配上什么样的大餐啊，欢迎大家来参与互动啊，说一说这几天有没有对饮食上的安排，比如说聚餐

我们看到微信平台上啊，有朋友发来留言询问这个高速的情况怎么样啊？目前呢，我们看到是没有什么特殊的情况啊，也就是说您无论从哪个口都可以自由的来行走啊。但是提醒大伙儿啊，像刚才提到的朋友这位朋友一样啊，这个中秋节的高速是不免费的啊，国庆节咱们才会免费。那么在这儿呢，也是跟大家提示一下啊，温馨小提示啊，出发前呢，大家可以提前来查看沿途道路的通行情况啊，如果能选择的话，咱们可以选择错时错峰来出行，为的是减少在路上的等待啊。大家可以通过辽宁高速通啊，这个很多的渠道啊，比如说像视频号、微博或者是 APP 啊，咱们可以看到实时的路况直播啊，我们也可以随时掌握前方的一个动态。同时呢，如果是咱们会驾驶新能源汽车出行的朋友们呢，可以提前了解一下沿线服务区充电桩分布的一个情况啊，建议大家是在电量剩余的30%到40%时就安排充电啊，避开这个充电高峰来减少等候，尤其是如果更低的时候，咱们如果临时会很着急的找这个充电的地方，可能会找不到啊。如果需要服务或者是咨询的话呢，大家也可以拨打辽宁交投高速公路的24小时的服务电话啊，024-96-199啊，这是为了出行的朋友们伙伴们啊提供的一个信息。

好的，刚才咱们听了两首歌之后啊，继续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在开车上的一些小诀窍啊。就是最近呢，入秋以来啊，咱们昼夜温差呢会加大，在清晨和夜间的雾气频发，会导致咱们在雾天行车时驾驶人的视野会受限啊。尤其是在这种情况下，会对前方的路况啊，以及车距和车辆动态的一些判断都会受到影响啊。在这样的时候呢，咱们容易发生一些追尾、刮蹭等事故啊。跟大家聊一聊，在雾天安全行车呢，有一个五字诀啊，就是缓、亮、祥、稳、快啊。跟大家细说一说这五个字儿都代表着什么啊。首先第一个呢，缓，就是提示大家在雾天行车时呢，一定要降速控距，留足空间。其实留足空间啊，不光是在雾天行车的时候，咱们什么时候都要保持跟前车的这么一个距离啊。但是在雾天行车呢，首要的一个原则大家一定要记住啊，就是慢。当在能见度小于200米时呢，车速咱们应该要降到低于60迈啊，与前车呢尽量保持100米以上的距离。在能见度小于100米时呢，车速应低于40迈，车距保持在50米以上啊，这样都是为了能够及时的看清前方发生的情况啊，尽量的去避免事故的发生。第二个呢，就是亮啊，咱们正确的用灯呢，被看见才是安全的。咱们在雾天行车的时候，应该开启雾灯、近光灯、示廓灯以及前后位灯。那么在雾气浓重时呢，一定要加开危险报警的闪光灯。一定大家要记住啊，不要开启远光灯啊，远光灯呢会被雾气慢反射啊，在车前形成白茫茫的一片，反而大家会什么都看不见。亮尾呢，不仅是给自己看路，也是更是让后车能够看见大家。第三个响呢，就是提示大家一定要适时的鸣笛来提示行车的一个位置啊，因为在能见度低的情况下呢，适当的鸣笛呢可以有效的提示其他车辆、自己车辆的一个位置啊，为的是让其他车辆来知道啊。经过弯道、交叉路口以及坡道等视线盲区时呢，可以提前来鸣笛示意啊，这样做呢能够有效的避免意外交通事故的发生。第四个就是稳啊，点刹减速，切勿急刹。在雾天当中行车的时候呢，切忌猛踩刹车，因为急刹啊，极易导致后车的反应不及，尤其是在高速公路上啊，很可能会引发连环追尾的一个情况。如需减速呢，大家应采用连续轻点刹车的方式，这样呢，既能够控制车速，又能通过刹车灯的变亮来提醒后车的注意。最后一个快呢，不是说让大家开车开得快啊，而是遇事故之后呢，一定要快撤离。一旦发生了交通事故之后啊，务必牢记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立即开启危险报警闪光灯啊，在车后方规定的距离呢放置三角警示牌。如果是在高速公路上啊，一定要放置在150米外的距离啊，尤其是在高速公路上，一定要提前的让后车来进行一个观察。车上的所有人员呢，应迅速撤离到护栏外等安全地带，切勿啊留在车内或是在行车道上逗留，严防二次事故的一个出现啊。提示大家，遇到恶劣的天气出行，一定要牢记降速、控距、亮尾啊，也是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够加强安全防范意识，来避免发生交通事故的出现。好的，接下来呢，跟大家一起听一首歌曲，来自莫文蔚的《忽然之间》。

0: 州交通广播1003甄选商城上新啦！主播严选，素颜好品质，高端节礼大牌美妆，原产地美食美酒一站式购齐，天天有福利，实惠不停歇。
1: 全国媒体素颜，见证原产地好品质，明前龙井、诸暨珍珠、舟山带鱼，产地直供，无差价，品质过硬更安心。
0: 国际大牌美妆正品放心囤，海蓝之谜、赫莲娜、雅诗兰黛、香奈儿，省去中间商，直击底价，正品保真。
1: 更多品类任你选，品质全程有保障，足不出户选遍全球好货，库存有限，手慢无，先到先得。
0: 关注微信公众号锦州交通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官方商城，锁定专属宠粉福利吧。

0: 东风行两大品牌强势入驻锦城，纯电、插混、燃油、燃气等全系车型均已到店。地址：锦州市太和区南广路刘北194号，电话3808898。
1: 最近选合适，安全又省心。合适全飞秒精准4.0，锦州独一份，更安全。三甲医院硬水平，选合适更放心。高效摘镜超给力，锦州合适眼科。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2: 好的，时间来到11:31啊，跟大家介绍一下路面上的情况啊。首先我们看到呢，桥南整体通行情况还是不错的，那么只需要关注到的就是云飞桥的下桥处啊，北向南的方向呢是灵川路至市府路，在云飞街上车辆有一些汇聚。那么我们看到两座大桥通行情况都没问题啊，依旧是咱们经常提到的云飞桥，云飞桥南向北的方向呢，这次呢一直延伸到了洛阳路啊，南向北的方向，从上桥开始，南向北的方向车辆就已经多了起来啊。不过这样的时间呢应该不会持续太久啊，咱们南桥即将会开通啊，到时候呢通行的压力一定会有所缓解。而云飞街的另一个堵点，北向南的方向呢是南宁路至南京路啊，北向南的方向在云飞街上有一些车辆的汇聚。同时呢，洛阳路咱们刚才提到的福德转盘附近呢是人民街至中央大街路段啊，在洛阳路上东西双向的车辆都是不少的。还有一个比较严重的区域啊，是在解放路上，解放路呢是锦华街至中央大街路段啊，这是西向东的方向车辆呢在解放路上会有一个比较严重的堵车情况啊，大家如果能绕行的话尽量会可以选择绕行一下，因为目前看到呢最严重的一个堵点应该就是在这儿了，是解放路的锦华街至中央大街路段，这是西向东的方向。还有一个堵点呢在人民街上啊，人民街的重庆路至延安路路段北向南的方向，在人民街上车辆也是不少的。还有呢就是南阳路啊，南阳路呢有两段路有点堵啊，一个呢是卫东街至靖东街路段在南阳路上，还有一段呢是在徐州街至印染街路段，这都是在南阳路上的两段堵点啊，这应该是在后生艺术工厂的附近啊，也是大家如果能绕行的话可以选择绕行一下。那么我们看到桥洞呢目前就是跟咱们刚才提到的啊，只有人民街桥洞北向南的方向车辆有一些多，大家呢如果有什么路面上特殊的情况也欢迎发送到锦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我们跟大家一起来了解一下。那么接下来呢跟大家聊一聊啊关于电子驾驶证的一个问题啊，近期呢是不少朋友留言到啊，问问这个电子驾驶证的问题，那么也是啊即将呢会有很多新朋友们啊就会取得驾照啊，我记得当时我呢也是在选择很多假期的时候啊，回到咱们锦州呢一定要先想把这个驾照来考下来，在这呢也是跟即将获得驾照的朋友们啊，新大学生朋友们啊，来聊一聊电子驾驶证的问题啊，比如说像在哪儿申领啊，或者是租车购保险时怎么来辨别证件的真假。第一点就是关于如何申领这个电子驾驶证啊，电子驾驶证呢是通过全国统一的交管12123 APP 来申领啊，全程是免费并且是全国通用的。那么咱们个人用户呢登录交管12123 APP 啊，点击首页的电子证件凭证就即可申领电子驾驶证了。那么电子驾驶证有什么特点呢？首先就是统一性啊，通过咱们交管12123 APP 发放，式样呢是全国统一，在全国范围内是都是有效的。有的时候咱们可能会出现实体驾驶证我没带或者是放在哪

0: 以英雄城市之名为白老虎连烈士寻亲，把白老虎连的战斗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荆州新闻媒体集团总编辑说新闻年度策划，白老虎连英烈千里寻亲公益行动旗帜的呼唤已经启动，敬请加入。
1: 本活动寻亲专用交通工具由东风汽车独家鼎力支持，央企品牌东风汽车旗下东风风神东。

临时找不到的一个情况，那么咱们在手机的 APP 上就可以实时的点出电子驾驶证来进行一些需要的情况啊。第二个呢，就是实时性，通过全国公安交管电子证照系统来生成，那么动态的显示驾驶证状态以及交通违法记分等信息，是实时出示、实时核验，还是非常方便的啊。咱们都说现在呢，人们对于钱包的依赖性也越来越没那么高了，有的时候出门的时候真的就是一部手机啊，可以完成大家所需要的所有功能，像支付啦，比如说刚才咱们提到的驾照啦，甚至啊，有些手机有的功能呢，是可以把这种家里的门卡都录到手机里面，就是带着一部手机，咱们可以完成这一趟出门啊，而且不需要其他的一些东西了。第三个呢，就是安全性啊。二维码呢，采用加密和数字签名技术，在扫码之后呢，通过全国公安交管电子证照资源库来比对验证这个证照的信息，还是十分安全的啊，也不用有其他的一些顾虑。只想有人在一起。还有一个呢，是如何核验电子驾驶证啊。第一个就是认准动态的二维码，那么电子驾驶证的二维码呢，会实时更新，截图翻拍以及打印的二维码都会超时失效啊，无法通过核验。那么交管12123 APP 扫码之后，打开交管这个12123的应用程序，点击首页的右上角扫一扫呢，可以扫描对方出示的电子驾驶证二维码，即可核验证件的状态和信息内容。那么也是提示啊，有些朋友可能还没申领过，或者说是即将获得驾照的朋友们，都可以啊，随时的来申请一个自己的电子的驾驶证啊，会非常的方便。

好的，咱们刚才听到的歌曲呢，是来自刘若英的《当爱在靠近》啊。接下来呢，先为大家继续播放一首比较好听的歌曲啊。这首歌呢，非常的唯美，那就是来自李健的《传奇》。

好的，刚才的这首歌曲呢，来自李健的《传奇》啊。同时呢，我们看到风起云涌发来的信息啊，也是很有意思。说刚才咱们提到的手机很方便啊，不光是能像申领电子驾照啊，或者说是出行的时候能把所有的功能都聚集到手机上。同时，风起云涌提到啊，手机还可以玩游戏啊。现在很多的年轻人呢，都没太注重自己的社交生活啊，尤其是对，异性的一些社交。那么手机确实啊，都是说一把双刃剑啊，咱们一定要合理的来利用。比如说像呢，近期呢也是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啊，公布了一个国院关于保障未成年人健康安全使用网络的一个规定啊。虽然是征求意见稿，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但是不得不让我们再一次重视起来，尤其是像电子产品、电子设备对于未成年人的一些影响啊。我们当然知道啊，手机呢可以用来了解很多的知识，非常的方便。但是如果说过度的使用，尤其是未成年人，没有办法去合理的管控使用的时间的话，是会造成很大的影响的。首先呢，不满16周岁的未成年朋友们上网啊，会平台呢需要强制切换的模式，会强制切换一个模式啊。比如说这次的意见呢，不只是网站和应用程序啊，还包括了手机、平板等智能终端的产品，同时呢，还涉及到了应用商店啊，三方都要共同坚持一条原则，就是一定要最有利于的未成年人。其中啊，这个最受关注的变化就是不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比如说像玩网络游戏、看网络直播以及音视频、用社交软件时，以及使用可能影响认知的人工智能服务，是都要通过未成年人模式来提供的啊。就像刚才风起云涌这位朋友提到啊，很多的未成年人都会啊，年轻人啊，包括的是未成年人，在大量用自己大量的时间来玩游戏的时候呢，真的会很耽误一些事儿啊。比如说很多人都会头疼的一些问题，就是自己家的孩子，比如说我的一些弟弟妹妹们，或者说是侄子们啊，在过节的时候真的就是看到啊，捧着手机捧着平板啊，是玩的爱不释手。有的时候啊，其实家长的管教呢就是没有用啊，因为你改变不了他们内心的想法。那么看到这个电子产品是忍不住的就一直在玩，当然这需要一个正向的引导啊。当然这个孩子呢，大家还是希望能够听话一些的啊，在完成比如说像完成一些学业啊、课业啊，合理适当的放松，这都是没什么问题的。尤其是这种现在网络啊信息很复杂，这次的这个规定呢，也是强制要求在未成年人在使用的时候一定要切换成啊，必须要切换成未成年人模式，这样呢才会最有利于未成年人的这么一个情况。其实啊，就是平台呢要具备一个未成年人用户的识别能力啊，比如说像综合运用一些法定的身份证件、国家网络身份认证啊，以及非存储式的一次性人脸核验、行为特征识别这些多种方式呢，都是为了保障未成年人的个人信息安全啊。说了这么多啊，未成年人模式的开启呢，其实都是应当啊，也是要求未成年人模式呢要具备一些有效识别危害或者可能影响到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网络信息，从而保护未成年人的个人信息权益啊，也是为了预防未成年人沉迷网络啊，便于监护人，也是便于大家履行监护职责等功能。并且呢，是鼓励加强专属内容池的建设，丰富一些积极健康啊、向上向善的优质内容。有的时候呢，咱们可能不让孩子玩啊，不是单纯的不让他玩，只是怕摄取到一些网络上一些鱼龙混杂的信息啊。如果说很多都是具有教育意义，或者说是能获取到一些知识的话，通过这种现在多元的形式能到咱们孩子们的
认知当中，其实这也是一个好事，因为这是一个趋势，没有办法避免。因为现在很多的知识呢，通过网上的一些形式来很有趣的进入到孩子们的头脑当中呢，是十分有利的啊。但是一定还是那句话啊，一定不想到大家不想看到的事呢，就是一些不良的信息、不好的信息掺杂在其中。

0: 国庆将至，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广播，这个国庆我想对您说，新生征集活动开始了。不追流量明星，来讲讲您心中的榜样，革命先烈，为国戍边英雄，时代楷模，国之脊梁，劳动模范。欢迎您留下一分钟以内的心里话，说出对榜样的敬意。您的声音，您的音视频，有望在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锦州新闻广播视频号等新媒体平台播出。这个国庆，把那句埋在心底的感谢说给榜样听，期待您的参与。报名电话：3817686，3817686。
1: 好的，我们看到啊，有朋友发来信息啊，询问到呢这个南大桥什么时候通车啊？现在呢，目前呢具体的日子还是定不下来啊，但是如果有通车的信息呢，我们会及时的更新啊，说是应该最近尽量在十月份之前啊，也就是在九月底呢，会有一个通车啊，我们也会实时的关注路况，那个南大桥的一个信息啊，及时的为大家来介绍通车呢，一定会及时的告诉大家。

0: 以英雄城市之名为白老虎连烈士寻亲，把白老虎连的战斗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总编辑说新闻年度策划，白老虎连英烈千里寻亲公益行动旗帜的呼唤已经启动，敬请加入。
1: 本活动寻亲专用交通工具由东风汽车独家鼎力支持，央企品牌东风汽车旗下东风风神东风。

风行两大品牌强势入驻锦城，纯电、插混、燃油、燃气等全系车型均已到店。地址：锦州市太和区南广路刘北194号，电话：3808898。

0: 全新启幕，好物严选，优惠开箱，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0: 穿梭城市的喧嚣，
1: 见证街路的变迁，
0: 大街小巷随时招手，
1: 风里雨里都在等你。欢迎乘坐锦州出租车，
0: 有料又有乐，上车有收获。
1: 你好 Taxi。
2: 好的，时间来到了12:02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锦州交通广播的节目啊。跟大家再提示一下啊，双节临近，中秋国庆呢，有锦州的时候有一个停车场即将免费的一个通知，也就是现在啊，中秋节已经有了啊，就是首先开放的呢是4个停车场啊。如果说是您想要逛早市的朋友们，在早上的5点到9点半，北湖公园的停车场呢会免费的开放。如果说您在晚上想要来到夜市，也就是晚上的5点半到10点半呢，会免费开放3座停车场，分别是文化宫停车场、百货 A 座停车场以及百货 B 座停车场。这4个停车场呢会分时段啊，一个是早市附近，一个是夜市附近，这4个停车场呢都会为大家免费的开放。同时呢还有其他停车场的开放情况啊，也是欢迎您关注锦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我们近期有一个推送，就是为大家详细的介绍几个免费的停车场啊，为的就是方便大家啊，在中秋以及国庆假期的时候，在逛锦州的同时，能够以有效的解决停车方面的问题。刚才啊，咱们聊到了关于未成年人使用手机的一个情况啊，其实是不光未成年人啊，咱们成年人使用手机也一定要注意啊。这不近日啊，上海的张先生呢，因为长期的熬夜刷手机，就被确诊为了血管性的痴呆。那么这个相关的话题呢，也是广为大家所讨论啊。先跟大家说一说是什么情况啊。长期熬夜刷手机呢，得了血管性的痴呆。那么这位49岁男子的大脑的检测的结果啊，其实像80岁。这是来自上海的张先生啊，经常呢熬夜到凌晨。几天前呢，凌晨1-2点还在刷手机的他呢，突然就是右手无力，于是就立即拨打了120来进行送医。那么在送医之后呢，张先生被确诊为了血管性的痴呆。从医学脑部的影像呢，可以看到大片的白色区域，说明这是典型的脑白质病变，就是脑小血管受损后在影像学检查当中呈现的特征性的一种表现啊。年仅49岁的张先生，大脑萎缩的程度呢是远超同龄人，脑部的状态啊竟与80岁的老人相当，老化的问题是十分严重的。那么来自同济大学脑血管研究中心的主任医师就表示啊，张先生还是比较幸运的啊。首先呢，他还算年轻啊，其次他发病后是及时的进行了送医，并进行了溶栓治疗。治疗后的张先生呢看起来很正常，但是在完成一些简单的指令时仍然存在一些反应迟钝、执行能力和记忆力下降等等的问题啊。医生也是介绍到啊，血管性的痴呆呢由脑血管疾病导致，大多出现在脑出血等疾病。

0: 之后啊，也可由长期进展的脑小血管病导致。这就提示大家啊，无论是成年人还是未成年人，这个玩手机啊，玩电子设备，使用电子设备一定要进行时间上的控制。那么这个病呢，与阿尔茨海默病程缓慢持续进展不同啊，这种引发的脑血管性痴呆呢，大多数会在一次发作后突发出现啊，认知功能会呈现阶梯性波动性下降的这么一个特点啊。所以在这儿呢，也是提示大家啊，一定要进行一个及时的预警啊。很多人会把忘事儿呢归为上了岁数啊比较正常，然而有时候啊，这可能是脑疾病的一些早期信号啊。在这儿呢，跟大家说脑部疾病的六个预警信号啊。首先呢，就是频繁的会忘记最近发生的事或对话啊，无法进行一个完整的回忆。第二个呢，就是重复的问同一个问题或说同一件事儿。第三个就是在熟悉的地方会迷路。第四个呢，是处理熟悉的家务会变得有点困难。第五个是性格和情绪发生明显的改变，比如说像多疑、冷漠、易怒。最后一个呢，就是语言表达困难，找不到合适的词，或者是易叫错物品的名字。那么如果出现上述六个症状啊，无论您年龄大小，一定要进行及时的就医检查啊。在这儿呢，也是跟大家说一说六大隐形伤脑的一个行为啊，其实很多人天天不注意的时候都会在做啊。提示呢，医生也是提示到，脑血管疾病啊，早已经不再是老年人的专属疾病了。比如说像高血压、血脂异常、糖尿病、长期吸烟、熬夜、过量饮酒等不良因素啊，都会持续的损伤脑血管，大幅诱发脑部病变的风险。其中呢，高血压是诱发脑血管病的首要危险因素啊，血糖、血脂指标异常也会加速脑血管的损伤。首先啊，这个最伤脑的一个行为啊，很多人呢天天都在做的到底是什么呢？就是高糖、高脂、高盐的饮食。常吃油炸食品、甜点、重盐菜呢，会引发全身的慢性炎症，损害脑细胞，并且会产生大量的自由基来攻击并破坏神经元。此外呢，不良的饮食习惯还可能导致高血压、动脉硬化，影响大脑的供血以及供氧。所以啊，咱们大家平时在饮食方面一定要注意啊，一些不那么健康的食物呢可以吃，但是一定不要常吃。尤其如果说像天天都吃的话，像这些刚才咱们提到的高糖、高脂、高盐的这样的一个饮食习惯呢，大家一定要及时的来改正。
1: 是怨是爱也好，不需揭晓。
0: 第二个呀，就是缺乏体育锻炼啊，久坐不动呢，会减少脑源性的神经营养因子。这个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呢，能够促进咱们神经元的生长和连接啊，而减少呢，会导致记忆力的下降。此外，缺乏运动呢，还会让心肺功能下降啊，大脑血流量减少，能量和氧气供应不足，甚至呢，还会增加肥胖以及糖尿病的风险。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注意，一定要进行合理的一个锻炼啊，比如说您可能没有那么长的时间，但每天呢尽量用一短短的时间也要进行一个小小的锻炼啊，为的就是让身体呢能够持续获得一个良好的状态。
1: 我最不忍看你背向我转脸。
0: 还有一个啊，就是咱们刚才提到的，刚才的这位张先生呢，是因为长时间的熬夜啊所导致的这么一个患病情况的出现。那么这一点呢，也是因为睡眠不足、质量差，也会很影响咱们的身体状态啊。睡眠期间呢，大脑的类淋巴系统会高效清除淀粉、样蛋白等代谢酶素啊，睡眠不足呢会导致这个酶素的堆积，从而损害神经元，并且啊，深度睡眠对将短期记忆转化为长期记忆是至关重要的。睡眠质量差会导致记忆巩固的受阻，也是像刚才咱们提到的啊，有些时候就是发现哎，最近发生的事儿反倒是想不太起来，这就是很有可能是因为睡眠不足导致的精神状态的这么一个不稳定。 病啊，大家一定要注意睡眠的质量啊。那么在这儿呢，专家也是建议到啊，最好不要晚于晚上的11点，也就是23点上床睡觉。前半夜的深睡眠比例更高呢，对大脑的修复和废物清除作用会更关键啊。因此啊，宁可早起也不要晚�睡，同时呢，每晚应保证7到8小时的睡眠，6小时是基本底线。如果说长期睡眠不足6小时呢，会显著增加一些患病的风险。同时呢，如果说缺乏社交与智力的刺激呢，也会对身体造成一些危害啊，因为大脑是遵循用进废退的原则。丰富的社交和智力活动，比如说像学习啦、阅读啦以及下棋等等，能够建立更复杂的神经网络连接啊，及这个认知储备。如果说缺乏社交，会导致认知储备减少，认知衰退速度的一个加快。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社交啊，以及智力的一些刺激，比如说像阅读就很不错啊，读读书啊，找时间来放松放松，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方式。还有就是长期面临这种慢性的压力啊，长期压力呢会导致压力激素皮质醇的水平过高，皮质醇呢会杀死海马体的细胞，抑制新细胞的生成，来加速大脑的衰老，引发焦虑以及抑郁。最后一个呢，就是吸烟以及过量饮酒啊，烟草里的尼古丁和以及酒精呢，会直接杀死神经元，让脑组织萎缩，还会破坏脑血管，大幅的增加中风以及痴呆的风险啊。温馨提示到啊，保护大脑呢，大家一定要从日常做起，千万不要等大脑发出了求救的信号才会想起保护它。就像咱们前面提到的这位张先生啊，长期的熬夜刷手机啊，就或确诊了血管性的痴呆。大家呢，一定平时啊要注意自己的健康啊，注意自己的养生的这么一个情况。无论是您是什么年龄段，一定要注意身体的状态。

0: 锦州交通广播1003甄选商城上新啦！主播严选，素颜好品质，高端节礼大牌美妆，原产地美食美酒一站式购齐，天天有福利，实惠不停歇。
1: 全国媒体素颜，见证原产地好品质。明前龙井、诸暨珍珠、舟山带鱼，产地直供，无差价，品质过硬更安心。
0: 国际大牌美妆正品放心囤，海蓝之谜、赫莲娜、雅诗兰黛、香奈儿，省去中间商，直击底价，正品保真。
1: 更多品类任你选，品质全程有保障，足不出户选遍全球好货，库存有限，手慢无，先到先得。
0: 关注微信公众号锦州交通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官方商城，锁定专属宠粉福利吧。
2: 好的，接下来的歌曲呢，来自于周杰伦的《说好的幸福呢》。

0: 以英雄城市之名为白老虎连烈士寻亲，把白老虎连的战斗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荆州新闻媒体集团总编辑说新闻年度策划，白老虎连英烈千里寻亲公益行动旗帜的呼唤已经启动，敬请加入。
1: 本活动寻亲专用交通工具由东风汽车独家鼎力支持，央企品牌东风汽车旗下东风风神、东风风行两大品牌强势入驻锦城，纯电、插混、燃油、燃气等全系车型均已到店。地址：锦州市太和区南广路刘北194号，电话：380-8898。

0: 寨竞选合适，安全又省心。合适全飞秒精准 4.0， 锦州独一份更安全。三甲医院硬水平，选合适更放心。高效摘镜超给力，锦州合适眼科。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1: 好的，时间来到了12:31，我们跟大家一起了解一下这一时段的路面情况啊。首先呢，我们看到在学院路上，学院路的昆明街至福州街路段，东西双向的车辆都有点多啊。这是在万达广场的南侧啊，在学院路上车辆有一些多。同时呢，整个桥南啊，我们还是看到没有什么太大的通行压力啊。三座大桥呢，依旧是云飞桥啊。云飞桥应该说是从我10点钟来啊，一直堵到了现在了啊。云飞大桥的下桥处南向北的方向啊，一直持续到洛阳路路段啊，南向北的方向始终是车辆在排队缓行的一个状态。那么我们刚才提到的像福德转盘的洛阳路路段呢，现在车辆有所缓解啊，人民街至中央大街路段啊，在洛阳路上车辆有所减少啊，比刚才要少了很多了啊。这一时段呢，新增了一个堵点，是在延安路上，延安路的东向西的方向，这是云飞街至人民街路段东向西的方向，在延安路上车辆，也就是锦州站的站前门口，这个车辆是有一些多的。啊，不知道是不是接站送站的人们在这一时段都在那儿有一个集合的情况出现了呢？这是延安路上的一个堵车的情况出现啊。目前呢，我们看到像桥洞啊都没有什么太大的通行压力啊，一些大的路口呢都还不错啊。路面上的特殊情况也欢迎大家发送到锦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我们跟大家一起来关注。那么这就是这一时段上的路面情况啊。那接下来呢，先跟大家收听一首歌曲，来自陶喆的《爱很简单》。

好的，刚才的这首歌呢，来自于田震的《执着》啊。接下来的时间呢，所剩不多了啊。今天呢，即将跟大家说再见，但是还有几首好听的歌曲为大家带来。同时呢，再跟大家介绍一个赏秋地图的发布啊。那么咱们辽宁呢，也是有2地上了榜啊。9月22号呢，中国气象局基于各地的9月下旬至11月上中旬的气温等等的因素，以及全国秋季的进程啊，各地生态环境一些综合的信息进行了一个分析的研判呢，发布了一个全球的赏秋指南和朝霞晚霞的观赏地图呢。很多朋友呢，可能在中秋假期没有时间来进行一个游玩啊，那么在国庆假期呢也不晚，7天的一个假期啊，足够大家去到一些地方来进行旅游啊，放放松啊，看到来到一个新的环境呢进行一个游览啊。全国呢发布了19个省份、25个市县，比如说像饱览高原彩林的地方呢，就有河北围场、内蒙古阿尔山、克什克腾、吉林的安图抚松、黑龙江的伊美汤旺、青海的互助、新疆的布尔津。那么可欣赏到沉醉大漠金场这个一景色的地点呢，有甘肃的金塔、内蒙古的额济纳以及新疆的轮台。那么接下来啊，就来到了咱们辽宁上榜的地方了啊，可以观赏到山岳红叶映秋的北京啊，山西的灵川、辽宁本溪、河南辉县、湖北罗田、神农架、湖南的武陵源、四川的松潘、陕西的太白以及宁夏的泾原，这些都是比较值得推荐的一些场所啊。可能很多朋友呢已经定好了国庆出行的旅程，但是也不着急啊。比如说像以后的日子，咱们想要在秋天赏美景的话，那刚才提到的这些地方呢，都是一些很好的去处啊。同时呢，还有另一个地点啊，就是峰巅揽胜、云霞漫染、层峦千山。像这一景色呢，在咱们辽宁的辽阳人参谷，就是可以观赏到这个一景色啊。很多景色呢都是非常的美不胜收啊，大家可以看一看我们最近的推送啊，9月24号的推送是全国的赏秋地图。如果说您这个秋天想要出去玩，不知道去哪儿的话，我们这可以给大家提供一个参考啊。

国庆将至，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广播，这个国庆我想对您说，新生征集活动开始了。不追流量明星，来讲讲您心中的榜样，革命先烈，为国戍边英雄，时代楷模，国之脊梁，劳动模范。欢迎您留下一分钟以内的心里话，说出对榜样的敬意。您的声音，您的音视频，有望在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锦州新闻广播视频号等新媒体平台播出。这个国庆，把那句埋在心底的感谢说给榜样听，期待您的参与。报名电话：3817686，3817686。

0: 北京时间13点整，1003甄选商城宝藏商城已上线，只为给您推荐心仪好物。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4: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1001。

0: 你帮我帮大家帮帮你帮我帮大家1003大家帮。
1: 锦州交通广播1003甄选商城上新啦！主播严选，素颜好品质，高端节礼大牌美妆，原产地美食美酒一站式购齐，天天有福利，实惠不停歇。
2: 全国媒体素颜，见证原产地好品质，明前龙井、诸暨珍珠、舟山带鱼，产地直供，无差价，品质过硬更安心。
1: 国际大牌美妆正品放心囤，海蓝之谜、赫莲娜、雅诗兰黛、香奈儿，省去中间商，直击底价，正品保真。
2: 更多品类任你选，品质全程有保障，足不出户选遍全球好货，库存有限，手慢无，先到先得。
1: 关注微信公众号锦州交通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官方商城，锁定专属宠粉福利吧。
0: 你听，这座城市的心跳里藏着多少未说出口的渴望？加班到凌晨的办公楼的灯光，独自等待的诊疗室长廊，补习班门口吃晚餐的匆忙，或是手机里那句反复编辑又删除的“我没事，你先忙”。这里是1003大家帮，你的声音和诉求值得被千万人轻轻接住。当城市的风掠过钢筋森林，总有人为你留一盏灯。你的难题，我们一起拆解；你的困惑，我们用爱填满。1003大家帮，让我们在电波里成为彼此的人间值得。
3: 国庆将至，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广播，这个国庆，我想对您说，新生征集活动开始了。不追流量明星，来讲讲您心中的榜样，革命先烈，为国戍边英雄，时代楷模，国之脊梁，劳动模范。欢迎您留下一分钟以内的心里话，说出对榜样的敬意。您的声音，您的音视频，有望在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锦州新闻广播视频号等新媒体平台播出。这个国庆，把那句埋在心底的感谢说给榜样听，期待您的参与。报名电话：3817686，3817686。
4: 以英雄城市之名为白老虎连烈士寻亲，把白老虎连的战斗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总编辑说新闻年度策划，白老虎连英烈千里寻亲公益行动旗帜的呼唤已经启动，敬请加入。
5: 本活动寻亲专用交通工具由东风汽车独家鼎力支持，央企品牌东风汽车旗下东风风神、东风风行两大品牌强势入驻锦城，纯电、插混、燃油、燃气等全系车型均已到店。地址：锦州市太和区南广路刘北194号，电话：

天的脚步近了。春天像刚落地的娃娃，从头到脚都是新的，它生长着。春天像健壮的青年，有铁一般的胳膊和腰脚。

0: 以英雄城市之名为白老虎连烈士寻亲，把白老虎连的战斗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荆州新闻媒体集团总编辑说新闻年度策划，白老虎连英烈千里寻亲公益行动旗帜的呼唤已经启动，敬请加入。
1: 本活动寻亲专用交通工具由东风汽车独家鼎力支持，央企品牌东风汽车旗下东风风神、东风风行两大品牌强势入驻锦城，纯电、插混、燃油、燃气等全系车型均已到店。地址：锦州市太和区南广路刘北194号，电话：3808898。

0: 时间14点整，告别选择困难，1003甄选商城，把好物送到您眼前。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今天我们来分享《小美满》这首歌，周深国语原版，清甜灵动，把日常烟火里细碎的小幸福轻轻吟唱。成龙在国乐无双挑战这首甜歌，硬汉声线一改往日的豪迈，用粤语新词把平凡圆满唱出历经风雨后的豁达。两代歌手唱出两种美满，来听听这份双倍温暖。

今天我们在听张学友国语版，你知不知道，感觉柔软舒缓，像是把心底的爱意和牵挂慢慢的诉说。粤语版只有你不知道，氛围感更细腻内敛，满腹心事人人都懂，唯独心上人不曾察觉。一曲双词，两种爱意表达，不知道此刻的你更偏爱哪一种温柔呢？

0: 忙碌了一天，该静下来听听歌了。姜育恒《再回首》。这首歌其实是翻唱，但他唱的时候加了自己的故事。当年事业低谷的时候，他背着吉他在街头唱歌，这段经历让《再回首》云遮断归途多了一份沧桑。姜育恒的声音里总有一种历经沧桑的温柔，唱《再回首》背影已远走的时候，像在跟过去的自己轻轻地道别。我们都有过再回首的时刻，现在听着忽然懂了，回忆不是用来回头的，是让我们更加勇敢地往前走。
1: 往前看。

很多人心里都有一版属于自己的约定。周蕙的国语版嗓音干净清甜，唱的是两小无猜简单笃定的小美好，听的人心里软软的。而王菲的粤语版意境完全不一样，更加的成熟内敛，带着淡淡的怅然，像是多年后对一段感情的回望。想知道最先留在您心底的是哪一个版本呢？

听到这里再给您加一个彩蛋，2004年张学友在活出生命演唱会中吃着苹果就上台了，松弛到极致，他也翻唱了这首约定，真是各有千秋，我们细细品味。

想问问你，有没有在某个瞬间突然间想起某个人呢？这个时候我们一起听有多少爱可以重来，是不是会觉得特别的戳心？其实这首歌的原唱是黄仲坤，但迪克牛仔那沙哑的嗓子一唱，就好像把心里的遗憾全都唱出来了。他唱有多少人愿意等待的时候，我总在想，要是当初我们再等一等，会不会不一样呢？可是错过了就是错过了，不过没关系，晚上允许我们自己偷偷怀念一会儿，天亮了又能笑着往前走了。

这几天分享著名填词大师潘伟元老师的作品，好多朋友留言说一首歌都唱到了心里，这种隔着屏幕的共鸣真的很温暖。今天咱们接着聊这位华语乐坛殿堂级填词人潘伟元老师的重量级作品，陈百强演唱的《一生何求》。他的词从不是文字堆砌，而是藏着人生况味的箴言。就像这首《一生何求》，陈百强的演唱配上潘老师的词，一句“一生何求，迷惘里永远看不透”，把人到中年的怅惘与通透写得入木三分。他的词就像一位老朋友，轻轻说着人生里的取舍、遗憾与释然，每次听都像在跟自己对话。这样的词

邰正宵1993年国语版《找一个字》代替副歌部分，翻遍日记将千言万语《找一个字》代替，把相思浓缩成一个爱字，温柔又有张力。1994年谭咏麟粤语版《再见亦是泪》，谭校长沙哑的声线里都是故事，把成年人的隐忍与遗憾唱得入骨入心。一样的旋律，国语是千言万语难诉的相思，粤语是无言转身只剩遗憾，一起来分享经典吧。

华语乐坛最经典的国乐双唱之一，就是周华健的《让我欢喜让我忧》和叶倩文的《情人知己》。周华健唱进爱情里的欢喜与忧愁，叶倩文则道破友情与爱情之间的微妙心事。同一段旋律各有味道，告诉我您更喜欢哪一段？

说到这首经典旋律，原唱林慧萍的《情难枕》真的很有味道，她的嗓音里带着一种经历过后的通透与淡然，唱的是爱过痛过之后慢慢放下的释然，而周慧敏的粤语版《痴情换情深》则是另一种味道，明明知道会受伤，还是愿意一往情深，多了几分少女般的痴情与坚定，

这是一首关于离别的歌，却被他唱得忧伤而不凄婉。谭咏麟的《难舍难分》一响起，就像翻开了一本旧情书。1990年这首歌推出的时候，填词人娃娃正陷入一场不舍的告别里。和挚友分别前，两人在江边从黄昏坐到黎明，那些没有说尽的话都化作了说再见难舍难分的歌词。

这首歌的所属专辑曾经创下台湾地区首张百万销量专辑纪录。当年李宗盛用笔名倪慧红为他创作，意思是你会红。他温柔的演唱治愈了好多人，很多人听这首歌想起了自己的故事。一起来听陈淑桦《梦醒时》。

1991年，张学友推出粤语独唱《每天爱你多一些》，这是把歌神地位彻底稳固的里程碑之作。时隔17年，薛凯琪、方大同改编成国语对唱，复刻回忆。清甜女声搭配慵懒爵士的男声，像老朋友聊着曾经的回忆，温柔又带着淡淡的怅然。您更喜欢哪一首呢？

今天的这首歌承载了很多人的回忆，那就是刘德华的《缘尽》。当刘德华遇上张学友，同唱一首歌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先听刘德华的原版，再听歌神张学友的演绎，风格各有千秋。听完评论区说一说您更站哪一边呢？

0: 1991年，刘德华发行了专辑《一起走过的日子》，这首歌作为电影主题曲一炮而红。刘德华的声线带着江湖的悲情，二胡一响，满是回忆。后来，李克勤在歌手的舞台重新改编翻唱，实力唱将搭配恢宏的编曲，感觉截然不同。原版故事感拉满，翻唱华丽震撼。您更喜欢谁的演唱呢？
1: 何面对曾一起走过的日子？

情，有生有死有义。多少风波都原创，只因彼此不死的目光。有你有我有情，有天有海有地，不可猜测总有天意，才珍惜相处的日子。仍未多讲，只抛低这个伤心的汉子。

今天我们来听一首轻柔的歌，黄莺莺《哭砂》。她的声音像带着点潮湿的风。你是我最苦涩的等待，让我欢喜又害怕未来。听起来像在诉说一个藏了很久的秘密。爱有的时候就像手里的沙，握得越紧，流得越快，可还是舍不得松开。后来才懂，那些风吹来的沙落在悲伤的眼里，其实是自己不肯放过自己。可就算这样，还是会感谢那个让自己哭得像个孩子的人。毕竟不是谁都能让我们这么认真地痛过，对吧？

今天我们用一首轻快又温暖的老歌给大家换换心情，这就是周华健的《花心》。花的心藏在蕊中，空把花期都错过。周华健充满活力的嗓音，把对美好情感的期待唱得格外动人。听到这首歌，好像就能想起那些阳光明媚的日子，心里的烦恼也会跟着消散。现在的你听到这段熟悉的旋律，会不会也跟着轻轻地唱呢？想起那些简单快乐的时光，我们一块儿来听

泡了杯茶，来听一首李宗盛的《鬼迷心窍》吧。这首歌1992年发行，李宗盛写歌总像是在说一些悄悄话。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直白的像没修饰过的真心。后来才知道，他说这首歌是写男人被爱情冲昏头脑的样子。可谁没被鬼迷心窍过呢？哪怕过了很久，想起那个人，还是会懂那句，是命运的安排也好，是你存心的捉弄也好。有人问我，你究竟是哪里好？这么多年，我还忘不了。

0: 这是一次难得一见的同台演出。1992年，影坛大哥成龙遇上歌神张学友，同一段旋律，国乐双声，成龙用国语唱响《但愿花常在》，坦荡真诚；张学友用粤语演绎《爱得比你深》，细腻深情。一个是银幕传奇，一个是乐坛巅峰，气场相合，情意满满，一开口就是华语乐坛黄金时代的味道。
1: 太太们眼神里有着一些你不以为然的事情，在我内心世界里，别再用那虚情假意的热情。

这是一首15分钟就写完的歌，却藏着当年齐秦与王祖贤的爱情故事。1987年机场送别，齐秦回台北提笔写下了《轻轻的我将离开你》，他独特的嗓音唱透了异地的相思。没有你的日子里，我会更加珍惜自己，克制温柔里满是不舍。旋律刻进了青春，成为了我们共同的思念符号。你的冬天里藏着哪段思念呢？

0: 北京时间15点整，您的生活好物宝藏库1003甄选商城已上线，速来选购吧。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幺

0: 州交通广播1003甄选商城上新啦！主播严选，素源好品质，高端节礼大牌美妆，原产地美食美酒一站式购齐，天天有福利，实惠不停歇。
1: 全国媒体素源见证原产地好品质，明前龙井、诸暨珍珠、舟山带鱼，产地直供无差价，品质过硬更安心。
0: 国际大牌美妆正品放心囤，海蓝之谜、赫莲娜、雅诗兰黛、香奈儿，省去中间商，直击底价，正品保真。
1: 更多品类任你选，品质全程有保障，足不出户选遍全球好货，库存有限，手慢无，先到先得。
0: 关注微信公众号锦州交通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官方商城，锁定专属宠粉福利吧。
2: 国庆将至，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广播，这个国庆我想对您说，新生征集活动开始了。不追流量明星，来讲讲您心中的榜样，革命先烈，为国戍边英雄，时代楷模，国之脊梁，劳动模范。欢迎您留下一分钟以内的心里话，说出对榜样的敬意。您的声音，您的音视频，有望在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锦州新闻广播视频号等新媒体平台播出。这个国庆，把那句埋在心底的感谢说给榜样听，期待您的参与。报名电话：3817686，3817686。
3: 以英雄城市之名为白老虎连烈士寻亲，把白老虎连的战斗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总编辑说新闻年度策划，白老虎连英烈千里寻亲公益行动旗帜的呼唤已经启动，敬请加入。
4: 本活动寻亲专用交通工具由东风汽车独家鼎力支持，央企品牌东风汽车旗下东风风神、东风风行两大品牌强势入驻锦城，纯电、插混、燃油、燃气等全系车型均已到店。地址：锦州市太和区南广路刘北194号，电话：

0: 这竞选合适，安全又省心。合适全飞秒精准4.0，锦州独一份更安全。三甲医院硬水平，选合适更放心。高效摘镜超给力，锦州合适眼科。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以英雄城市之名为白老虎连烈士寻亲，把白老虎连的战斗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总编辑说新闻年度策划，白老虎连英烈千里寻亲公益行动旗帜的呼唤已经启动，敬请加入。
1: 本活动寻亲专用交通工具由东风汽车独家鼎力支持，央企品牌东风汽车旗下东风风神、东风风行两大品牌强势入驻锦城，纯电、插混、燃油、燃气等全系车型均已到店。地址：锦州市太和区南广路刘北194号，电话380-8898。
2: 您正在收听的是锦州交通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5:31，欢迎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0: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锦州交通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5:40，欢迎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0: 以英雄城市之名为白老虎连烈士寻亲，把白老虎连的战斗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总编辑说新闻年度策划，白老虎连英烈千里寻亲公益行动旗帜的呼唤已经启动，敬请加入。
1: 本活动寻亲专用交通工具由东风汽车独家鼎力支持，央企品牌东风汽车旗下东风风神、东风风行两大品牌强势入驻锦城，纯电、插混、燃油、燃气等全系车型均已到店。地址：锦州市太和区南广路刘北194号，电话：3808898。

全城瞩目，近代通途，牵动锦城市民期待的锦州南桥即将通车。锦州新闻媒体集团全媒体现场直播重磅上线，我们的记者团队驻守一线，实时直击通车现场，一桥飞架南北，再现城市格局，大道连通两岸，换新锦城速度。这是民生工程的答卷，更是锦州向前迈进的崭新印记。锁定锦州新闻媒体集团全媒体矩阵，与我们一同见证属于锦州的高光时刻。

0: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想便捷。
1: 以英雄城市之名为白老虎连烈士寻亲，把白老虎连的战斗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总编辑说新闻年度策划，白老虎连英烈千里寻亲公益行动旗帜的呼唤已经启动，敬请加入。
2: 本活动寻亲专用交通工具由东风汽车独家鼎力支持，央企品牌东风汽车旗下东风风神、东风风行两大品牌强势入驻锦城，纯电、插混、燃油、燃气等全系车型均已到店。地址：锦州市太和区南广路刘北194号，电话3808898。
1: 全城瞩目，静待通途，牵动锦城市民期待的锦州南桥即将通车。锦州新闻媒体集团全媒体现场直播重磅上线，我们的记者团队驻守一线，实时直击通车现场，一桥飞架南北，再现城市格局，大道连通两岸，焕新锦城速度。这是民生工程的答卷，更是锦州向前迈进的崭新印记。锁定锦州新闻媒体集团全媒体矩阵，与我们一同见证属于锦州的高光时刻。

0: 这竞选合适安全又省心，合适全飞秒精准 4.0 锦州独一份更安全，三甲医院硬水平选合适更放心，高效摘镜超给力，锦州合适眼科。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
1: 国庆将至，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广播，这个国庆，我想对您说，新生征集活动开始了。不追流量明星，来讲讲您心中的榜样，革命先烈，为国戍边英雄，时代楷模，国之脊梁，劳动模范。欢迎您留下一分钟以内的心里话，说出对榜样的敬意。您的声音，您的音。

视频，有望在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锦州新闻广播视频号等新媒体平台播出。这个国庆，把那句埋在心底的感谢说给榜样听，期待您的参与。报名电话：38176863817686。

好了，收音机旁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关注交通广播的节目。那现在呢，您听到的是假日版的特别节目开心驾到，我是冬梅。今天呢是中秋佳节，在这儿我们祝愿大家中秋快乐。先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吧。看到最新的天气预报，25号的20点到26号的8点，全市阴有阵雨，南风转北风2到3级，海面4到5级，最低气温市区16度，黑山13度，北镇临海15度，易县14度。26号的8点到20点，全市多云，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易县24度，黑山北镇临海23度。26号的20点到27号的20点，全市阴有阵雨转多云，北风3到4级。27号的20点到28号的20点，全市多云转晴，南风3到4级。交通广播提醒大家注意天气的变化。又到了和大家分享好物的时间了，大家呢可以到我们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去转一转啊，尤其是过节的时候呢，朋友们走走亲戚啊，拜访拜访老朋友啊，或者是全家团圆聚餐呐、啊，这一旦是串个门啊，空着手去总是感觉不太合适啊，所以呢，很多朋友会有一种感觉，就是这个选礼品啊，成了很多朋友的烦心事儿，你到底选什么呢？哎呀，能够走进人家的心巴里呢，对吧？比如说你要想选点糕点吧，选点水果吧，你又觉得好像太稀松平常了，想拿得出手还得呢靠一些好东西来撑场面，比如说我们今天跟您分享的好酒。这个今天的美酒的原产地的这个活动就是开仓放假，我们给大家带来了品质好酒，就是五粮液尊酒，叫做红尊龙。哎，我相信啊，就是懂酒的朋友一听，哇，这个五粮液的这个红尊龙啊，真的是如果是送礼的话，送给亲戚朋友啊，那真是太有面儿了。这酒呢选的特别的讲究，喝着非常的顺口，举杯欢聚呢也是正合适的。今天呢这一款五粮液的尊酒是正儿八经的五粮液宜宾总厂的嫡系酒，不是说有一些什么分厂出的啊，它是总厂的嫡系酒，也不是那些就是打擦边球的贴标的概念酒。所以说呢，咱喝酒啊，而且送咱亲戚朋友，那喝着就得是正宗的五粮液的味儿。作为总厂的核心单品，它也是一脉相承了五粮液的老底子好品质啊。它用的是最传统的，像高粱、大米、糯米、小麦和玉米这个五粮配方，还拿了650年的啊这个古窖池来酿制。你想想啊，所以这酒呢你买回家去放心喝一点都差不了。其实有很多的老酒友都说呀，这个尊酒喝起来呢是属于那种入口柔一线喉的感觉啊，这个酒香特别的丰满，绵柔还带劲儿，多喝或者是喝多了它也不难受。咱们这款酒呢你拿到手看一看就知道了，那外观呢真的是一眼就让您惊艳呢，整体是那种就是超大气的中国红的配色，精致的鎏金龙头浮雕，再配上五粮液的专属的金标，满满的精致感和高级感，咱也不用多说了，这个档次啊您大一眼就能看得出来。所以呢提着这个酒啊，您去走亲访友串门送个礼呀、啊、什么的，或者咱家里聚餐呢，哎，摆上当那个主酒，我觉得就特别的有气场，这个牌面真的就直接给您拉满了，妥妥的送礼佳品啊，谁看了都得夸您太会选了。懂酒的朋友都知道啊，这个五粮液呢平时它可是不便宜啊啊，咱们今天这一款五粮液尊酒红尊龙，那你知道要卖多少钱？要卖1000多呢。所以呢今天咱们是原产地开仓放价，福利直接给到咱们大伙儿。现在下单呢你猜多少钱能拿？这个本来人要卖1000多，你猜多少钱能拿？299，而且还能带走一对儿，每瓶500毫升啊。我就没看错吧啊，一瓶500毫升您能拿走一对儿，一对儿299，一对儿不到300块钱啊。我还以为我看错了呢，我生怕给大家给说错了，但是这一看是真真的啊，299元就能带走一对儿，
这个五粮液尊酒红尊龙，每瓶500毫升啊。但是呢，我也是劝劝大伙儿，因为这次活动太划算了，直接入手整箱的，一箱是6瓶更划算，只要799，您自己算算账吧。所以我感觉啊，不管是自己咱在家囤着慢慢喝，还是说咱们跟家人呐、跟朋友啊分享什么的，我认为啊，这个都是啊特别合适啊，特别合适。之前呢，咱们是买一瓶的价，现在呢能带走一箱，还配着那个礼袋啊，从里到外都特别的精致。一瓶一码是可以验真的，活动呢也是限时开放，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啊，咱们锦州交通广播来回复超值就能直接下单了。然后我们还有一个福利官，那福利官呢有微信，这个您加了他的那个微信吧，还能每一单都减5块钱啊，这个5块钱咱能省就省一点呗，是不是？这少花点不是点吗？另外呢，我们的这个官方的商城啊，还有很多的像大牌美妆啊、原产地的好物啊，你可以点击我们锦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的底部菜单的那个栏，然后进入到官方商城，有超多的限时惊喜折扣，赶紧来抢购下单吧。好了，那说过了这个好酒之后啊，咱得说点下酒菜呀，是不是？亲朋好友聚餐呢，这个餐桌上呢少不了几道非常有特色的硬菜，咱走亲访友呢也想挑点有特色的那个伴手礼带过去，是吧？那今天咱们这个美食专场呢，给大家带来了一道非常正宗的槟城美食。槟城是哪儿？考考您。那肯定就想到哈尔滨了，对不对？哈尔滨最有名的是什么？哈尔滨有名的东西挺多的，那吃的其中最有名的就是哈红肠啊，哈尔滨红肠。然后呢，还有一个更有名的就是阿列克谢哈尔滨红肠。那今天呢，我们节目的专属宠粉福利来了，买3斤精致瘦肉款送2斤经典肥瘦款。你看看人家做的啊，就是我觉得有的朋友吧，他这个口味是不一样的，有的朋友呢就是喜欢吃那种纯瘦肉的，有的就喜欢觉得纯瘦肉呢好像就是他不喜欢那种纯瘦肉的感觉，喜欢那个肥瘦相间的。那这两个都有啊，买3斤精致瘦肉款送您2斤经典肥瘦款，搭配着吃啊，喜欢什么吃什么，到手5斤，一共20根阿列克谢哈尔滨红肠，您猜猜多少钱呢？你到官网上去查查阿列克谢哈尔滨红肠是多少钱啊？就咱自己手工拿纯肉去加工，你都下不来，到手只要179元，5斤呢、啊，这是成品啊。可能收音机旁有的朋友就曾经拿鲜肉自己去加工过这个红肠。如果说你这，比如说你用5斤肉，你加工出来的肠可能也就有3斤、2、3斤。我做过这样的这个香肠，啊，但是人这到手就是5斤，20根，到手只要179元。这可真是限量福利啊，所以呢想买阿列克谢哈尔滨红肠的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锦州交通广播，然后回复超值来抢购。是这样的，就是一旦我们这个力度做得非常大的这个时候呢，这东西真的是需要抢的啊，有些东西就是抢没了就没有了，尤其是现在是过节了嘛，像这样的一些热销品呢，像酒啊，包括这个阿列克谢哈尔滨红肠啊，这库存都是有限的，关键给您做的价格太给力了，所以很多朋友一看哇这么便宜，赶紧就都下单或者囤货了啊。哎呀，其实你说到哈尔滨红肠，那就是全国都非常响当当的美食名片。你到哈尔滨肯定得尝尝哈尔滨红肠，地道正宗的。这个品牌呢，是一个叫阿列克谢的俄罗斯人，当年就是带着配方呢到哈尔滨，他就是去做生意，做那个烤红肠的生意。怎么回事？就是他只是用猪前腿肉和牛腿肉。啊，淀粉含量是低于10%的，而且呢，他是用就是
果木熏烤的，是纯手工果木熏烤的。而且呢，这个阿列克谢这个哈尔滨红肠也是哈尔滨红肠行业协会官方认证的老牌子。就是你把这个香肠的这个掰开之后啊，有那种什么香气呢？就是果木香啊，混着蒜香，还有胡椒香，而且满满一口都是肉的那种感觉。就连他那个肠衣都非常的紧致弹牙，这一口下去，那全都是肉香，那太过瘾了。你想想，就喝着咱们那个五粮液红尊酒，然后再吃着阿列克谢的哈尔滨红肠，那感觉太得劲儿了。啊，我跟大家讲，就这个阿列克谢的哈尔滨红肠啊，它可不是那个普通的工厂流水线的货，人家可是正八经的那个百年工艺传承，它是用了24道传统工艺和老配方啊，啊，这个非常复杂的，而且就是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全靠纯手工果木熏烤出来的香味儿。然后吧，你会发现那个烤出来的红肠吧，肠身是很油亮红润的，掰开就能看到里面那全都是肉。果木烤过的肠衣呢，就是很有嚼头啊，一口下去，它那个香味儿吧，怎么说呢，就是那种层层递进的，越嚼越香，就是跟那些什么风味肠啊，那完全都不是一个档次的东西啊。而且呢，就是这一批红肠直接是从哈尔滨产地直发啊，它没有这个中间商的加价。官方的价格呢是66.5一斤，这价格呢我觉得对啊，66.5一斤。今天呢是买3斤送2斤，到手5斤，20根只要179啊！您拿那个计算器算一下，那得多划算！而且呢，给到您的是精美的礼盒包装，您无论是自己吃啊，您包括是送人呐、啊，哎，都是特别合适的。而且这是我们交通广播频率的专属库存，只有200箱。那200箱不是分分钟就秒没吗？所以您要是想要这个阿列克谢的这个哈尔滨红肠啊，赶紧登录我们微信公众号锦州交通广播，回复超值抓紧下单。下单之前别忘了把那个福利官的微信给添加上，然后就能单单减5块钱呢。还有一些你想买什么大牌美妆啊，原产地的好东西啊，都可以点进我们锦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底部的这个菜单那个栏儿，里边有官方商城，我们的官方商城有超多限时惊喜折扣，赶紧来抢购下单吧。

全城瞩目，静待通途，牵动锦城市民期待的锦州南桥即将通车，锦州新闻媒体集团全媒体现场直播重磅上线，我们的记者团队驻守一线，实时直击通车现场，一桥飞架南北，再现城市格局，大道连通两岸，焕新锦城速度。这是民生工程的答卷，更是锦州向前迈进的崭新印记。锁定锦州新闻媒体集团全媒体矩阵，与我们一同见证属于锦州的高光时刻。

0: 哎，大街小巷，对，出现我模样，再将我的歌曲塞进每笔账，赚到，然后同你讲我条路有多险，现在发动机站做工我就没得选，
1: 谁
0: 赌得大，为了买香烟仔下进摩拉。

0: 北京时间17点整，新海源钟表提醒您准确对时。新海源钟表30周年，让每一秒成为传承，诚邀您见证时间的流转。武汉街实验中学斜对面，516-9999。以英雄城市之名为白老虎连烈士寻亲，把白老虎连的战斗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总编辑说新闻年度策划，白老虎连英烈千里寻亲公益行动旗帜的呼唤已经启动，敬请加入。
1: 本活动寻亲专用交通工具由东风汽车独家鼎力支持，央企品牌东风汽车旗下东风风神、东风风行两大品牌强势入驻锦城，纯电、插混、燃油、燃气等全系车型均已到店。地址：锦州市太和区南广路刘北194号，电话380-8898。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十年润城，感恩同行。金秋献礼，遇上居然之家8周年店庆，润城装饰双店合一，重装启幕，2000平米高阶大店，9月28号盛大开业。十年深耕家装，用心雕琢每一户新家，感恩业主相伴，店庆叠加开业双重福利，到店有礼。多种装修聚会重磅来袭，靠谱工艺，贴心服务，装修想省心省钱，9月28号相约居然之家润城装饰，共赴十年之约。
0: 在竞选合适，安全又省心，合适全飞秒精准4.0，锦州独一份更安全。3甲医院硬水平，选合适更放心。高效摘镜超给力，锦州合适眼科。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3: 好了，17:02的时候，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路况。这个时间我觉得应该是合家团圆的时候啊，这个各条街路上的车呢并不是特别的多。有一些我们需要提的路段呢，我们来关注一下。比如说铁北这边，我们看附属医院的南门东向西会有一些缓行出现，但是西向东呢就非常顺畅了，其他路段都是非常顺畅的。公铁桥洞呢，大家放心，车很少，包括老城区啊，基本上安安静静的。那这个时候我们看看锦绣前城的门前，中央大街这个北向南的方向呢，这还是略显热闹，但是呢也不是说非常拥堵。那南向北的方向呢还是比较顺畅的。洛阳路福德转盘西向东的方向有一些缓行出现，但是问题不大。云飞街的沿线呢，我们看到的是洛阳路到南京路这一段南向北的方向，目前的这个车是相对有一点密集的，其他路段还算可以的。那再有呢就是赵东街啊，赵东街我们看到南阳路赵东街南向北的方向到南京路现在有一些缓行出现，但是总体来看呢都没什么事儿。东湖丽景的门前啊，这是南阳路的这个西向东的方向也是有一些缓行，因为这个地方呢饭店比较多，可能很多朋友都出来聚餐了，但是呢看起来还算可以啊，大家放心，只是一些缓行。其他的路段呢，我们再看一看成都街到锦兴路这一段，我们看到的是南向北的方向车是略显多一些，北向南呢没事儿，非常的顺畅，其他路段呢基本上都是比较清爽的。这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大家呢如果说这个时候在路上行车听我们的节目呢，您可以啊随时把一些最新的路况信息和我们来互动分享。
0: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幺零。

开心驾到，欢迎搭乘开心驾到好欢乐列车，这里没有烦恼的站台，只有一路的欢声笑语。准备好了吗？让我们一起开心驾到，向快乐出发。

好啦，收音机旁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能够继续关注交通广播的节目。那现在呢，朋友们听到的是中秋的特别节目《开心驾到》，我是您的老朋友冬梅。今天啊，是一个太美好的日子了，8月15，月圆中秋，欢迎大家能够来到我们《开心驾到》的两个小时的音乐时光。哎呀，我们都说呀，这个中秋的月亮呢，是装着我们人间所有的念想了。其实我知道这个时候呢，此时此刻啊，有的朋友呢正围坐在餐桌旁啊，吃着月饼的香甜，然后家人也在身旁，也有很多的朋友呢这个时候是身在他乡，隔着山水啊遥望同一轮明月。当然还有一些坚守岗位的朋友们没有办法回家呢和亲人团圆，但是我想呢，无论怎样，此时此刻我们的电波会捎去我们的惦念。这个时间如果您正在听我们的节目啊，咱们也不赶时间，咱们就在节目当中呢来听听歌，传递一份心情，传送一份祝福。大家呢可以发送过来各种各样的信息心情，点上一首歌送给我们的家人，送给我们的爱人老朋友，或者是可以把一份问候送给辛苦忙碌的自己。我觉得呀，每一段留言，每一首歌曲呢，都会借着今天晚上的月色传递出去。那也希望呢，天上月是圆的，人间人是平安的，岁岁年年平安圆满。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有两个小时的点歌时间，如果您在听我们的节目，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今天节目的开始呢，选择了一首特别好听的歌曲啊，这首歌曲呢是周深演唱的《好巧是你》。哎，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这首歌，我记得这首歌呢，它就是整个的感觉就是没有轰轰烈烈的誓言，讲述的就是人海当中看起来好像挺偶然的一种相逢吧。其实我觉得咱们人世间很多的相遇啊，看起来好像是特别巧，其实呢都是历经岁月之后特别难得的一份缘分。那中秋月圆，团圆的本身呢也是一场非常珍贵的相逢。那这一首周深的歌曲《好巧是你》，特别的送给收音机旁所有的好朋友。如果您在听我们的《开心驾到》，在听冬梅的节目，可以参与节目来点歌传情。

0: 幸好有你，好巧是你啊，特别好听的一首歌曲，那也来自我们的开心驾到。这个时间大家如果在听节目的话可以参与进来，看到好多朋友发来信息啊，这个风起云涌说，大表姐啊，中秋快乐呀，你也快乐，同乐同乐。他说吃月饼了没有啊，你喜欢吃什么馅的月饼啊？好多朋友发来留言问我吃月饼了没有啊，今天过节肯定是少不了吃月饼的。那其实你看现在月饼馅儿真的是挺多的，什么豆沙呀、莲蓉啊、蛋黄啊什么的，包括就是现在那种冰皮儿月饼啊，就是榴莲冰皮儿什么的。其实我觉得那种冰皮儿月饼吧，它谈不上是月饼，我觉得它有点像那种团子，是不是？外面是糯叽叽的那种感觉啊。实际上呢，吃过了所有的月饼之后，各种各样的口味都有尝过了。哎，我现在不知道怎么了，我怎么好像有点喜欢吃那个老味道了呢？就是那个五仁的，好多朋友就说年轻孩子根本都不吃五仁的。哎，但是真的就吃过了所有的馅儿之后，我觉得五仁馅儿还是挺好吃的。包括就那种我还挺喜欢吃蛋月烧，包括就是我们老家苏州那个苏式月饼啊。苏式月饼呢，它的这个馅料也挺多，有还有那种肉月饼。当然这个肉月饼呢，就真的就是一定得，比如说你到苏州去，就有那种现烤制出来的，现吃还冒着热乎气儿的那种感觉，吃起来我感觉才是这个口感最好的哈。总之呢，我的回答就是，无论什么馅儿的，其实月饼的馅料有千万种，就像我们今天晚上的心愿啊，也是各有不同的。有的人呢盼着相聚，有的人盼着平安，但是呢，无论是哪一种心愿，都是寄托着中秋的美好的一个期许，对吧？不知道此时此刻电波前的你正在和谁一块分享月饼呢？可以到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平台来说一说啊。有的时候吧，我觉得月饼吃的不只是那种甜，是中秋的一种仪式感啊。不管是你喜欢吃枣泥的、蛋黄的、莲蓉的啊，还是水果馅料的，我觉得这份甜滋滋的滋味就是能够陪伴大家月圆人平安。好了，大家呢可以发送你的留言到我们的公众平台，看到磊发来信息说冬梅姐好，中秋快乐。哎，同样的问候也送给磊，也祝您节日快乐。他说呢，想听王菲的《但愿人长久》。好像每到中秋的时候呢，都会想到《但愿人长久》这首歌，是不是？那稍后呢，一小段广告之后，咱们就一块分享这首歌《但愿人长久》。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7:15，锦州市离退休人员请注意，养老保险待遇资格认证每12个月至少认证一次，请及时认证，确保待遇按时领取。咨询5780508。
2: 九泰药业欢迎您继续收听《畅通晚高峰》。70载同舟共济，百年梦砥砺前行，凭质量打造品牌，靠信誉赢得市场，用心铸就守护健康的梦想。九泰药业，九州安康。

这首歌真的是太经典了，王菲演唱的《但愿人长久》也是我们心中的最美好的一份祝福，推去了浮华，说冬梅中秋快乐，也祝您节日快乐。哦，之前我看见你好像发了一张图片，哇，这个图片这个拍的太是时机了，很巧妙啊。这是晚霞还是朝霞，我真的有的时候会分不清，但是这是哪里，这是望海亭吗？

哦，你看褪去了浮华，说是前天晚上爬上了鸡冠山啊，那这应该是晚霞啊，非常的美，非常的美，就一览众山小的感觉很好啊。

好经典的一首歌，而且今天我发现大家在中秋的这样的一个浪漫的时刻啊，美好的团圆的时刻，点播的歌曲都非常的棒。我看到了阿布罗迪老朋友呢，想点播一首田震演唱的《月牙泉》。哦，真的是说到我的心里啊，因为我对《月牙泉》这首歌呢，也确实是印象特别的深刻。因为这首歌刚出来的时候，那时候我还做点歌节目，我觉得这首歌真的让我太惊艳了。就田震唱起来像是讲故事一样，而且曲子呢非常的优美，加上田震那种特别沙哑磁性的声音，那简直就是绝配那种感觉啊。而且呢，《月牙泉》就是有故事的。田震唱《月牙泉》的时候呢，就是一种淡淡的思念和忧愁，就好像有一种回不去的怅惘。还有呢，就是他可能也对《月牙泉》的未来有一丝丝的担忧，我觉得都在田震的这个歌曲当中完全的展现出来。而且呢，就是田震唱的真的是就是每一种情感都非常恰当的表达在每一个字上，就好像是那种淡淡的深沉的一种爱恋啊，而且它是那种时有时无的感觉，会随着我们的思绪飘。所以每次听《月牙泉》呢，我都会有一种感慨。那今天晚上呢，就来听老朋友阿布罗迪推荐的这首歌《月牙泉》，也祝您节日快乐。

哇，还是会感慨一下啊，真的是好听，而且这首歌呢，也有很多的版本，很多人也曾经唱过，我觉得田震真的是很难去超越啊。好啦，看到风起云涌呢发来信息说，大表姐啊，点播一首《月亮代表我的心》送给大家。那《月亮代表我的心》这首歌呢，也确实是有很多的版本啊。那今天选择了齐秦的版本，为什么说选择齐秦的版本呢？前一段时间呢，大家有看到这个齐秦，这个去现场演唱，很多朋友就感慨说，哎呦，齐秦老了哈。然后可能会评论他这个外在啊，但是我想呢，人呢总有一天是会老的，对吧？谁又没有办法去逆转？人呢是会慢慢老去的。但是我觉得他的声音啊，他的歌声，他曾经经典的旋律是永远留在我们的心里的。所以其实，我还真的是就特别羡慕歌手啊，或者说是演员，或者是舞者，就是搞艺术创作的，他们会有作品留在人间，然后呢，就是每每看到、听到、感受到的，都是他们最好的时候，能够定格在那里啊。所以非常感谢音乐，今天选择了齐秦的这个版本。有人说齐秦的这个声音真的是温柔到没有办法去模仿它，而且它就是那种绵延到歌曲外面的深情。有一句话就是叫“相爱的人，这两个人眼神能拉丝”。所以很多人说齐秦在唱这首歌的时候真的是能够感觉温柔到拉丝哈。来分享齐秦的这首歌《月亮代表我的心》。

0: 北京时间17:30，八元一泡茶，20元做全天。福州街茶馆现做鲜点，虾饺、肠粉、砂锅粥，现烤菠萝包任选。约有下棋打卡听戏，福州街花家美地婚礼堂南50米，89168888。
1: 近视手术全球定制，爱尔眼科全新术式登陆锦城，全光速高清多异行，全光速近视手术为您定制全眼个性化手术方案。拥有25年近视手术经验医生贾有志主任亲诊，爱尔眼科摘镜热线3237666，批准文号锦衣广2025B0612025号。
2: 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3: 好啦，这个时间呢，咱们看看路况吧。这个仅仅过了半个小时啊，好像很多的街路呢，似乎这个热闹了起来。比如说云飞大桥从南向北下桥，现在呢这个车有点多了。目前我们看云飞街到洛阳路这一段呢，南向北的方向基本上车是比较多的。云飞街南宁路到洛阳路这一段北向南的方向呢，目前也是有一些压力的。杭州街解放路到上海路这一段呢，目前也是在排队缓行。好，那其他的路段呢，我们看洛阳路往福德转盘走，这个东西双向好像也是出现了一个缓行啊。这个老城区其他路段还是可以的，然后工铁桥洞呢是比较顺畅的，城市以北基本上都是比较好走的。其他的路段呢，我们再关注看一看啊。城市以南大部分路段都好走，包括城市以西，刚才我们也看了，总体来讲呢都是比较顺畅的。大家呢可以去关注我们的节目。那这个时间呢，如果说哈，您要是正在听我们的节目的话，也可以呢把您的信息发送过来，我们看见呢也一定会及时的回复大家的。而且呢也欢迎更多朋友跟我们分享交通方面的信息。那另外呢，如果您想点播一首歌，也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2: 以英雄城市之名为白老虎连烈士寻亲，把白老虎连的战斗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总编辑说新闻年度策划，白老虎连英烈千里寻亲公益行动旗帜的呼唤已经启动，敬请加入。
4: 本活动寻亲专用交通工具由东风汽车独家鼎力支持，央企品牌东风汽车旗下东风风神、东风风行两大品牌强势入驻锦城，纯电、插混、燃油、燃气等全系车型均已到店。地址：锦州市太和区南广路刘北194号，电话3808898。
2: 全城瞩目，静待通途，牵动锦城市民期待的锦州南桥即将通车。锦州新闻媒体集团全媒体现场直播重磅上线，我们的记者团队驻守一线，实时直击通车现场，一桥飞架南北，再现城市格局，大道连通两岸，焕新锦城速度。这是民生工程的答卷，更是锦州向前迈进的崭新印记。锁定锦州新闻媒体集团全媒体矩阵，与我们一同见证属于锦州的高光时刻。
3: 好了，欢迎大家呢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这里是开心驾到，我是冬梅，祝大家中秋快乐。风起云涌，这个时候呢又想起一首诗啊，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情人怨摇曳镜下。

激起相思啊。哎呀，你说到这儿呢，就是这应该是一首作者在离开家乡的时候，然后望着月亮思念远方亲人写的哈。我觉得这也真的是千古名句了，是张九龄的一首诗《望月怀远》啊。我觉得每当这个时候，确实让人有一种相思之情，尤其是不能够回家和家人团圆的一些朋友，比如说很多朋友呢，这个时候是在他乡回不了家，不能和家乡的人团圆。那还有一些朋友呢，是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也不能够回家团圆啊。所以说很多朋友的这个心情，尤其到了这个中秋的时候，它都是各不相同的。所以呢，这个时候呢，我也想起了一首歌曲，这首歌就是和您刚才给我发过来的这一首诗，我觉得就是很能呼应吧，叫做《心声明月》。这首歌是李健演唱的《心声明月》。那同时呢，我也看到刘思瑶发来信息，他说：“冬梅姐你好，今天是中秋，特别想点播一首歌送给我的爱人，想对爱人说，人海茫茫，能够遇见和相伴，就是我这辈子最大的幸运。希望呢，往后的岁岁中秋，我们都能够一起看月亮。”这首《心声明月》也特别送给刘思瑶和你的爱人。

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继续我们的节目啊，看看大家的微信留言。看到了退却了浮华、啊、发来一条信息，他说呢，谭校长呢告别演唱会啊，真的是看哭了好多人呢、啊、想听他的那一首讲不出再见。嗯，提到了这首歌呢，我有看到就是谭校长的那个终极巡回演唱会。其实这首歌追溯一下，他应该是九几年来着，94年吧。其实那个时候就专门为香港大球场演唱会也是量身打造的一个压轴的一个曲目，然后是向雪怀作词。这词是怎么写出来的呢？当年向雪怀就是站在那个非常空旷的体育场，想象演出落幕，然后呢数万歌迷特别舍不得离场的一个画面，他写下了这样的一首作品啊。实际上他本意就是写给歌手和歌迷之间的那个惜别之情，他其实真的不是一首特别单纯的情歌。那么前不久呢，咱们也刷到很多的一些短视频，就是谭咏麟刻骨铭心的这个世界巡回演唱会的一个终极篇是在红馆收官的，而且呢就是好像这场演出也被大家看作是他的告别的一个巡演。当然我们不希望告别哈，好像这也是整场的最后一首歌吧。然后呢还是这一首讲不出再见。唱到副歌的时候呢，这个谭校长他确实是哽咽了，然后呢台下包括很多的歌迷啊，真的是一块儿去唱这首歌，那真的是很多人当场就落泪了。我觉得这一幕吧也打动了很多人。那你现在算算时间已经30多年过去了，这首歌它已经不只是就是演唱会的一个收尾曲了，我觉得它是承载着一代人的青春记忆啊。所以呢今天晚上中秋月圆，我们也借着这一首经典的老歌送给大家。我觉得这个人生的路上啊，相逢它就是一种缘分，那离别呢它也是藏着惦念的。天下没有不散之筵席，对不对？可能有一天我们终将会别离，但是呢我觉得很多的深情不必多说，千言万语啊都化作一句讲不出再见。那我们今天就来听这首歌曲，谭咏麟讲不出再见。

这首歌的前奏响起，大家特别的熟悉啊。没错，现在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呢是孙楠演唱的《追寻》。刘洋说，主持人晚上好，点播一首孙楠的《追寻》。这个时候您正在听我们的节目吗？这首歌特别送给您和您的家人，祝你们中秋快乐。

好的呢，接下来的这一首歌曲呢，我们看到了有一位朋友叫做平竹峰发来信息了，他说呢想听汪峰的歌曲我爱你中国，这首歌已经响起了。也看到退却浮华发信息说，朋友去谭咏麟的演唱会现场万人大合唱，看的视频也是差一点看哭，感动了是吧，朋友也掉眼泪了，这是音乐的魅力。

好了，现在呢想起这首歌啊，是迪克牛仔的一首歌曲，叫做花好月圆。那这首歌呢，哎，我觉得就听曲调是似曾相识，后来一看，哦，是游鸿明作曲啊，真的就是很有游氏情歌的味道啊。那稍后呢18点的时候呢，我们应该会有一小段广告，这首歌可能听不完全，那咱们就简单了解一下这首歌。是迪克牛仔演唱的，然后他用那种摇滚中国风来演绎这首作品，我觉得曲风特别的热烈大气。我们知道这个花好月圆呢是中秋最经典的祝福了，有晚风，有明月，还有欢声笑语，所有的美好都汇聚在中秋这一夜。我也看到李娜发来信息，她说呢想点播花好月圆送给自己和爱人，她说结婚很多年，相守相伴，中秋月圆，希望我们往后的日子花常开，月常圆，岁岁相伴。这首歌呢很好听，稍后可能会有一小段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完整的再听一遍。

0: 18点整，开启你的真享时刻。1003甄选商城，好物云集，等你选择。
1: 以英雄城市之名为白老虎连烈士寻亲，把白老虎连的战斗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总编辑说新闻年度策划，白老虎连英烈千里寻亲公益行动旗帜的呼唤已经启动，敬请加入。
0: 本活动寻亲专用交通工具由东风汽车独家鼎力支持，央企品牌东风汽车旗下东风风神、东风风行两大品牌强势入驻锦城，纯电、插混、燃油、燃气等全系车型均已到店。地址：锦州市太和区南广路刘北194号，电话3808898。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开心驾到，欢迎搭乘开心驾到好欢乐列车，这里没有烦恼的站台，只有一路的欢声笑语。准备好了吗？让我们一起开心驾到，向快乐出发。

何晓发来信息说，冬梅姐，我想听一首五颗月的歌曲月光光，她说呢想把这首歌特别送给家里的小孙女儿，她说听到这首歌曲呢，可能会很多的孩子们想到小时候，希望所有孩子平安长大，永远保有童真。

好了，那这个时间看见孙建军发了一条信息，他说：“冬梅你好，可不可以听一首巫启贤的歌曲啊？巫启贤有一首老歌叫做《团圆》，没问题啊。”他说呢，想把这样的一首巫启贤演唱的《团圆》呢送给全家。今天的一家人难得相聚啊，希望我们一家人都能够岁岁团圆，平安顺意。

全城瞩目，静待通途，牵动锦城市民期待的锦州南桥即将通车，锦州新闻媒体集团全媒体现场直播重磅上线，我们的记者团队驻守一线，实时直击通车现场，一桥飞架南北，再现城市格局，大道连通两岸，焕新锦城速度。这是民生工程的答卷，更是锦州向前迈进的崭新印记。锁定锦州新闻媒体集团全媒体矩阵，与我们一同见证属于锦州的高光时刻。

好了，刚才呢，我们听到这首歌是肖战演唱的《岁岁年年》。其实啊，这首歌也是肖战的一个中秋主题的歌曲啊。整个歌曲呢是四季流转的那种感觉，然后呢没有华丽的词句，我觉得写的就是咱们普通老百姓啊每天的一粥一饭，一年四季的一个日常。那么这首歌就是把咱们老百姓的小家的那种温情延伸成了一份特别朴素的祝愿，就是希望我们都能够岁岁平安，年年相见。小林呢发来信息说，冬梅刚才听到了肖战的这首歌曲《岁岁年年》，想把这首歌呢特别送给家里的老人。他说父母呢年纪都大了，那么这个时候呢也不求大富大贵，就是希望爸爸妈妈啊都能够身体安稳，岁岁年年平安喜乐。那么在中秋佳节的时候呢，也祝愿二老都能够健康舒心。对呀，岁岁年年就是最简单的四个字，可能就是咱们中秋的夜晚我们心底最最真诚的期盼。这个时候呢可能我们会感受到那种祝福，那种暖意哈。所以呢音乐能够带我们去分享这样的一份幸福，有的时候能够和我们的家人在一起就是最幸福的一件事情了。

其实说到了中秋啊，我觉得团圆这两个字呢，分量真的是很重的。有的人呢是跨越千里奔赴家的方向，有的人呢只能是遥遥相望回不去家，但是呢心中对那份团圆的向往真的都是一样的。我看见玛丽发来信息，她说，冬梅，我在网上听节目，我在外地工作，今年中秋呢就是没有回家，然后也看了交通广播冬梅做的那个视频，说今年你回家吗？我想说我真的是没有办法回来，所以说呢我想借助电波给咱们家乡的他的父母送上一份祝福吧。他说虽然我人呢不能回去，但是呢我的牵挂一直都在，希望我的爸爸妈妈都能够照顾好自己，等我一放假就回家了。同时呢玛丽也说了，她说呢我已经跟爸爸妈妈都视频了，都问候了，然后呢家人也是在吃饭，呵呵，然后特别的想回来，但是没有办法。确实是这样啊，我觉得一句团圆真的是牵动无数游子的心吧。这个时候可能有很多咱们家乡的人在外地工作学习或者是生活，其实我觉得我们望的都是同一轮圆月，同一轮月亮，月亮是不分远近的，无论我们身在任何一个地方啊，我们的牵挂一直都在，我们仰望的都是同一轮明月，不是吗？好了，那接下来呢咱们就继续来听歌。哎，这首歌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啊，张卫健演唱的月圆了。昨天谁说来着，说今年的这个月亮好像是15的月亮17圆，是这样吗？我们可以关注一下哈，不管它是15的月亮十几圆，但是呢这个8月15这个中秋节肯定是定了，中秋节咱们就是团圆，无论呢我们是否人团圆，但是心一定是团圆的。

这首歌呢是张卫健演唱的《月圆了》，是啊，月圆了，该回家去了。或者是月圆的时候呢，我们真的是觉得真的是要回家了，是吧？那继续呢，来看看大家的微信留言啊。那米妮呢发了一条信息：“海上生明月，哇，这个图片，这是在什么地方啊？”我觉得非常浪漫，非常美啊！你拍得非常好。他说虽然没有圆到极致，但是心是团圆的，说的没错。想听一首《但愿人长久》，祝福家人安康平安、顺遂无忧。那我估计米妮可能是刚刚才听我们的节目，这首歌呢，我们之前已经播放过了。我看到你的这张图片的时候呢，我就想到了一首歌曲哈。那这首歌曲呢，就是李宇春的那一首歌。海上的月亮，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这首歌，我觉得很符合你今天的这样的一张图片，海上生明月的感觉，共同分享一下。那也同样的祝福呢，送给米妮和您的家人。哦，是在锦州港。好，那在这儿呢，希望你的家人像你所说的安康平安、顺遂无忧。

有没有一种感觉啊？就是刚才呢，我看米妮发来的这一张图片，我们静静的去望着月亮，就像刚才这首歌《海上月亮》一样，月亮也在和我们静默的守望着，它也在望着我们，是吧？有的时候我觉得我们会被一首歌温柔治愈，其实有的音乐唱的就是平凡当中的你和我。虽然说我们可能身处不同的地方，我们做着不一样的工作，经历着不一样的生活，但是呢，我们心底的期待啊，包括对温暖的向往啊，真的都是一样的。所以呢，在这样的一个中秋之夜，无论我们是和家人正在团圆呢，或者是我们只有自己一个人，我想呢，这个时候我们都会很自然的去仰望一下天空，心怀美好的一样的我们在音乐当中。这首歌大家很熟悉吧，陈佳演唱的《月下煮茶》。

国庆将至，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广播，这个国庆我想对您说，新生征集活动开始了。不追流量明星，来讲讲您心中的榜样，革命先烈，为国戍边英雄，时代楷模，国之脊梁，劳动模范。欢迎您留下一分钟以内的心里话，说出对榜样的敬意。您的声音，您的音视频，有望在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锦州新闻广播视频号等新媒体平台播出。这个国庆，把那句埋在心底的感谢说给榜样听，期待您的参与。报名电话：3817686，3817686。

好了，朋友们，现在的时间呢是18:49。今天呢，咱们很多朋友都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发送了这个来自中秋的最美好的祝福啊。那么同时呢，也有一些交通方面的信息要跟大家分享一下。今天是中秋，然后呢，国庆啊也要到了。这个我们中秋国庆游锦州枣叶市周边的停车场要分时段的敞开给大家用了。这个石桥子早市烟火升腾，临河夜市呢人气涌动，每逢节假日的时候呢，早市夜市周边啊都是车流汇聚的，停车也是一位难求，成了很多市民啊包括游客逛锦城烟火地的烦心事儿。那么延续咱们锦州敞开资源便民惠民的暖心做法，海通实业呢在双节期间呢开放了四处停车场，也是分时段免费向社会车辆开放，那也是为逛早市夜市的各位市民游客送上停车的便利。早上的时候呢，逛石桥子早市，像新鲜的果蔬啊，特色的早点也是香气扑鼻。北湖公园的停车场每天5:00到9:30免费为大家开放，赶早市的市民可以安心停车了，可以沉浸式的感受咱们锦州清晨的烟火。那么到了晚上呢，临河夜市热闹开街，文化宫的停车场、百货 A 座停车场还有百货 B 座停车场，每天的17:30到22:00免费开放，外地游客打卡夜市的美食，还有市民朋友休闲夜游，都不必再为寻找车位发愁了。那么这一次的这个免费开放呢，精准锚定了早市夜市人流高峰时段，把闲置的车位呢转化成了咱们公共便民的资源，也是咱们锦州放大了烟火经济服务来锦游客的又一个务实的举措。那么在这我们提醒广大车主，请在免费时段内要有序的停放车辆，咱们也是自觉的维护停车场的通行秩序，然后呢文明停车，共同守护咱们锦城的烟火，舒心欢度中秋和国庆的这个假期啊。那么刚才我们说了这个停车场的名称，这个石桥子早市呢是北湖公园的停车场，大家记一下啊，可以到北湖公园的停车场，然后就是早市，早上的5:00到9:30啊，都是免费的。然后呢，文化宫的停车场，还有百货 A 座和百货 B 座的停车场呢，都是临河夜市的这个一个免费停车的这样的一个场景啊，分别都是晚上的17:30到22:00啊，这几个时段，大家呢注意一下。所以呢，在这样的一个中秋佳节，然后呢，过两天又是国庆佳节了，那么也非常的欢迎啊，这个全国各地的游客朋友都能够到我们烟火大锦州啊，我们多彩的锦州来逛一逛。锦州欢迎您啊！好了，那么今天的这个节目呢也是接近尾声的部分，看见呢小刘发来信息说，冬梅姐你好，今天我特别想听一首凤凰传奇的荷塘月色，可不可以播放呢？没问题呀、啊、今天呢只要是和月亮有关的，我觉得都很符合今天的这种感觉啊。有的朋友说了这个阴天下雨可能看月亮看不太清楚，但是呢刚才我看见这个有一位朋友啊米妮发来的这一个图片呢，我觉得这个月亮啊真的是也挺美的，有点朦朦胧胧的感觉哈，海上生明月，很美很浪漫，月圆人团圆。

好了，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就要结束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啊。那么今天也是我们中秋的点歌专场已经接近了尾声，收到了好多朋友的祝福和留言，有送给父母的，还有送给爱人孩子的，也有送给坚守岗位的自己。那么在这儿呢，我们也非常感谢大家。其实一轮明月，一整晚的歌声，一整晚的祝福，点播歌曲的朋友，可能这个时候我们身处在各个地方，希望我们心中的这一轮明月能够照亮大家的前路，温暖所有朋友的心房，希望大家能够阖家顺意，岁岁中秋，年年安康，中秋快乐，朋友们，我们再见了。

0: 北京时间19点整，遇见美好生活1003甄选商城锦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欢迎您来选购。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0: 北京时间20点整，汇聚匠心好物，开启品质生活。1003甄选商城上线即享。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用声音连接城市，
1: 让城市脉搏加速。
0: 这里是 FM 100.3，欢乐夜航，
1: 让声音带你穿越
2: 城市夜空。

0: 锦州交通广播1003甄选商城上新啦！主播严选，素颜好品质，高端节礼大牌美妆，原产地美食美酒一站式购齐，天天有福利，实惠不停歇。
1: 全国媒体素颜，见证原产地好品质，明前龙井、诸暨珍珠、舟山带鱼，产地直供，无差价，品质过硬更安心。
0: 国际大牌美妆正品放心囤，海蓝之谜、赫莲娜、雅诗兰黛、香奈儿，省去中间商，直击底价，正品保真。
1: 更多品类任你选，品质全程有保障，足不出户选遍全球好货，库存有限，手慢无，先到先得。
0: 关注微信公众号锦州交通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官方商城，锁定专属宠粉福利吧。
2: 国庆将至，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广播，这个国庆我想对您说，新生征集活动开始了。不追流量明星，来讲讲您心中的榜样，革命先烈，为国戍边英雄，时代楷模，国之脊梁，劳动模范。欢迎您留下一分钟以内的心里话，说出对榜样的敬意。您的声音，您的音视频，有望在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锦州新闻广播视频号等新媒体平台播出。这个国庆，把那句埋在心底的感谢说给榜样听，期待您的参与。报名电话：3817686，3817686。
3: 以英雄城市之名为白老虎连烈士寻亲，把白老虎连的战斗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总编辑说新闻年度策划，白老虎连英烈千里寻亲公益行动旗帜的呼唤已经启动，敬请加入。
4: 本活动寻亲专用交通工具由东风汽车独家鼎力支持，央企品牌东风汽车旗下东风风神、东风风行两大品牌强势入驻锦城，纯电、插混、燃油、燃气等全系车型均已到店。地址：锦州市太和区南广路刘北194号，电话：3808898。
0: 夜幕降临，
5: 城市光影流动，
0: 欢迎登上
5: 欢乐夜航，音乐与对话交织，
0: 潮流与欢乐碰撞，
5: 你的空中时尚派对 Let's go！

这是一首关于离别的歌，却被他唱得忧伤而不凄婉。谭咏麟的《难舍难分》一响起，就像翻开了一本旧情书。1990年这首歌推出的时候，田思明娃娃正陷入一场不舍的告别里，和挚友分别前，两人在江边从黄昏坐到黎明，那些没有说尽的话都化作了说再见难舍难分的歌词。

0: 在深夜的电台里，你是否曾经捕捉过一段触动心灵的旋律？莫文蔚的电台情歌又是这样一首藏着无数心事的歌。1997年，他用独特的嗓音唱出了都市男女在爱情里的迷茫与困惑。这首歌的创作灵感来源于电台节目，当熟悉的旋律响起，仿佛又回到那些在电台前倾听情感故事的夜晚。此刻的你又有什么样的故事藏在心底呢？来听电台情歌，让歌声诉说你的心事。
1: 我

又到重阳，在肖战温暖的歌声中，愿每位老人都能卸下辛劳，享一份自在与舒心。无论是否朝夕相伴，这份牵挂始终滚烫。愿在岁月里默默付出的长辈重阳安康，福寿绵长。

不知道你敢不敢在晚上听这首《后来》，每个深深爱过的人，前奏一响就会红了眼眶。这首歌藏着太多人的要是当初了。二十多年了，为什么那个时候的爱情明明简单，却偏偏容易伤人呢？现在我们好像什么都有了，可回头一看，当初的那个人早就走远了。真希望你永远不用懂这种滋味，可是懂了也没关系，至少我们现在都慢慢地学会怎么去爱了。

今晚我们共同分享刘德华的《来生缘》。这是一首承载了无数人回忆的经典老歌，华仔温柔又深情的嗓音，把也许分开不容易，也许相亲相爱不可以里面的无奈与遗憾，唱得让人忍不住心疼。爱情里总是有太多的身不由己，错过的人，没有说出口的话，都成了心底的遗憾。现在来听《来生缘》，一起在旋律里感受那份深沉的情感。

泡了杯茶，来听一首李宗盛的《鬼迷心窍》吧。这首歌1992年发行，李宗盛写歌总像是在说一些悄悄话。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直白的像没修饰过的真心。后来才知道，他说这首歌是写男人被爱情冲昏头脑的样子。可谁没被鬼迷心窍过呢？哪怕过了很久，想起那个人，还是会懂那句，是命运的安排也好，是你存心的捉弄也好。有人问我，你究竟是哪里好？这么多年，我还忘不了。

今晚有月亮，正好配许美静的这首《城里的月光》。这首歌是1995年发行的，由陈佳明作词作曲。许美静的声音像被月光洗过一样，城里的月光把梦照亮，请温暖他心房。其实每个在城里打拼的人都需要这样的月光，可能是想家时的慰藉，可能是失恋后的温柔，也可能是加班晚归的时候抬头看见的那片光亮。歌里说，若有一天能重逢，让幸福洒满整个夜晚。其实不用重逢，此刻能被这首歌环绕已经很幸福了。

晚上好，朋友们，耳机里的歌声是不是也跟着慢了下来？我们来聊聊李宗盛的《爱的代价》吧。这首歌藏在他二零。

2004年的《爱情论》专辑里。有人说，听不懂是幸运，听得懂就是人生了。你觉得呢？我总在想，两个人最后只剩念想，连打扰都舍不得，大概就是最深的克制吧。就像歌里那句，走吧，人总要学会自己长大。年轻的时候听着像说教，现在伴着晚风听，倒像有人轻轻拍着你的肩膀说，没关系，慢慢来。

听这首歌需要把灯光调暗一点，一起来听蔡琴《被遗忘的时光》。他的声音像陈年的酒，醇厚又绵长，一开口就像推开了一扇旧窗，里面全是被时光藏起来的故事。那些以为早就忘了的瞬间，会突然在某个音符里冒出来，一句没说出口的话，一个转身的背影，一次不经意的对视。原来被遗忘的时光从来没有真的离开，只是在等一首歌把他们轻轻叫醒。

这是一首刻进青春里的歌。1988年，谭张争霸，沉默是金，是张国荣在舆论漩涡里写的自白书，也是张国荣和许冠杰在录影空闲聊出来的作品。哥哥熬了两晚写出了旋律，许冠杰提笔就填出了沉默是金的豁达，把是非有公理，慎言莫冒犯的人生哲学唱入人心。88年的合唱版一出就横扫金曲奖。92年，许冠杰隐退，和已退出歌坛的张国荣破例合唱，成了乐坛绝响。

今天想和大家重温姜育恒的《梅花三弄》，前奏响起，琼瑶剧里的画面瞬间涌上心头。红尘自有痴情者，莫笑痴情太痴狂。剧里那些轰轰烈烈的爱恨，明明带着遗憾，却让人忍不住反复回味。

今天我们来听一首轻柔的歌，黄莺莺《哭砂》。她的声音像带着点潮湿的风。你是我最苦涩的等待，让我欢喜又害怕未来。听起来像在诉说一个藏了很久的秘密。爱有的时候就像手里的沙，握得越紧，流得越快，可还是舍不得松开。后来才懂，那些风吹来的沙落在悲伤的眼里，其实是自己不肯放过自己。可就算这样，还是会感谢那个让自己哭得像个孩子的人。毕竟不是谁都能让我们这么认真的痛过，对。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段爱情故事，是甜蜜还是忧伤，只有经历过的人才懂。耳机里响起方季韦清澈的声音，爱情的故事就这样漫进我们的心里。

说到这首经典旋律，原唱林慧萍的《情难枕》真的很有味道，她的嗓音里带着一种经历过后的通透与淡然，唱的是爱过痛过之后慢慢放下的释然，而周慧敏的粤语版《痴情换情深》则是另一种味道，明明知道会受伤，还是愿意一往情深，多了几分少女般的痴情与坚定，一个唱释然，一个唱执着，原唱与翻唱各有韵味，您更偏爱哪一个版本呢？

有没有一种感觉，前奏一响，磁带、海报还有课间合唱全都回来了。1989年的青苹果乐园藏着三个少年成名的起点，他们本是节目助理，公司试水让他们翻唱歌曲。丁晓文根据地下舞厅少年的灵感写词，15岁的苏有朋、17岁的陈志朋，还有19岁的吴奇隆，用元气歌声唱活了青春。这首歌成为了华语偶像的启蒙曲。想问问，当年你模仿过他们的舞步吗？

当校园民谣只是飘散于昨日的风中，像黄昏的风铃声飘落于我们的记忆中，很多人的心里却是永远珍藏着老狼那沙哑而又真诚的声音。校园民谣是清醒的新的抑郁，伴随着成长，伴随着青春，在历历风尘忧伤的山顶，看着红色的朝霞，老狼从不制造过分的跌宕起伏，他只是自言自语般旁若无人又深情地唱，使你不由自主地跌进他忘情的世界里。

整理旧磁带的时候，看到这盘《人生何处不相逢》，这是1988年的歌，简宁作词，罗大佑作曲。陈慧娴的声音清亮的像山间的水，她唱：“谁在黄金海岸，谁在烽烟彼岸？”明明是离别，却带着点有缘再会的坦然。就像小时候我们转学了，以为再也见不到同桌，后来却在街角的咖啡店偶遇。其实人生就是这样，转身的时候总是带着点期待，说不定某天就再相见了。

张雨生的《大海》是爱情歌曲吗？其实每句歌词都是哥哥对妹妹跨越生死的呼唤。那年夏天，妹妹张玉仙给哥哥张雨生打来电话说，哥，全家去郊游，你有空吗？张雨生因为有事遗憾错过，未曾料到返程时妹妹失足落水，生命永远停在了15岁。张雨生痛不欲生，如果大海能够换回曾经的爱，就让我用一生等待。现在这首歌，你听。

夜的时候，最好把手机调成静音的状态，一起来听黎明的《今夜你会不会来》。这首歌发行于1991年，他的声音是温润的，像在耳边轻轻地问：“今夜你会不会来？我的爱还在不在？”年轻的时候听，觉得是小情小爱，后来才懂，这会不会来里面藏着多少忐忑？可能是等待晚归的爱人，可能是盼着远走的朋友，甚至是等那个想回头的自己。其实等的是心里那一点不肯放下的期待，就像歌中唱的：“别让我所有的等待变成一片空白。”

迎马年鸿运，任日子红红火火。这首歌是李克勤当年拍戏空闲，在一个停车场写出来的，把追梦的坚持唱进了旋律，满是向阳的希望。愿您带着这份力量一路向前，蒸蒸日上。

有些声音一开口就是一生的孤独与沧桑，王杰就是这样的存在。粤语版《谁能浪子心》唱的是漂泊与无奈，是无人能懂的孤独。国语版《他的背影》讲的是心碎和遗憾，是爱而不得的心酸。他的声音里有爱，有痛，有你和我藏不住的故事。

1989年的一个台风夜，一位牙医抱着吉他在雨里苦等了一整晚，也没有等到他暗恋的女孩。他为了音乐梦关掉了诊所，一头扎进了录音棚，写出了这首传世情歌。你知道我在等你吗？他就是张洪亮。这首歌没有复杂编曲，全靠一腔孤勇的真心打动了听众，成了90年代最戳心的告白金曲。这首歌会让你想到怎样的故事呢？

这几天分享著名填词大师潘伟元老师的作品，好多朋友留言说每首歌都唱到了心里，这种隔着屏幕的共鸣真的很温暖。今天咱们接着聊这位华语乐坛殿堂级填词人潘伟元老师的重量级作品，陈百强演唱的《一生何求》。他的词从不是文字堆砌，而是藏着人生况味的箴言。就像这首《一生何求》，陈百强的演唱配上潘老师的词，一句一生何求，迷惘里永远看不透，把人到中年的怅惘与通透写得入木三分。他的词就像一位老朋友，轻轻说着人生里的取舍、遗憾与释然，每次听都像在跟自己对话。这样的词

0: 北京时间21点整，1003甄选商城发现不一样的精彩好物，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如果说粤语歌曲有天花板，那么哪一首才是你心目中的 number one？当熟悉的旋律在耳畔响起，你的脑海中又会浮现谁的身影？一瞬间太多东西要讲，可惜即将在各一方。今晚跟着音乐的节奏，一同穿梭在粤语的时光隧道，越听越动听。

0: 北京时间22点整，1003甄选商城真心真意优惠甄选，锦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欢迎您来选购。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2: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让我们戴上耳机或打开收音机，让熟悉又迷人的粤语音符开启一场跨越时空的音乐之旅，越听越动听。

险招迭出，只看得两边看台上许多人跟着那险招直惊叫，哎呀，危险！我就连镇内官周化一都稳不住心神了，快躲！哎呦我的妈呀！也不知道他在为谁担心，为谁在喊。这个时候，赵同晓那个招数比刚才还快还猛，范英范世雄也不像初时的那么光守不攻，是半守半攻。再看范英顺着这个鬓角往下淌汗了。要说起岁数，范大侠现在是50多岁，赵同晓呢40多岁，可两人就差这10来岁，那可就看出来这个体力了。因为他们俩这叫单打独斗，从精神上到这个力气上那不能偷懒，始终啊老得绷着这个劲儿。100多合这一过去，这就叫半个多时辰，现在这时间1个多小时，这人可就受不了了。范大侠胸膛都有些发热，把汗给憋出来了。你看那赵同晓呢，他有点拔顶啊，那脑门现在出了一层油光。那从体力上讲，他比范大侠要占了上风。一看范大侠出汗了，他这招就进得更快。两个人在台上这么赌斗，看台上的这些人瞧的是真而切真。一看范大侠出了汗，古林方面自然高兴，虽然有许多人还嫉妒赵同晓，赵同晓当了先锋嘛，他们有点不服，认为赵同晓刚来古林当先锋就越到他们头上去了，他们这个看着赵同晓有点生气，但是还是希望赵同晓能胜过范英。一看赵同晓这个样子，自然欢喜呀。但是侠营的这些人可就坐不住了，尤其是小达摩范德，见叔叔那汗往下淌着，体力不支，他几次想从看台上就蹦下去把叔叔唤醒了，自己和姓赵的拼一拼。但是他也明白自己的武术和那姓赵的比起来是天上地下，开始还不服，等动上手看着他的那个刀法的功夫才知道自己差远了。但是也不能眼睁睁看着叔叔在台上败北，在遇着危险呢。再看江南三侠一青子孟道长，他们是面色严峻，他们都明白这一仗没有什么好结果了，而且还不好去上台帮忙。只要这个时候哪面上台说帮自己人的忙，那立刻就被人认为这个人呢不是对手了，才需要帮忙。说没成名的人物他不在乎这个呀，那范英号称叫第一刀，你说他跟个使刀的在这儿比试，我们把他要往下一换，他天下第一刀这名就付诸东风流水，一世英名就没了。看着范英虽然说出汗了，刀招并没乱，咱们先稳住心神，再往下看一看两边的这些侠剑客，这就眼光盯在台上，瞧着这两位使刀的高手你来我往缠斗一起拼杀一处。此时两个人已经打斗到200合，那就冲他俩能打到200合还没分胜负，说明他俩的确是

0: 难分高低。但这时赵通晓把他的绝招用出来了，说绿林人能够成名，那真有点看家的本领。赵通晓的绝招是什么呢？叫落地盘花。他这个落地盘花刀是经过与司马清平一起研究然后练出来的这么一趟刀术。那还得说得碰着范英这样的使刀的高手才拿出来用，说一般的时候不用，用了寻常刀法就可以胜的，何必使这绝招啊。他往前逼范英一招，唰，刀奔下盘来，范英往起一蹿身子躲他这一下，可是他那两条腿向下一杀，他那个屁股呀，好像是坐在台板上的，其实并没坐，而是以这个脚尖儿，就这个脚掌为轴，这身子在台上转，丢！那说这速度有多快？一秒钟也得转上20来圈。那说这也太快了，要不怎么说练10来年才练出来这么一招呢？说身子丢这一转，手中拿着刀呢，离着这个台板约有1尺，唰也跟着转。那就是说，在这个台板之上是一片刀。范英被逼的往起那么一蹿身子，他使出来落地盘花刀，那就是说，范英只要往下落，就把腿砍断了。他刀所涉及到的这个范围正是范英向下落的这个范围，那是叫不出去的。说时迟那快，这绝招往出这一使，说不懂得刀法的人都看不出来这一招的狠辣，等反应过来过去了。说懂得刀法的功力深厚的人，就一看赵通晓把这招往出一使，范英身子也已经跳起来了，就知道完了，范英肯定是残废了，轻则重伤，重则丧命。可是不管看出来的人看不出来的人都来不及惊叫。就在这个时候，只见范英范师兄那个身子是2次拔起，这可出乎人预料。范英不刚才躲一招往起一蹦吗？蹦完了自然要向下落，怎么2次拔起呢？因为赵通晓突然间使出来落地盘花，范英人在空中，两只眼睛唰就一闪亮，因为范大侠把这一招已经认出来了，这一招是范大侠自己也有的绝招。可是练了一辈子刀，会了那么多使刀的人，没用过这一招。没成想赵通晓也会。范大侠早在25年前成名的时候，就把这一招用的是熟而且熟，但是他都是偷着练，哎，这功夫不能扔了，得老保证能使出来。可是10年前范大侠就开始研究怎么破这一招。你别看江湖上别的人不会，但是自己会了，自己要超越自己，怎么破他？要怎么说叫武术呢？哎，这得有研究啊。6、7年的心血加之练上这种功夫，范大侠研究出来一招可以破他，什么呢？叫钻天入地刀。只要有人用落地盘花不让自己往下落，那么自己马上要用脚尖踩对方的那个刀， 这下可得拿捏准了啊，人家这刀在底下刷刷刷刷来回直走，你那脚要踩不准，踩空了，人家刀咔嚓给你削去不就完了吗？得踩准，踩准不能踩实，就是一点，就叭一点，借那个反弹力，噔噔，身子二次弹至空中，往起这一弹，啪，掉个个，大头冲下了。刚才不是脚先往下落吗？这回不，人在空中，脑袋先往下落。那你要说了，那刚才腿往下落就够危险的了，这脑袋往下先落，那不更危险吗？那这能行吗？哎，妙就妙在这儿，这身在空中，叭这么一掉个，脑袋先往下落。再看范大侠，双手把自己夹背青铜折铁宝刀。双手捧定，刀尖子冲下往下刺，那就是说自己脑袋呀没等落下来呢，那刀先下去了，直刺对方的顶梁呀。赵同晓本来认为自己这招往出一使，那是稳操胜券，就一举成名，可是在电光火石的一瞬间，他就看着有刀尖子奔顶梁来了，当时他还转呢，那身子都停不住啊，哎呀一声向后这么一闪，感觉到肩膀剧痛，紧跟着就觉得小腹那么一拧劲儿，肉扑通。原来范大侠用刀尖子一点的顶梁，他往旁边闪，伤了他的肩膀，范大侠的那个腿已经落地了。刚这么一落地，飞起一脚正踢中他的小腹，这赵通晓掐着刀在擂台上斜着飞出去两丈多远，咕通是掉下擂台，当时摔的这个胯胯一酸，浑身发痛，半天没爬起来。镇擂官周化义一看，好，喊完好了，赶紧把嘴捂住了，往古灵看台这边看，心想，哎呀，我喊啥好啊，我是古灵这边人啊，我喊好，那司马清平阮浩也还不看我来气呀、啊、快快快，来人把赵建个台抬起来，抬回去，抬回去。赵通晓打地下爬起来了，木然的往台上看着，败了，怎么败的不知道，你看没使绝招时候还没败，怎么使出绝招他败了呢？说回看台，哪有这个脸呢？这一败可叫一败涂地。再说那周化义也缺德，他还喊人过来抬我，你说我这不更丢人了？这时候范大侠在台上，刀交左手，用右手啊捋捋胡须上的汗珠，还是那么面带微笑。其实大侠心里暗叫：好险呐！因为研究出来绝招，这也是第一次用。万一要不好使可怎么办？但是侥幸成功实乃幸事。宋玉他们那头啊，开始都忘了喊好了，过了半天了这才喊上好，哇，拍上巴掌了。就连司马清平、钢拐道姑这些对手们也不得不佩服，范英果然是刀术高妙。这时候大这个擂台下面顺着梯子的噔噔噔蹦蹭上来一人，呵呵，姓范的，你竟敢在复仇擂上卖弄你的刀法，真是自寻死路。
1: 听众朋友，张少佐播讲的长篇评书《豪气惊天》今天先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0: 声相伴，爱同行。您现在收听的是 AM 八四六 FM 幺零零点三，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Welcome to 锦州 Traffic Radio AM 846 FM 100.3。
0: 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现在开始播音。
2: 清晨，一缕阳光掀开新的一天，我们匆匆的脚步穿梭在大街小巷，听着轻快的音乐迎接新的生活。美好一天从这里开始。锦州交通广播，交广晨曲。

0: 法打，点对点儿，听我把开车的事情唱一点儿，交通安全得记着点儿，别等到出了事故傻了眼儿，说上了路别悠着点儿，把车辆速度放慢点儿，安全带系上点儿，遇到行人让着点儿，远光灯少用点儿，喇叭尽量少按点儿，注意力集中点儿，把手机干脆放远点儿，雨雪天气得谨慎点儿，别往那行人身上溅泥点儿，过路口留神点儿，别抢行，把空间留得大一点儿，心态也要平和点儿，路怒症。
1: 但凡干点重活累活就气短浑身没劲，要好几天才能缓过来，
2: 蹲一会儿再站起来，眼前冒金星，脑袋发晕，总感觉身体供血不足。
1: 生脉饮、大补丸、黄芪精，各类补气补血的药几乎都吃遍了，症状却始终不见好转。
2: 心肌缺血、脑缺血、四肢缺血，全身脏腑都存在气血亏虚。
1: 活血药、补血药、补气药，到底哪一个才能把气血真正补到实处？
2: 国品优选健康购，打通特殊渠道，为大家带来速气牌，主打生血止漏的阿胶八珍膏。
1: 阿胶八珍膏选用上等正宗东阿阿胶，药用品质，效果有保障，止漏固本，不让气血继续耗散流失。同时，沿用补血生血经典古方八珍方，活化全身精血，让气血越补越旺盛，五脏机能越来越强健。
2: 阿胶搭配八珍方，强强联合，补漏兼生血，哪里虚弱就补哪里，实实在在弥补身体的气血亏空。只要在日常点滴当中坚持服用，半年之后，老年人因缺血导致的头晕、头痛、眩晕、身体消瘦、贫血、精力不济等情况都会得到明显改善。
1: 由气血亏虚带来的抵抗力差、容易生病、心脏不适、记忆力减退等问题也会随着气血充盈逐步好转。
2: 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把网上标价53元一瓶的阿胶八珍膏给到大家，每瓶仅需26.8元，实实在在让利听众，让大家从生活点滴当中重建健康体魄。
1: 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价格远低于市面行情，日均服用成本仅1块多，会对原有市场造成冲击，因此26.8元一瓶的特惠仅开放2天，时限一到，立刻恢复网上统一售价53元。
2: 机会难得，全国抢订热线现已正式开启。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我是主持人小雨。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我们国人自主研发生产的高科技高品质的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知名品牌，弘扬国货。国品优选健康国人，如果说你也想要跟易老师进行一对一咨询的话，可以提前拨打场外专线进行预约，
4: 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
3: 好的，那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易老师。易老师你好。
5: 小雨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易老师，我们此次阿胶八珍膏的活动，按照现在的剩余量来讲，可能今天就要结束了。
5: 很有可能今天就彻底结束了。
3: 很有可能，昨天的订单啊，异常的火爆。我算了一下，现在每个地区呢，也就剩下200-300个名额，大概就200个人这样的量。
5: 反正也就能满足100-200人、20-30人这个数量了。
3: 对，所以说呢，咱们栏目接到了不少听众打来的抱怨电话，从节目一开播，热线就一直打不进去，线路全程爆满，老是占线。
5: 因为大家都想说打电话去报名去争取，因为这个机会真的太难得了吧。
3: 而且呢，很多朋友打进电话什么也不说，直接说给我订20盒30盒的。
5: 其实你知道为啥不少中老年朋友打电话一来就订20盒30盒，就都这么大批量的订购吗？大家想想啊，速取牌的阿胶八珍膏，这在咱们果品优选健康购这次活动给到大家的这个价格实在是太实惠了。我们大伙讲啊，这款阿胶八珍膏兑水服用就可以，你要是气血亏虚情况比较严重，也可以直接的用勺咬着吃啊，一口一口的干服完全没有问题。就算咱们按照干服的量去吃的话啊，一盒也能用到15天左右了，
3: 半个月。
5: 对，半个月。就算按照最大的服用量来算，一天也就1块多钱啊，每天呢只花这点钱能把我们全身的气血调养好了，你说这事儿它值不值？
3: 那我肯定干啊。
5: 对的，但是因为它很划算的呀。
3: 划算，我之前给我妈买过阿胶，半斤就900多呢，那才吃几天啊。
5: 对呀，所以说你看吧，这款速体牌的阿胶八珍膏这价格它不是降下来的，它是我们给大家伙争取到的零距离零差价，给大家争取到的啊。它的品质呢一点折扣都没打啊。你说了，你说半斤900多，这是什么？这是你给你母亲买的阿胶。而你要是想买到这个阿胶八珍膏的话，你也真花这个价未必能够抢得到。这也就是在咱们果品优选健康购啊，因为人家厂家跟咱们常年的合作，专门的给咱们特批了这么一批货，直接按照出厂的价格给了大家，所以说难得有这么划算的机会。然后大家呢一看一算账都明白，而且确实用了非常好，才会20盒30盒的大批量的订购，这也是情理之中的。
3: 是的，
5: 因为一千呢就1块多钱，咱为什么不妨试一试，对不对？
3: 对呀，1块多能买啥呀，能干啥？现在呀买杯豆浆都得2-3块钱了。
5: 好的豆浆还不得2-3块呀，对吧？按说这个豆浆有营养，2-3块钱一杯啊，可是要跟什么比你得算。你要跟阿胶八珍膏放一块比的话，那在生发气血这一块根本没得比啊。而且这种情况下那豆浆还2-3块钱一杯呢，阿胶八珍膏一比它能一样吗？所以说在这儿啊，我想跟咱们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说几句掏心窝子的话。咱们年纪越大啊，越要转变固有的这个想法。
3: 转变什么样的思维呢？
5: 哎，咱们一定要学会占便宜啊。我说的可不是说叫咱们占便宜排队买这个鸡蛋抢鸡蛋赚那种小便宜，咱们要学会的是花小钱办大事啊，最后省下一大笔钱，这才叫转变思维。我这么一说呀，相信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应该都听明白了，有不少人一听就懂，知道我说的是什么意思。
3: 就是说不占小便宜，咱占大便宜。
5: 对，花点小钱咱们能够省大钱啊，办大事。其实这一点呢，我昨天我就讲到，
3: 对，为健康做投资，
5: 给咱们自己的健康做投资了，它能达到的这个效果啊，它能得到的这个回报率啊，那可是非常高的，啊，我常说啊，咱们上了年纪了，兜里边的钱一定要看管好了，啊，你不是让大家伙去做理财呀，去买基金呢，买股票，或者是你投资房产，我不是让大家伙拿出一大笔钱，
3: 不干那事儿。
5: 这个不干那事儿，那事儿是真有风险啊。但是我们投资健康就这条道上的话，我告诉你，那是零风险，稳赚不赔。就我相信咱们收音机前80%的听众朋友年纪都比我大，那就连我有时候都跟不上现在年轻的人的这种社会节奏啊，很多新式的套路我也摸不透，我也搞不明白。就你说你投资的那些理财的这些东西啊，那咱们收集前的各位朋友，所以说一定啊，你得把兜里边这个钱你给捂紧喽。那但是在健康这件事上又回来，不用一次性投入一大笔钱啊，咱们拿出这点小钱给自己的健康做投资，这就是自己要转变思维啊。为什么我会这么说呢？因为我是做临床的，那大家都知道啊，只有在临床待过的你才能真正的感同身受。你要在临床上待上3年，世间的人生百态你基本上也都见识了。
3: 确实是这样，
5: 我在临床上我见过太多类似的例子了。
3: 什么样的都有。
5: 哎，我跟大伙咱们唠了这个事儿哈，就咱收音机前呢，你看看你有没有住这个招。比如说家里边这个瓜果蔬菜呀、饭菜变质啊， 舍不得扔的。
3: 有。
5: 啊，你把坏的地方拿刀给切掉了之后继续吃，最后吃坏肚子了跑医院，花上了千八百的，然后治疗这个肠胃的问题的，有没有这样的？
3: 有啊。
5: 哎，还有家里边这锅碗瓢盆，各种瓶瓶罐罐的，全都舍不得扔，啊，就总觉得以后能用得上，最后家里边堆的跟那小垃圾场似的，有没有？
3: 有。
5: 之后呢，还得专门找人上门来清理，又得花个百八十的，这种情况也不少吧？
3: 嗯。
5: 还有的朋友为了省一点电费，天热了再热了都舍不得开空调，啊，结果中暑晕倒了，送到医院了又花个千八百的。
3: 没错。
5: 其实咱们收音机前呢，就像这样的做事的朋友咱不在少数啊。我说的不是你，但是你身边肯定也有这样的人啊，就是你这种是属于花大钱办小事儿，省着省着窟窿等的啊。咱们一定要把这个思维给转变过来，花小钱儿办大事儿，这才是明智的选择。
3: 对，其实咱们很多上了年纪的朋友，年轻的时候也节俭惯了，形成了一辈子的习惯。
5: 那这个习惯说节俭确实是个好习惯，但你得分情况。但有句老话说的特别好，身体是革命的本钱。我希望大家伙千万别为了省下这块八毛的舍不得花钱，最后付出的代价却是自己的健康。咱们就拿这次这个阿胶八珍糕的活动来说啊，先说这个价格，这个价格那谁都负担得起了，就人人都能承受。
3: 一天一块多钱。
5: 又是一天一块多钱的，觉得有压力的，你这样的听众朋友，你尽管打电话过来，我帮你想想办法啊。咱们谁家过日子，这点开销他都负担得起，这都算不上是投资了啊，小的投资都算不上了。这就是我们日常过日子的一个花销啊，这是第一点，首先的省钱，老百姓都能承受得起。第二点，咱们说说这阿胶，阿胶可以说是人体补漏之王了。这专门帮咱们把身体上的这个漏洞给你填补上的，
3: 对，都给补上。
5: 人上了年纪了，身体又容易啊各处的漏损啊，你这是谁都躲不开的这个现实问题，老了嘛。但现在有阿胶这样的补漏的好东西了，咱为什么不用呢？再者说了，咱们这款阿胶八珍糕里边还融入了两个方子，一个是阿胶，另一个方子是八珍方。八珍方呢是生发气血的经典方子呀。
3: 对，
5: 你两者搭配到一起，一边补漏不让气血无故的耗散，一边帮咱们这个滋生新的气血，哎，就在咱们平日的一点一滴里边慢慢的调养身体状态，就能养护好人，健健康康的也就不容易生出大毛病了啊。所以说你说说吧，这难道不是最明智的健康投资吗？所以说咱何乐而不为呢？
3: 老师您先别激动啊，慢慢说，有的时候呢也是替大家着急。
5: 没错，我跟你讲，为什么说我刚才说这番话的时候有点激动呢？因为去年呢，我遇到了一个患者，他就是因为这个事儿的吃了大亏了啊。最后你知道就发展到什么程度吗？家破人亡。
3: 那怎么还那么严重呢？
5: 我跟大家说啊，提起这位患者啊，当时在场的所有的医务工作者啊，没有一个不觉得惋惜的啊。我给大伙讲讲这个事情的经过吧。就是去年呢，接诊了这么一位50多岁的外来的务工的一个建筑工人。那咱们都清楚，建筑工人在工地干活啊，日常的这个劳作一般人都是扛不住的，因为那活特别的辛苦，特别的劳累。从前年入夏开始，这个患者他这身体就出现状况哦，啊，动不动啊就头晕迷糊，走路呢总感觉是站不稳。一开始自己也没当回事儿，啊，觉着这夏天天热了，兴许就是中暑了吧，然后到阴凉的地方歇一歇就能好转了。可他爱人放心不下，啊，大家想想，他是家里边的顶梁柱啊，千万你不能垮了，你一垮了，这家不就散了吗？
3: 对，
5: 哎，后来呢，他爱人特意的也到这个工地来找份工作，负责给所有的工友干什么呢？做饭。啊，不为别的，就是为了能尖尖的守着丈夫，生怕这丈夫出意外。那最后架不住妻子日复一日的劝说呀，他才到这个医院做了一次全面详细的检查。
3: 那检查出来什么问题了吗？
5: 当时检查完了，这个结果啊，没有任何的大问题。哎，当地的西医的医院呢，人家也说什么呢？说他这就属于营养不良。
3: 那营养不良也不算很严重啊，跟您说的家破人亡这个悬殊太大了。
5: 你别着急啊，你接着听我往下说呀。后面发生的事儿，谁都想不到。就一开始检查结果出来，诊断的是营养不良。说实话啊，在工地干活的工人啊，大家想想，他们平日的这个伙食，那能吃饱就算不错了。再加上干的全是重体力活，身体消耗特别大，营养跟不上，自然就会出现营养不良。那说到营养不良呢，我得多讲几句啊。营养不良那是西医的说法，在咱们中医并没有营养这个说法，就营养这个词儿，中医没有。那什么没有营养还谈什么营养不良呢？就没这个叫法。
4: 中医没有。
5: 对，中医里所说的营养不良其实就是人体的气血亏虚。咱们吃进去的所有的食物最终呢都会转化成水谷精微，这个水谷精微就是咱们身体需要的营养，而水谷精微最后化生出的是什么呀？
4: 就是气血。
5: 对，气血生化之源由水谷精微而来。那咱们身体的各个组织器官呢、啊、细胞啊，全靠气血来给供给能量的。
4: 没错。
5: 所以西医说的这个营养不良和咱们中医讲的气血不足本质上它就是一回事儿啊。中医看重的呢是气血，而这位患者的情况呢就是典型的气血不足啊。当时接诊的大夫啊也给他建议了啊，你可以吃点阿胶啊来调一下气血啊，那个还叮嘱的平时啊你吃点有营养的东西，你别舍不得吃。
4: 是、
5: 啊、
4: 别舍不得。
5: 可这位男同志他能听下去吗？他听不进去。这人主意特别正啊，他也不相信大夫说的话，反正你看我这检查都没检查出来疾病，对不对？听你的干嘛呀？心里边就琢磨啊，检查结果没有病，就是个营养不良，没什么大病，没什么大事，我扛一扛就过去了。所以压根儿就没当回事。在收音机前很多群众朋友都这样啊，你们自个儿看看，对照入座一样，你看看是不是。但是他爱人把大夫的话记心里边，心里一直担心的害怕，就偷偷的呀给丈夫买些阿胶回来。买回来之后呢，哎，就把这个阿胶啊就熬成汤啊，或者把阿胶放到饭里边粥里边一起炖煮，就让他吃下去了。
4: 哎呦，这有一个爱他的媳妇儿真好啊。
5: 所以说当时丈夫看的这阿胶都已经买回来了，就试着吃点呗。一开始他挺配合，每天坚持的吃，吃了大概一个多月了，哎，确实效果不错，身上感觉有劲儿了，气色也好了，不再头晕迷糊了，也没有突然发晕的情况了。哎，他自己也感觉哎状态改善很多啊。可是我跟大伙讲啊，人往往就是好了伤疤忘了疼，你才用了一个多月，你当觉得身体有点劲儿了，不想吃了，哎，剩下的那些阿胶派人怕浪费啊，想扔掉实在可惜，干脆派人自己吃了。
4: 那也挺好啊，女人补补血，吃点阿胶正对路嘛。
5: 但是咱们话说回来了，一晃大半年就过去了，这位患者在这半年里面偶尔又开始出现头晕迷糊，有时候还会出现一过性黑蒙的情况啊。可是依旧是没留意，还是没把这个事儿放到心上。那么说到一过性黑蒙，大家知道是什么叫一过性黑蒙吗？
4: 就是一眨眼眼前就黑了。
5: 没错，哎，这只是表面上的感受啊，就是你一眨眼眼睛突然发黑了，看东西模糊不清了，你要数个一二三四五，视力才能慢慢的恢复。但大家知道这一过性黑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吗？
4: 什么
5: 啊，很多人以为是眼睛出了毛病了，其实根本不是。这来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你仔细听好了，如果你先生也有这种情况，一定要提高警惕。80%的一过性黑蒙问题出在我们这个脑血管上面。
4: 哎呦，这可不是小事儿啊。
5: 对呀、啊、神经方面的。所以说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这种情况的话，你一定要做一下咱们这个脑血管方面的这个检查。啊，当然咱话说回来啊，这位患者当时呢就已经出现了一过性黑蒙的症状了。啊，半年的时间呢一晃过去了，眼看着要过年了，那到了年根底下了，工地也准备停工了，工友们呢都打算收拾东西返乡回家了。啊，这距离放假还不到一个礼拜，有一天呢他正在工地干活，这老哥突然之间就晕倒了，重重的栽倒在地上，工友们赶紧的把他送过了医院去了。工地在郊区啊，离医院很远呢，交通也不方便，就这么一路辗转折腾，还没送到医院呢，人在救护车上就走了。
4: 哎呦，那之前就有过一过性黑蒙，这肯定是脑病啊。
5: 那一定是啊。
4: 这么快，人一下就没了。
5: 到医院一检查，你知道什么吗？确诊了是急性的缺血性脑梗死。
4: 那老师，您说他一下子突然之间就脑梗死了，那之前身体还算可以的呀？
5: 确实的，之前感觉像可以。
4: 怎么忽然之间就这么严重了呢？
5: 有事情一下子发展这么严重，大家伙是不是都想不通？
4: 没错呀。
5: 他这种情况就是典型的积少成多造成的。刚刚我们一直强调，他一开始就是营养不良，那放到中医来讲叫气血亏虚，那体内的气和血都不够了啊。那当时呢，临近年关，正值冬天，天气寒冷，大家想一想，气温低的时候，人体的血管是不是又会收缩呀？
4: 是的。
5: 哎，就是咱们说的这个热胀冷缩，血管同样它也会收缩。
4: 对，
5: 它本身平时气血就不足，血管就需要气血来滋养。哎，常年得不到气血濡养了，血管就容易硬化，就容易萎缩。你等到天冷，血管再一收缩啊，管腔就会变窄了，干瘪了，甚至发生阻塞了。再加上他一直在耕地干活，我跟大伙说啊，耕地干活最伤身体的就是大量的出汗。大家记住了，天热刚开始流的是汗，也就只是水分，可是水分流失到一定程度之后了，再流出来的汗你摸上去了，它就不是清水那种了。
4: 对，
5: 又黏又油啊。
4: 没错，又黏又油。
5: 哎，那又黏又油流出来的，实际上就是咱们人体里边这个精血了。
4: 那人体不就被掏空了吗？
5: 没错啊。所以咱们收音前的中老年朋友啊，有的人见过老人临终前的样子，有那个说法叫什么，汗出如油，就人临走之前流出来的这个汗水就跟油似的啊。其实这是什么情况，就是咱们身体里边的精华物质全都往外泄了。
4: 哦，就是拖不住它了。
5: 没错，收敛不住了，就是我们说的漏了。所以说以前的各位朋友啊，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干活的时候啊，你刚出的汗你摸起来像清水一样，你能甩掉，这是正常现象。可一旦汗液变得发黏了，出油了，大家要当心了，这说明你身体已经开始漏了啊。你看这类患者就是多种因素的叠加在一块，大脑瞬间失去了血液和氧气的供应，咱们大脑消耗的气血的占到了人体气血的80%啊，它是用来濡养大脑的神经元细胞的。一旦大脑得不到气血了，尤其是精血的滋养了，脑细胞马上就会发生坏死。
4: 那肯定是啊。
5: 这就叫急性的缺血性的脑梗死。
4: 哎呀，真是太可惜了，一个生命就这样没了。
5: 就这样没了呗。我告诉你啊，这个还不是最可惜的。
4: 怎么回事？祸不单行。
5: 第一，这人那肯定是没了，对吧？但他媳妇儿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你想想他能不急吗？
4: 那肯定着急啊。
5: 大家着急忙慌的给他往医院赶，当时是冬天，路面很滑，赶路的时候一不小心摔倒了。摔倒之后，他这个后脑勺直接磕在大理石台阶上了，当场昏迷不醒。然后来工友赶紧联系他的家人，怎么联系都联系不上，夫妻俩就一个孩子还在外地工作。大家想一想，父亲刚刚不在，母亲再出什么事，这家怎么办？
4: 崩溃了。
5: 随后孩子连夜从外地赶回来啊，这一照顾三个多月，他不得不辞掉自己原本的工作回来照顾他母亲。可就算这样，母亲最后也没能醒过来，三个月之后母亲也撒手人寰了。
4: 哎呀，听得我心太难受了，真的是家破人亡了。
5: 不光是你，当时亲身经历这件事儿的所有的医务人员心里边都特别难受，真的就是世事难料。而且大家知道最可惜的是什么吗？你要说这个患者当初有什么重大的疾病，有什么大毛病？
4: 没什么大毛病，
5: 说白了就是一个气血不足而已呀。啊，那咱们再说说，是他没有条件调养吗？并不是啊，现在咱们这个农民工的待遇并不低呀。就我跟大家讲，建筑工人只要踏实肯干，能吃苦，一个月少则10000多块呀、啊，所以他这个条件是够用的。我刚刚就讲了，我说他，医生给他诊断了啊，说他营养不良，说吃饭吃不饱。我说这话时，我相信咱收音机前肯定很多听众朋友讲，农民工吃饭还吃不饱，可能吗？啊，你们肯定有这样的疑问。那农民工吃饭吃不饱，只有一个原因，就是把这钱 花到别的地方去了。所以说他那个条件完全够用他调养的啊，就吃不起穿不起的根本不是，到头来他是因为啥，过度的节俭，因小失大，苦日子过惯了，节俭没用到点儿上，最后落了离家破人亡。
4: 对，就是苦日子过来已经养成了这样的习惯，那有的时候悲剧也就自然发生了。
5: 你不舍得花钱吗？
4: 对，
5: 如果当初他爱人买的阿胶能让他坚持的好好服用啊，你不是说你好了伤疤忘了疼，你坚持调养一段时间，他那个气血他不就补上来了吗？
4: 是啊，
5: 你身体不再往外泄气血了，这脑血管缺血缺氧的状况他不就从根源上解决了吗？眼看着要过年了啊，过年工地停工回家休息，回到家里边再好好休养一阵，你这悲剧它能出来吗？那不可能有啊。
4: 对，其实啊，很多男同志都有这样的习惯，觉得哎呀差不多就行了，我不用了，也不听媳妇儿的话。
5: 对，这叫什么呀，说句好听的这叫好伤疤忘了疼，
4: 确实是这样。
5: 说不好听的，这是对全家对父母啊对儿女对妻儿的不负责任。所以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别白白的听了这位患者的故事啊，你听完了你一走一过就忘了。我讲这件事儿，我是讲给谁听的，是咱们收音机前的每一位听众朋友。而且我相信咱们收音机前的各位，你心里边都门清，你别怪我说话难听。作为医务工作者，作为大夫，这样的事情我见的很多，我希望我的每一位患者都能够健健康康的，尽量减少这样的悲剧发生。所以我说这么多，就是想让大家伙明白一个道理，改变咱们现有的生活方式，从一点一滴做起，慢慢的调养积累。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现在行动还来得及啊，千万别因小失大，这才是最让人遗憾的事儿。
4: 还真是，其实对于老年朋友眼下来讲，可以说阿胶八珍膏就是改变现代生活方式的好东西。
5: 没错啊，
4: 关键它很便宜。
5: 你现在在国品优选这儿，你确实是花不了多少钱呢，
4: 一天一块多钱我们都用得起，
5: 这都算不上是投资了。所以说咱们中老年朋友，第一件事儿，定期的给身体做保养啊，你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你这样做不光能够预防潜在的健康问题，更关键的是能省钱啊，省钱咱得说到根儿上啊，
4: 是真的省钱。
5: 哎，能够减少日后医疗方面的开销，降低治病的成本，这难道它不是省钱吗？就跟咱们开车呀，你骑自行车是一个道理，不管是汽车还是自行车，是不是都得定期的保养维护，定期的给汽车发动机换机油啊，定期的给自行车上热滑油，你做这些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花一点小钱延长汽车自行车的使用年限。
4: 没错，
5: 大家掂量掂量啊，孰轻孰重你们自己去衡量啊。如果平时舍不得花这笔小钱不做保养啊，一旦发动机突然出故障了，维修费用很高，你现在汽车换一台发动机差不多就等于买一辆新车了。
4: 是的
5: 啊，你要是平时做好这些养护啊，花好了这笔小钱，车子使用的年限是不是就更长了？
4: 对呀，
5: 这就是我一直说的花小钱办大事，咱们才能省下大钱，就是这个道理。
4: 是的，那这次活动呢，咱们大伙儿啊还得是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因为目前确实库存已经不多了。但是我还有一个问题想问问您老师，您说像日常如果出现了头晕迷惑走路不稳，都有可能是气血不足的表现吗？
5: 当然了，咱们坚持用好这款阿胶八珍膏，就是在日常的点点滴滴的生活里补足气血，生发气血，相当于给咱们的身体做了日常的保养。而且我跟大伙说啊，除了刚才讲到的情况，不少人稍微干点活做点家务就浑身没劲儿，大家有没有这种情况？
4: 有。
5: 哎，身体还总出虚汗，
4: 体质十分的虚弱。
5: 就算这些症状你都没有，我再问一句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没有50多岁了60来岁就开始掉头发的，头发慢慢变白的？
4: 肯定有啊。
5: 那咱们讲发为血之余，头发脱落了干枯了变白了，这信号还不够明显吗？啊，能看得出来身体里边的气血你已经亏空到什么程度了，你都已经开始掉头发了，头发都开始枯蒿了变白了啊。还有 经常失眠多梦的，心慌心悸的，这是心肌缺血的表现。
4: 还真是，老师，心慌心悸那也是缺血造成的吗？
5: 当然了，心肌缺血也是我们身体里边气血不足造成的。大家记住，心梗心肌缺血是由两种情况引发的，一种是突发性的心血管堵塞，啊，比如说血栓形成呢，就算你气血足，血管堵了，心肌得不到供血的道过不去，这就叫急性心肌梗死啊，这是第一种情况。还有一种情况，血管并没有严重堵塞，咱们的冠状动脉呀，如果堵塞了超过60%，一般呢不用特殊干预。临床呢，通常只有补到了70%至80%以上，考虑给你做支架。堵塞达到98%以上呢，需要搭桥，这是临床的判断标准。所以冠状动脉堵塞不到70%的时候了，其实不用做介入治疗。很多人检查冠状动脉，检查冠心病，出现心肌缺血了，那心慌心悸了，根源是自己气血亏虚才造成的心肌供血不足。那我这么讲，大家能听明白吧？
4: 嗯，能。所以说，这么好的阿胶八珍膏，我们没有理由不给自己订上一份儿。
5: 那大家记住了，心慌心悸、心肌缺血、心绞痛这类问题分两种情况。如果血管有堵塞，咱们就有对应的处理堵塞的办法。要是堵塞并不严重的话，啊，问题呢就是自身气血生成不足，那你就坚持服用阿胶八珍膏，融入日常生活里，慢慢补足生发自身气血，啊，就不容易发展成严重的问题。如果你好好坚持这个调理方式，就算之后需要服用国脾优选健康购推荐的一些调理冠心病的相关的产品，那用量也是非常少的，
4: 用的效果也好。
5: 哎，用的少效果好，全在这次气血补的牢啊，啊，安全，而且花的钱就更少了。
4: 而且老师之前给全国的朋友们带过一次，有的朋友用到过。
5: 对，国脾优选健康购一年多前就给大家伙搞到过咱们这个速起的阿胶八珍膏那个活动。
4: 你看，因为大家伙都用过受益了，所以呢这次才抢的更多了。
5: 也很多患者那是实打实的见了效果了啊，这次抢就是为了啥？为了给自己的健康守住这个领地嘛。
4: 对，下手更稳准狠了。
5: 你看，一般咱们上年纪的人，血压不稳的、血糖不稳的，或者是贫血的、心脏不好的、脑供血不足的，记住了，这是我们的常态。你不要把它当成洪水猛兽啊，我们不要怕它。我们在这个战略上，我们要藐视敌人；在战术上，我们要重视对方。
4: 是的。
5: 好了，那你这种情况你不用怕。你平时服用什么阿胶八珍膏？咱们就拿20瓶来算的话，按照基础量用20瓶，10个月。我跟大伙讲，一瓶如果省点用的话，能用1个多月。你想要调养的好，把身体的气血补足的话，我跟大家讲，你一旦用上阿胶八珍膏了，要是想快点调养好气血的话，你可以直接的不用兑水，你就一瓶直接咬着吃，算下来20瓶也能用10个月了。
4: 那肯定是啊。
5: 那10个月左右，我跟大伙讲，像血压不稳啊、贫血啊、心脏不适啊、脑供血不足这些情况，如果病症不算特别严重，还没有形成器质性病变呢，坚持调理就能改善的很好。
4: 对，那肯定是比不用要强多得多。爱自己呢，是终身浪漫的开始。
5: 对，所以说你看吧，这两天呢，咱们提到了这款速起阿胶八珍膏，我也不想再多的这个赘述。啊，膏里边用的是纯正的山东的东阿阿胶，采用的是纯黑驴皮熬制的。大家呢要是感兴趣，可以去药房打听打听啊。你不一定要买，你就问问行情，你问的什么？问问原料的价钱呢？你光是原料，一斤纯正的就需要4000多块钱啊！只有这种的好原料，才能够起到给身体生发气血补漏的作用。这也是咱们这款阿胶八珍膏这么好效果的原因，膏里的原料到底醇厚浓度高，这是品质的保障。而且膏里搭配的八珍方和阿胶搭配到一起，那叫强强联合，一边帮你补漏，一边帮你生发气血。再加上速起是咱们国脾优选健康购溯源中国行的企业，它是大品牌哦，那咱们国内的制药企业速起这一块，我可以告诉大伙叫金字招牌，它不会弄虚作假的。
4: 所以说呀，朋友们为什么总说老师厉害，说我们果品优选健康购平台厉害？网上53块钱一瓶，果品优选健康购今天为大家争取到的是每瓶只需要26.8块的价格，那一天才1块多钱，让我们的身体呢换来一身好的气血。所以说我们没有理由不对自己好。
5: 对，而且我说了，用好一款好产品就是对自己健康自己身体的负责任。
4: 没错，
5: 只要用对了，坚持用，日后呢就不容易出现大毛病。那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不少人呢都用过果品优选健康购推荐的这款阿胶八珍膏，好不好用过的人最有发言权。我说再多都不如大家亲身感受。还是一句话，中老年朋友要学会精明的养护自己，怎么划算怎么来，花小钱办大事，最后省下大笔的医药费。
4: 所以说朋友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1: 但凡干点重活累活就气短，浑身没劲，要好几天才能缓过来，
6: 蹲一会儿再站起来，眼前冒金星，脑袋发晕，总感觉身体供血不足。
1: 生脉饮、大补丸、黄芪精，各类补气补血的药几乎都吃遍了，症状却始终不见好转。
6: 心肌缺血、脑缺血、四肢缺血，全身脏腑都存在气血亏虚。
1: 活血药、补血药、补气药，到底哪一个才能把气血真正补到实处？
6: 果品优选健康购打通特殊渠道，为大家带来速气牌主打生血止漏的阿胶八珍膏。
1: 阿胶八珍膏选用上等正宗东阿阿胶，药用品质效果有保障，止漏固本，不让气血继续耗散流失。同时沿用补血生血经典古方八珍方，活化全身精血，让气血越补越旺盛，五脏机能越来越强健。
6: 阿胶搭配八珍方。

0: 坚持服用，半年之后，老年人因缺血导致的头晕、头痛、眩晕、身体消瘦、贫血、精力不济等情况都会得到明显改善。
1: 由气血亏虚带来的抵抗力差、容易生病、心脏不适、记忆力减退等问题也会随着气血充盈逐步好转。
0: 果品优选健康购栏目把网上标价53元一瓶的阿胶八珍膏给到大家，每瓶仅需26.8元，实实在在让利听众，让大家从生活点滴当中重建健康体魄。
1: 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价格远低于市面行情，日均服用成本仅1块多，会对原有市场造成冲击，因此26.8元一瓶的特惠仅开放2天，时限一到，立刻恢复网上统一售价53元。
0: 机会难得，全国抢订热线现已正式开启。
2: 好的，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果品优选健康购栏目，果品优选健康购帮您购健康。速起牌阿胶八珍膏专为缺血体虚的老年人准备，采用上等东阿阿胶熬制，搭配补血第一的八珍方，起到止漏生血的作用，让大家在点点滴滴当中把亏空的气血精气一点点的补回来，逐步改善老年人常见的头晕、消瘦、贫血、精力不足、记忆力减退、抵抗力下降、眩晕症、心脏绞痛、头痛等等缺血引发的症状，带领大家真正的从点点滴滴做起，重拾健康的体魄。同时呢，为了回馈广大的听众朋友的支持，易老师特地联系厂家，直接从厂家拿货，将官网价格一瓶53元的阿胶八珍膏价格打到26.8元一瓶，真正的给咱们果品优选健康购的听众朋友带来实惠。那由于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售完即止。现在热线电话已经正式的为您开通了，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967-1213 400-967-1213 400-967-1213。好的，马上有请线上的第一位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3: 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4: 啊，殷老师你好，我想报名订购这个阿胶八珍膏，麻烦你帮我登记一下。我要订那个40瓶的，我们是2个人用。刚才在楼下听邻居说呀，哎呀，好多人打电话都没打上啊，订上啊。哎呦，我刚才一直在洗衣服，这心里也特别着急，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名额了。
3: 别着急啊，还有没有名额？我这边确实没法打包票啊。昨天咨询的人太多，然后场外订购热线也被打爆了，而且咱们这次的这个备货的量啊本身就不多，但您先别慌。啊，咱们通完电话之后吧，你打场外电话跟工作人员确认一下库存就行。我想问一下，怎么着的就一下要订40瓶，要这么多干嘛呢？
4: 哎呀，我是咱们节目的老听众了，之前吧我就用过这个叫八珍膏，哎，效果特别好。
3: 难怪呢，啊，那您是果品优选健康购的老用户啊，已经是用过阿胶八珍膏，这体会到感受了是吧？
4: 嗯，是的，用过。
3: 那自然他就最有发言权，定多少都不为过了啊。
4: 嗯，那肯定的。易老师，我知道这个产品好，这一听说呀，哎呀，快要断货了，我心里就特别着急。那个，我今年57岁，哎，就是一个普通的家庭主妇，没什么文化。小时候吧，家里条件差呀，这身体就一直不好。20出头啊，哎，这家里就安排我成家了。你说这么多年一路走来，说实话，我特别感激我老伴儿啊。哎呀，他一直体谅我、体贴我、照顾我。哎呀，因为我这个体质弱，我们一直都没能要孩子。我心里啊，总觉得就对不住他。
3: 没跟我仔细说一说，老两口相伴这么多年是什么情况？一直没要孩子，方便吧？
4: 啊，行。是我吧，身体不好，从小吧就有严重的贫血。这个小时候啊，看别的小朋友脸蛋儿红扑扑的，像苹果似的，哎，可我的脸呢就苍白苍白的，就一点血色

0: 都没有，整日浑身无力呀、就没有精神呐、那时候年纪小，总觉得孤单，别的小朋友啊也不爱跟我一起玩啊。说实话，那时候不懂，我母亲也是这样，当年家里条件不好，根本不知道这就是贫血啊。
1: 反正是那个年代，很多家庭都这样啊，长辈儿也不懂，只觉得这个身子骨弱，就不认为这是病啊。可等上了年纪了，问题又找上门了啊。你接着说，这个我都了解啊。
0: 没错，我和老伴儿吧结婚之后，贫血的情况就越来越严重了。有一回，老伴儿就外出打零工，我一个人在家呀，就随便做点饭。哎呀，谁知道这饭菜刚做好，眼前就猛地一黑呀，就直接晕倒在地上。等我醒过来的时候，已经是夜里10点多了。哎呀，老师，那次真的把我吓坏了，也是万幸。你说晕倒前呐，我已经把炉火关掉了，我就那么昏迷了4、5个小时啊！想想后果，真的不堪设想。哎，算是不幸中的万幸了。
1: 幸亏晕倒之前关掉了火啊！要是又这么在那烧4、5个小时，火灾了，这想想都后怕啊！你曾经发生过昏迷，实话说，你这个贫血已经达到重度了，中重度贫血什么概念呢？就是体内的血红蛋白的含量已经很低了啊！血红蛋白的作用是带着氧气走遍全身，给各个组织器官呢，给各个细胞啊提供氧气。就一旦血红蛋白不足，大脑就会缺氧，随时都可能晕倒。你已经出现过晕倒的情况，说明贫血的问题很严重了。那后来怎么样了？
0: 后来老伴儿回家呀，我跟他说了这件事儿，他吓得不轻，哎，特别担心我。从那之后啊，哎，他就不再就是外出打工了，不走那么远了，就在家附近找点零活干，就怕我再发生什么意外。
1: 一定要好好珍惜你的爱人啊！你是遇到了一个好人了。
0: 是啊，这辈子能遇上他。是我前世修来的福气，这么多年啊，他为我付出了这么多，我心里啊特别感激。今天我也要谢谢你，易老师，要是没有你带来的这个阿胶八珍膏啊，哎呦，我从来没想过身体能调理得这么好。现在我这个精气神儿啊特别足，十足啊，脸上啊也有血色了。老伴儿总夸我呢，说皮肤。红里透着白呀，跟换了一个人一样。哎呀，易老师，我真的特别开心。去年我还找了一份保洁的工作，就这么多年，因为身体差呀，也没啥文化，我从来没有出门上班过。虽然这个工资不高，但我也特别知足了。
1: 就整个人的状态焕然一新了，不再像以前那种病殃殃的那种状态了。
0: 是的，现在能干活了。最重要的是啥呀？老伴儿不用再天天为我提心吊胆了，也能减轻家里的负担。而且老师，这款阿胶八珍膏吧，价格不贵，我们普通家庭啊也负担得起呀。哎呀，很难得呀，有这么好用又实惠的东西，你说。
1: 刚刚跟你聊天吧，我听你说话的状态啊，我能感受到，有一种重活一回的感觉，就从心里边发出来的，对吧？
0: 你说的没错，就是这种感受。本来以为年纪越大身体越会差，没想到现在身子啊越来越有劲儿了。
1: 没错，就从你的声音里啊，我都能够感受到你现在的好状态，我是替你高兴。咱们这款速起阿胶八珍膏品质有保障。里面是纯正的东阿阿胶，效果不用多说，大品牌靠谱，质量放心。最难得的就是这个价格，品质过硬，价钱又亲民，咱普通老百姓都能承受得起，你就坚持用下去，好不好？
0: 好的，老师，我肯定会坚持用的。这次啊，我和老伴儿商量好了，我们两个人一起调理，所以啊，才订40瓶。他天天啊在外打零工，也很劳累，我们俩一起补气血，身体慢慢都会变好。
1: 没错，你自己就是最好的例子，让爱人一起用上，身体肯定会越来越好。正是看到实实在在的效果了，你才来订购的，也就不用客气了啊。赶紧的，打这个 咱们场外的一个电话，马上跟工作人员联系一下。毕竟你这是要订的是40瓶啊，这个库存呢非常紧张，你打电话问问，然后看看当地有没有吧，好不好？
0: 嗯，好的好的，谢谢你了老师。
1: 哎呀，咱们再见。
2: 但凡干点重活累活就气短，浑身没劲，要好几天才能缓过来，
3: 蹲一会儿再站起来，眼前冒金星，脑袋发晕，总感觉身体供血不足。
2: 生脉饮、大补丸、黄芪精，各类补气补血的药几乎都吃遍了，症状却始终不见好转。
3: 心肌缺血、脑缺血、四肢缺血，全身脏腑都存在气血亏虚。
2: 活血药、补血药、补气药，到底哪一个才能把气血真正补到实处？
3: 国品优选健康购，打通特殊渠道，为大家带来素气牌，主打生血止漏的阿胶八珍膏。
2: 阿胶八珍膏选用上等正宗东阿阿胶，药用品质，效果有保障，止漏固本，不让气血继续耗散流失。同时沿用补血生血经典古方八珍方，活化全身精血，让气血越补越旺盛，五脏机能越来越强健。
3: 阿胶搭配八珍方，强强联合，补漏兼生血，哪里虚弱就补哪里，实实在在弥补身体的气血亏空。只要在日常点滴当中坚持服用，半年之后，老年人因缺血导致的头晕、头痛、眩晕、身体消瘦、贫血、精力不济等情况都会得到明显改善。
2: 由气血亏虚带来的抵抗力差、容易生病、心脏不适、记忆力减退等问题，也会随着气血充盈逐步好转。
3: 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把网上标价53元一瓶的阿胶八珍膏给到大家，每瓶仅需26.8元，实实在在让利听众，让大家从生活点滴当中重建健康体魄。
2: 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价格远低于市面行情，日均服用成本仅1块多，会对原有市场造成冲击，因此26.8元一瓶的特惠仅开放2天，时限一到，立刻恢复网上统一售价53元。
3: 机会难得，全国抢订热线现已正式开启。
4: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特别节目《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的知名品牌，国品优选，健康国人。还没有订购成功的朋友们可一定要抓点紧了。阿胶八珍膏采用上等东阿阿胶熬制，辅以补血的第一八珍方，用药厂做药的标准来熬制阿胶，品质效果都有保证，适合全家人使用。老年人长期使用，身上有劲儿，精力足，逐渐改善缓解身上的诸多症状。中年人使用，年轻抗衰，气色好，小孩使用，脾胃健康，记忆力好。这是一款真正适合全家都参与使用的好产品，在点滴中来守护全家的健康，花小钱省大钱，速起出品，效果自然有保证。每瓶只需要26.8元，那按照今天的库存呢，活动随时就要结束了。心动不如行动，你还在等什么呢？拿起手中的电话，抓紧时间拨打热线 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
3: 有请下一位听众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5: 尹老师你好。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哎呀，尹老师啊，这电话可算是打进来了，
1: 让您久等了啊，能打进来就好，有什么问题您直接跟我讲。
5: 哎呀，我都真是我急坏了都，尹老师啊，您这个活动办的虽然好哈，就是这个货源太少了，您说万一有事儿错过了节目，这不就抢不到了吗？那个啥，尹老师，就是麻烦您帮我那个订30瓶的这个阿胶八珍膏，我这着急用呢。
1: 您别着急， 慢慢跟我讲一下您的情况。

0: 情况。
1: 嗯，好的，尹老师，我是您的那个老听众了，之前吧用过那个这款产品，感觉效果挺不错的，您说的那句话就是我一直就是记在心里，就是现在这个舍不得花小钱，将来就得那个给医院送大钱哈，这个道理呢，真的就是，哎呀，我感觉一点都没错，我是这样，我今年是64了，尹老师，可以说大半辈子呀都是像您说的那样。是处处节省、精打细算的，什么都舍不得给自己用。这到头来呢，反倒是落了一身的毛病。
0: 我跟大伙儿说啊，咱们很多的中老年朋友都这样，省着省着，窟窿等着，舍不得花钱，最后攒出来一身的病，啊，你跟我说说你具体的这个情况，好不好？
1: 好好，尹老师，我这一辈子呀，可真是就是为了老伴儿、为了儿子这操劳，好吃的呀、新衣服呀，全都留给他们爷俩了。可就算这样哈，老伴儿呢，他也是还是不领情，一天呢就是出去喝大酒，回来呢还总跟我吵架。有一回那个半夜他喝多回家，我其实就是随口问了一句哈，我说怎么回来这么晚呢？哎呀，他。当场他就跟我急眼了，完了抬手就打了我一巴掌，完了还说啊用不着你管，这一打一就那一巴掌那个打完，第二天我早上，哎呀我就觉得这个脑袋吧，还是那个昏昏沉沉的呢，我本身就是有高血压嘛，身子就是一直就虚弱，李老师你看我就是1米7的个子，我才90多斤。哎呀，反正我也争执不过他，就这么多年来吧，可以说我就是一直就是憋着一肚子气的感觉。
0: 说实话，这件事儿上吧，你老伴儿做的有点过。夫妻之间拌嘴是难免的，谁家过日子没有磕磕碰碰的？但动手打人肯定不对，啊，你到哪儿你都说不出句理，更何况你这身子本来就弱，还有高血压，这是大事儿。你说这一巴掌啊，就万一要引发脑出血，后果不堪设想啊！你现在身体怎么样了？
1: 哎呀，可不是嘛，还好吧。现在我这个吃这个，阿胶巴胺高，我感觉这个状态改善的不少。前几年呢，我那个体检查出来不是有那个高血压嘛，其实平时呢，我也没什么那个明显感觉吧。抽血检查的时候，大夫还说呢，说我有那个，他说我是那个全身性的动脉硬化。这不抽血的时候，那个血管都是瘪的，血流不畅。就是挤半天嘛，才能那个抽出一点血来。
0: 啊，动脉硬化说白了，就咱那血管失去弹性了，
1: 啊，对。
0: 再加上你体内的气血不足，血管就干瘪，你抽血就不好抽，啊，这跟你自身严重的气血亏虚有直接关系。所以说你这种情况嘛，就是非常适合服用这款速取的阿胶巴胺膏。
1: 易老师，您说的对。就是上次我吃这个阿胶巴胺膏，就说明上嘛，建议说是一天2勺，我就想着我说快点那个调理身体，完了我就加量吃了，一天4勺嘛，有时候我都吃到6勺了，我就是一心吧，就想把这个身体养好嘛。您别说哈，就是我那个以前我那个胃口不是差嘛，浑身没劲儿，吃了大概半个月，我这个食欲就慢慢好了，就感觉特别能吃饭了，我以前。就是只能吃那个小半碗的饭嘛。我现在我都能吃上1碗半了，就是这个变化可以说是真的是很明显了。那个易老师，就是我体重现在也慢慢长上来了，我现在称一下都有110多斤了呢。
0: 不过咱们也不是说要跟谁去争执着打架啊，就是不能总是这么委屈，就是该好好的保护自己，咱得有这个能力。
1: 对，就是啊，最重要的是我现在这个精神头可足了。我有空吧，我还能出去散散步，就是干点那个家务活啥的，也感觉有力气了，这个收拾起屋子来，哎，就好像是那个有劲头了似的。现在我也是想通了，我说我也不再跟他那个置气了，真不值得。
0: 没错，精神好了，好好保养身体，多出去走走散心，没必要跟老伴儿怄气。
1: 对。
0: 你这心情舒畅了，还能和老姐们一起出去玩儿，这多好了！你选的这条路是对的，而且阿胶巴胺膏给你带来这么大的改善，你也更有信心了。它就是在日常点滴之中慢慢调养身体，坚持服用就好。关键价格实惠啊，负担不大。
1: 是啊，尹老师， 不怕您笑话哈，就是上次吧，我买那个阿胶八珍膏，我都是背着老伴儿买的，他不让我买。之前吧，我买别的产品，他回家吧，回来看见以后，他直接就给我扔掉了。哎呀，当时可把我气坏了。
0: 其实他这个做法确实不对啊，但咱们呢也得试着理解他的想法。他主要是怕你买到假货，担心花了钱还伤了身体。咱国美优选健康购的产品，你可以放心啊，也可以跟老伴儿、孩子、子女什么就讲。咱们的产品效果看得见，你就像这款阿胶八珍膏，你坚持服用，体重长上来，身体变好，都是实实在在的变化。等你老伴亲眼看到你身体变化了，自然他就理解了啊。咱们拿实际的效果来说话，你这款阿胶八珍膏啊，正常一天呢两勺兑水服用，你一天吃四勺甚至六勺，只要身体能适应，没有什么副作用，你放心就行啊。咱们这个速起是大品牌，而且是品质有保障、价格有实惠的大品牌啊，咱们溯源中国型的企业，用纯正的中国阿胶，所以说你放心用啊。
1: 好的好的。
0: 这款产品呢，它很适合你现在的情况。在这儿呢，我也呼吁咱们收音机前呢有类似困扰的老年朋友啊，尽早的用上阿胶八珍膏，阿胶搭配八珍方，两者强强联合。阿胶的作用帮身体补漏，防止体内精气血不断的损耗外泄，八珍方呢负责生发气血，一边帮你堵住气血流失，一边源源不断生成新的气血，气血自然就充足了。像你这样呢坚持调理一段时间，身体变好是理所应当的。想要避免以后出大毛病，就坚持服用这款速起的阿胶八珍膏。
1: 好，我那个肯定会坚持吃的。我现在吧，这心里踏实多了，尹老师。那个啥吧，就麻烦那个帮我再订30瓶的，这个千万别忘了。
0: 30瓶，你放心啊，咱们是出厂价格，价格很划算。你这样，通话结束之后，你尽快的联系场外的工作人员，确认一下库存，然后稳妥一些。
1: 啊，行行，我记住了，那我马上联系他们。那就谢谢您了，尹老师。
0: 好，那咱们就先聊到这儿，再见。
2: 好的，感谢尹老师的解答，同时呢也要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开播以来，给大家伙啊带来了很多的好产品，很多患者从咱们节目当中呢也是切切实实的得到了实惠，像蜂王姜皂、牙膏、水之素、辅酶 Q 10等等，这些产品不仅价格实惠，咱们老百姓能够用得上用得起，最重要的是真正的解决了朋友们常见的疾病的症状。但是美中不足的就是数量太少了，不能够敞开给大家伙供应，所以呢也希望大家能够多多的理解。我们此次活动也是照旧和以前一样，一定要提前拨打报名热线，按照今天的库存量啊，真的是活动随时可能就结束了，想参与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热线电话400-967-1213 400-967-1213 400-967-1213。好的，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我们明天再会。
3: 但凡干点重活累活就气短，浑身没劲，要好几天才能缓过来，
4: 蹲一会儿再站起来，眼前冒金星，脑袋发晕，总感觉身体供血不足。
3: 生脉饮、大补丸、黄芪精，各类补气补血的药几乎都吃遍了，症状却始终不见好转。
4: 心肌缺血、脑缺血、四肢缺血，全身脏腑都存在气血亏虚。
3: 活血药、补血药、补气药，到底哪一个才能把气血真正补到实处？
4: 国品优选健康购打通特殊渠道，为大家带来速起牌主打生血止漏的阿胶八珍膏。
3: 阿胶八珍膏选用上等正宗东阿阿胶，药用品质效果有保障，止漏固本，不让气血继续耗散流失，同时沿用补血生血经典古方八珍方，活化全身精血，让气血越补越旺盛，五脏机能越来越强健。
4: 阿胶搭配八珍方，强强联合，补漏兼生血，哪里虚弱就补哪里，实实在在弥补身体的气血亏空。 只要在日常点滴当中坚持服用，半年之后，老年人因

0: 缺血导致的头晕、头痛、眩晕、身体消瘦、贫血、精力不济等情况都会得到明显改善。
1: 由气血亏虚带来的抵抗力差、容易生病、心脏不适、记忆力减退等问题也会随着气血充盈逐步好转。
0: 果品优选健康购栏目把网上标价53元一瓶的阿胶八珍膏给到大家，每瓶仅需26.8元，实实在在让利听众，让大家从生活点滴当中重建健康体魄。
1: 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价格远低于市面行情，日均服用成本仅1块多，会对原有市场造成冲击，因此26.8元一瓶的特惠仅开放2天，时限一到立刻恢复网上统一售价53元。
0: 机会难得，全国抢订热线现已正式开启。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果品优选健康购栏目，我是主持人小雨。果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我们国人自主研发生产的高科技高品质的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知名品牌，弘扬国货。果品优选健康国人，如果说你也想要跟易老师进行1对1咨询的话，可以提前拨打场外专线进行预约，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好的，那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易老师。易老师你好。
3: 小雨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易老师，我们此次阿胶八珍膏的活动，按照现在的剩余量来讲，可能今天就要结束了。
3: 很有可能今天就彻底结束了。
2: 很有可能，昨天的订单啊，异常的火爆。我算了一下，现在每个地区呢，也就剩下200-300个名额，大概就200个人这样的量。
3: 反正也就能满足100-200人、200-300人这个数量了。
2: 对，所以说呢，咱们栏目接到了不少听众打来的抱怨电话，从节目一开播，热线就一直打不进去，线路全程爆满，老是占线。
3: 因为大家都想说打电话去报名去争取，因为这个机会真的太难得了吧。
2: 而且呢，很多朋友打进电话什么也不说，直接说给我订20盒、30盒的。
3: 其实你知道为啥不少中老年朋友打电话一来就订20盒、30盒，就都这么大批量的订购吗？大家想想啊，速取牌的阿胶八珍膏，这在咱们果品优选健康购这次活动给到大家的这个价格实在是太实惠了。我们大伙讲啊，这款阿胶八珍膏兑水服用就可以，你要是气血亏虚情况比较严重，也可以直接的用勺咬着吃啊，一口一口的干服，完全没有问题。就算咱们按照干服的量去吃的话啊，一盒也能用到15天左右了，
2: 半个月。
3: 对，半个月。就算按照最大的服用量来算，1天也就1块多钱啊，每天呢只花这点钱，能把我们全身的气血调养好了，你说这事儿它值不值？
2: 那我肯定干啊。
3: 对的，但因为它很划算的呀。
2: 划算，我之前给我妈买过阿胶，半斤就900多呢，那才吃几天啊。
3: 对呀，所以说你看吧，这款速体牌的阿胶八珍膏这价格它不是降下来的，它是我们给大家伙争取到的零距离零差价，给大家争取到的啊。它的品质呢一点折扣都没打啊。你说了，你说半斤900多，这是什么？这是你给你母亲买的阿胶，而你要是想买到这个阿胶八珍膏的话，你也真花这个价未必能够抢得到。这也就是在咱们果品优选健康购啊，因为人家厂家跟咱们是常年的合作，专门的给咱们特批了这么一批货，直接按照出厂的价格给了大家，所以说难得有这么划算的机会。然后大家呢一看一算账都明白，而且确实用了非常好，才会20盒、30盒的大批量的订购，这也是情理之中的。
2: 是的，
3: 因为1天呢就1块多钱，咱为什么不妨试一试，对不对？
2: 对呀，1块多能买啥呀？能干啥？现在呀，买杯豆浆都得2-3块钱了。
3: 好的豆浆还不得2-3块呀，对吧？按说这个豆浆有营养，2-3块钱一杯啊，可是要跟什么比？你得算， 你要跟阿胶八珍膏放一块比的话，那在生发

0: 气血这一块根本没得比啊，而且这种情况下那豆浆还两三块钱一杯呢，阿胶八珍膏一比它能一样吗？所以说在这儿啊，我想跟咱们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说几句掏心窝子的话，咱们年纪越大啊，越要转变固有的这个想法，
1: 转变什么样的思维呢？
0: 哎，咱们一定要学会占便宜啊！我说的可不是说叫咱们占便宜排队买这个鸡蛋抢鸡蛋赚那种小便宜，咱们要学会的是花小钱办大事啊，最后省下一大笔钱，这才叫转变思维。我这么一说呀，相信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应该都听明白了，有不少人一听就懂，知道我说的是什么意思，
1: 就是说不占小便宜，咱占大便宜。
0: 对，花点小钱儿，咱们能够省大钱啊，办大事。其实这一点呢，我昨天我就讲到，
1: 对，为健康做投资，
0: 给咱们自己的健康做投资啊，它能达到的这个效果啊，它能得到的这个回报率啊，那可是非常高的啊。我常说啊，咱们上了年纪了，兜里边的钱一定要看管好了啊。你不是让大家伙去做理财呀、去买基金呢、买股票，或者是你投资房产，我不是让大家伙拿出一大笔钱
1: 不干那事儿、
0: 这个不干那事儿，那事儿真有风险啊。但是我们投资健康就这条道上的话，我告诉你，那是零风险，稳赚不赔。就我相信咱们收音机前80%的听众朋友年纪都比我大，那就连我有时候都跟不上现在年轻的人的这种社会节奏啊，很多新式的套路我也摸不透，我也搞不明白。就你说你投资的那些理财的这些东西啊，那咱们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所以说一定啊，你得把兜里边这个钱你给捂紧喽。那但是在健康这件事上又回来，不用一次性投入一大笔钱啊，咱们拿出这点小钱给自己的健康做投资，这就是自己要转变思维啊。为什么我会这么说呢？因为我是做临床的，那大家都知道啊，只有在临床待过的你才能真正的感同身受。你要在临床上待上三年，世间的人生百态你基本上也都见识了。
1: 确实是这样，
0: 我在临床上我见过太多类似的例子了。
1: 什么样的都有。
0: 哎，我跟大伙咱们唠了这个事儿哈，就咱收音机前呢，你看看你有没有中这个招。比如说家里边这个瓜果蔬菜呀、饭菜变质物舍不得扔的。
1: 有
0: 啊，你把坏的地方拿刀给切掉了之后继续吃，最后吃坏肚子了跑医院，花上了千八百的，然后治疗这个肠胃的问题的，有没有这样的？
1: 有啊。
0: 哎，还有家里边这锅碗瓢盆各种瓶瓶罐罐的全都舍不得扔啊，就总觉得以后能用得上，最后家里边堆的跟那小垃圾场似的，有没有？
1: 有。
0: 之后呢还得专门找人上门来清理，又得花个180的，这种情况也不少吧。
1: 嗯。
0: 还有的朋友为了省一点电费，天热了再热了都舍不得开空调啊，结果中暑晕倒了，送到医院了又花个千八百的。
1: 没错，
0: 其实咱们收音机前呢，就像这样的做事的朋友咱不在少数啊。我说的不是你，但是你身边肯定也有这样的人啊，就是你这种是属于花大钱办小事，省着省着窟窿等的啊。咱们一定要把这个思维给转变过来，花小钱办大事，这才是明智的选择。
1: 对，其实咱们很多上了年纪的朋友，年轻的时候也节俭惯了，形成了一辈子的习惯。
0: 那这个习惯说节俭确实是个好习惯，但你得分情况。但有句老话说的特别好，身体是革命的本钱。我希望大家伙千万别为了省下这块八毛的舍不得花钱，最后付出的代价却是自己的健康。咱们就拿这次这个阿胶八珍膏的活动来说啊，先说这个价格，这个价格那谁都负担得起了，就人人都能承受。
1: 一天一块多钱，
0: 要是一天一块多钱的觉得有压力的，你这样的听众朋友，你尽管打电话过来，我帮你想想办法啊。咱们谁家过日子，这点开销他都负担得起，这都算不上是投资了啊，小额投资都算不上了。这就是我们日常过日子的一个花销啊，这是第一点，首先的省钱，老百姓都能承受得起。第二点，咱们说说这阿胶，阿胶可以说是人体补漏之王了，这专门帮咱们把身体上的这个漏洞给你填补上的。
1: 对，都给补上。
0: 人上了年纪了，身体就容易啊各处的漏损啊，你这是谁都躲不开的这个现实问题，老了嘛。但现在有阿胶这样的补漏的好东西了，咱为什么不用呢？ 再者说了，咱们这款阿胶八珍膏里边还融入了是两个方子，一个是阿胶，另一个方子是八珍方。八珍方那是生发气血的经典方子呀。
1: 对，
0: 你两者搭配到一起，一边补漏，不让气血无故的耗散，一边帮咱们这个滋生新的气血。哎，就在咱们平日的一点一滴里边慢慢的调养身体状态，就能养护好人，健健康康的，也就不容易生出大毛病了啊。所以说你说说吧，这难道不是最明智的健康投资吗？所以说咱何乐而不为呢？
1: 老师您先别激动啊，慢慢说，有的时候呢也是替大家着急。
0: 没错，我跟你讲为什么说我刚才说这番话的时候有点激动呢，因为去年呢我遇到了一个患者，他就是因为这个事儿的吃了大亏了啊！最后你知道就发展到什么程度吗？家破人亡。
1: 那怎么还那么严重呢？
0: 我跟大家说啊，提起这位患者啊，当时在场的所有的医务工作者啊，没有一个不值得惋惜的啊！我给大伙讲讲这个事情的经过吧。就是去年呢，接诊了这么一位50多岁的外来的务工的一个建筑工人，那咱们都清楚，建筑工人在工地干活啊，日常的这个劳作一般人他是扛不住的，因为那活特别的辛苦，特别的劳累。从前年入夏开始，这个患者他这身体就出现状况了，动不动啊就头晕迷糊，走路呢总感觉是站不稳，一开始自己没当回事儿，觉着这夏天天热了，兴许就是中暑了吧。然后到阴凉的地方歇一歇就能好转了，可他爱人放心不下，大家想想，他是家里边的顶梁柱啊，切问你不能垮了，你一垮了这家不就散了吗？
1: 对，
0: 后来呢，他爱人特意的也到这个工地来找份工作，负责给所有的工友干什么呢？做饭，不为别的，就是为了能肩天的守着丈夫，生怕这丈夫出意外。那最后架不住妻子日复一日的劝说呀，他才到这个医院做了一次全面详细的检查。
1: 那检查出来什么问题了吗？
0: 当时检查完了，这个结果啊，没有任何的大问题。当地的西医的医院呢，人家也说什么呢？说他这就属于营养不良。
1: 那营养不良也不算很严重啊，跟您说的家破人亡这个悬殊太大了。
0: 你别着急啊，你接着听我往下说呀。后面发生的事儿，谁都想不到。就一开始检查结果出来，诊断的是营养不良。说实话啊，在工地干活的工人啊，大家想想，他们平日的这个伙食，那能吃饱就算不错了，再加上干的全是重体力活，身体消耗特别大，营养跟不上，自然就会出现营养不良。那说到营养不良呢，我得多讲几句啊。营养不良那是西医的说法，在咱们中医并没有营养这个说法，就营养这个词儿，中医没有。那什么没有营养还谈什么营养不良啊，就没这个叫法。
1: 中医没有。
0: 对，中医里所说的营养不良其实就是人体的气血亏虚，咱们吃进去的所有的食物最终呢都会转化成水谷精微，这个水谷精微就是咱们身体需要的营养，而水谷精微最后化生出的是什么呀？
1: 就是气血。
0: 对，气血生化之源由水谷精微而来。那咱们身体的各个组织器官呢，细胞啊，全靠气血来给供给能量的。
1: 没错。
0: 所以西医说的这个营养不良和咱们中医讲的气血不足本质上它就是一回事儿。中医看重的呢是气血，而这位患者的情况呢就是典型的气血不足。当时接诊的大夫啊也给他建议了，你可以吃点阿胶啊来调一下气血。那个还叮嘱的平时啊你吃点有营养的东西，你别舍不得吃。
1: 是，别舍不得。
0: 可这位男同志他能听下去吗？他听不进去呀。这人主意特别正啊，他也不相信大夫说的话，反正你看我这检查都没检查出来疾病，对不对？听你的干嘛呀？心里边就琢磨检查结果没有病，就是个营养不良，没什么大病，没什么大事，我扛一扛就过去了。所以压根儿就没当回事。在收音机前很多群众朋友都这样。你们自个儿看看，对照入座一样，你看看是不是。但是他爱人把大夫的话记心里边，心里一直担心的害怕，就偷偷的呀给丈夫买些阿胶回来。买回来之后呢，就把这个阿胶啊就熬成汤或者把阿胶放到饭里边， 粥里边一起炖煮，就让他吃下去了。
1: 哎呦，这有一个爱他的媳妇儿真好啊。

0: 所以说，当时丈夫看的阿胶都已经买回来了，就试着吃点呗。一开始他挺配合，每天坚持的吃，吃了大概一个多月了，哎，确实效果不错，身上感觉有劲儿了，气色也好了，不再头晕迷糊了，也没有突然发晕的情况了。哎，他自己也感觉，哎，状态改善很多，啊。可是我跟大伙儿讲啊，人往往就是好了伤疤忘了疼，你才用了一个多月，你当觉得身体有点劲儿了，不想吃了。哎，剩下的那些阿胶，派人怕浪费啊，想扔掉实在可惜，干脆派人自己吃了。
1: 那也挺好啊，女人补补血，吃点阿胶正对路嘛。
0: 但是咱们话说回来了，一晃大半年就过去了，这位患者在这半年里面，偶尔又开始出现头晕迷糊，有时候还会出现一过性黑蒙的情况，啊，可是依旧是没留意，还是没把这个事儿放到心上。那么说到一过性黑蒙。大家知道是什么叫一过性黑蒙吗？
1: 就是一眨眼，眼前就黑了。
0: 没错，哎，这只是表面上的感受，啊，就是你一眨眼，眼睛突然发黑了，看东西模糊不清了。你要数个一二三四五，视力才能慢慢的恢复。但大家知道这一过性黑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吗？
1: 什么？
0: 啊，很多人以为是眼睛出了毛病了，其实根本不是。就来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你仔细听好了。如果你先生也有这种情况，一定要提高警惕。80%的一过性黑蒙问题出在我们这个脑血管上面。
1: 哎呦，这可不是小事儿啊。
0: 对呀，神经方面的。所以说，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这种情况的话，你一定要做一下咱们这个脑血管方面的这个检查。啊，当然，咱话说回来啊，这位患者当时呢就已经出现了一过性黑蒙的症状了。啊，半年的时间呢，一晃过去了，眼看着要过年了，那到了年根儿底下了，工地也准备停工了，工友们呢都打算收拾东西返乡回家了。啊，这距离放假还不到一个礼拜，有一天呢，他正在工地干活，这老哥突然之间就晕倒了，重重的栽倒在地上，工友们赶紧的把他送过了医院去了。工地在郊区啊，离医院很远呢，交通也不方便。就这么一路辗转折腾，还没送到医院呢，人在救护车上就走了。
1: 哎呦，那之前就有过一过性黑蒙，这肯定是脑病啊。
0: 那一定是啊。
1: 这么快，人一下就没了。
0: 到医院一检查，你知道什么吗？确诊了是急性的缺血性脑梗死。
1: 那老师，您说他一下子突然之间就脑梗死了，那之前身体还算可以的呀。
0: 确实的，之前感觉像可以。
1: 怎么忽然之间就这么严重了呢？
0: 有事情一下子发展这么严重，大家伙是不是都想不通？
1: 没错呀。
0: 他这种情况就是典型的积少成多造成的。刚刚我们一直强调，他一开始就是营养不良，那放到中医来讲叫气血亏虚，那体内的气和血都不够了啊。那当时呢，临近年关，正值冬天，天气寒冷，大家想一想。气温低的时候，人体的血管是不是又会收缩呀？
1: 是的。
0: 哎，就是咱们说的这个热胀冷缩，血管同样它也会收缩。
1: 对。
0: 它本身平时气血就不足，血管就需要气血来滋养。哎，常年得不到气血濡养了，血管就容易硬化，就容易萎缩。你等到天冷，血管再一收缩，啊，管腔就会变窄了、干瘪了，甚至发生阻塞了。再加上他一直在工地干活，我跟大伙说啊。工地干活最伤身体的就是大量的出汗，大家记住了，天热刚开始流的是汗，也就只是水分，可是水分流失到一定程度之后了，再流出来的汗你摸上去了，它就不是清水那种了，
1: 对，
0: 又黏又油啊。
1: 没错，又黏又油。
0: 哎，那又黏又油流出来的，实际上就是咱们人体里边这个精血了。
1: 那人体不就被掏空了吗？
0: 没错啊。所以，咱们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啊，有的人见过老人临终前的样子，有那个说法叫什么“汗出如油”，就人临走之前流出来的这个汗水就跟油似的，啊，其实这是什么情况？就是咱们身体里边的精华物质全都往外泄了，
1: 哦，就是拖不住它了。
0: 没错，收敛不住了，就是我们说的漏了。所以，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啊，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干活的时候。啊，你刚出的汗，你摸起来像清水一样，你能甩掉，这是正常现象。可一旦汗液变得发黏了、出油了， 大家要当心了，这说明你身体已经开始漏了啊！你看这类患者就是多种因素的叠加在一块儿，大脑瞬间失去了血液和氧气的供应。咱们大脑消耗的气血的占到了人体气血的八成啊，它是用来濡养大脑的神经元细胞的。一旦大脑得不到气血了，尤其是精血的滋养了，脑细胞马上就会发生坏死啊。
1: 那肯定是啊，
0: 这就叫急性的缺血性的脑梗死。
1: 哎呀，真是太可惜了，一个生命就这样没了，
0: 就这样没了呗。我告诉你啊，这个还不是最可惜的。
1: 怎么回事？祸不单行。
0: 第一，这人那肯定是没了，对吧？但他媳妇儿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你想一想，他能不急吗？
1: 那肯定着急啊。
0: 大家着急忙慌的给他往医院赶，当时是冬天，路面很滑，赶路的时候一不小心摔倒了，摔倒之后他这个后脑勺直接磕在大理石台阶上了，当场昏迷不醒。然后后来工友赶紧联系他的家人，怎么联系都联系不上，夫妻俩就一个孩子还在外地工作。大家想一想，父亲刚刚不在，母亲再出什么事，这家怎么办？
1: 崩溃了。
0: 随后孩子连夜从外地赶回来啊，这一照顾三个多月，他不得不辞掉自己原本的工作回来照顾他母亲。可就算这样，母亲最后也没能醒过来，三个月之后母亲也撒手人寰了。
1: 哎呀，听得我心太难受了，真的是家破人亡了。
0: 不光是你，当时亲身经历这件事儿的所有的医务人员心里边都特别难受，真的就是世事难料。而且大家知道最可惜的是什么吗？你要说这个患者当初有什么重大的疾病，有什么大毛病？
1: 没什么大毛病，
0: 说白了就是一个气血不足而已呀、啊，啊，那咱们再说说，是他没有条件调养吗？并不是啊，现在咱们这个农民工的待遇并不低呀、啊。就我跟大家讲，建筑工人只要踏实肯干，能吃苦，一个月少则10000多块呀、啊，所以他这个条件是够用的。我刚刚就讲了，我说他医生给他诊断了啊，说他营养不良，说吃饭吃不饱。我说这话时，我相信咱收音机前肯定很多听众朋友讲，农民工吃饭还吃不饱，可能吗？啊，你们肯定有这样的疑问。那农民工吃饭吃不饱，只有一个原因，就是把这钱花到别的地方去了。所以说他那个条件完全够用他调养的啊，就吃不起穿不起的根本不是。到头来他是因为啥？过度的节俭，因小失大，苦日子过惯了，节俭没用到点儿上，最后落了离家破人亡。
1: 对，就是苦日子过来已经养成了这样的习惯，那有的时候悲剧也就自然发生了。
0: 你不舍得花钱吗？
1: 对，
0: 如果当初他爱人买的阿胶能让他坚持的好好服用啊，你不是说你好了伤疤忘了疼，你坚持调养一段时间，他那个气血他不就补上来了吗？
1: 是啊，
0: 你身体不再往外泄气血了，这脑血管缺血缺氧的状况他不就从根源上解决了吗？眼看着要过年了啊，过年工地停工回家休息，回到家里边再好好休养一阵，你这悲剧它能出来吗？那不可能有啊。
1: 对，其实啊，很多男同志都有这样的习惯，觉得哎呀差不多就行了，我不用了，也不听媳妇儿的话。
0: 对，这叫什么呀？说句好听的，这叫好了伤疤忘了疼。
1: 确实是这样。
0: 说不好听的，这是对全家、对父母啊、对儿女、对妻儿的不负责任。所以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别白白的听了这位患者的故事啊，你听完了你一走一过就忘了。我讲这件事儿，我是讲给谁听的？是咱们收音机前的每一位听众朋友。而且我相信咱们收音机前的各位，你心里边都门清，你别怪我说话难听。作为医务工作者，作为大夫，这样的事情我见得很多。我希望我的每一位患者都能够健健康康的，尽量减少这样的悲剧发生。所以我说这么多，就是想让大家伙明白一个道理，改变咱们现有的生活方式，从一点一滴做起，慢慢的调养积累。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现在行动还来得及啊，千万别因小失大，这才是最让人遗憾的事儿。
1: 还真是，其实对于老年朋友眼下来讲，可以说阿胶八珍膏就是改变现代生活方式的好东西。
0: 没错啊，
1: 关键它很便宜。
0: 你现在在国品优审这儿，你确实是花不了多少钱呢，
1: 一天1块多钱我们都用得起，
0: 这都算不上是投资了。 所以说咱们中老年朋友第一件事儿，定期的给身体做保养啊，你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你这样做不光能够预防潜在的健康问题，更关键的是能省钱啊，省钱咱得说到根儿上啊，
1: 是真的省钱，
0: 哎，能够减少日后医疗方面的开销，降低治病的成本，这难道它不是省钱吗？就跟咱们开车呀，你骑自行车是一个道理，不管是汽车还是自行车，是不是都得定期的保养维护，定期的给汽车发动机换机油啊，定期的给自行车上热滑油，你做这些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花一点小钱延长汽车自行车的使用年限。
1: 没错，
0: 大家掂量掂量啊，孰轻孰重你们自己去衡量啊。如果平时舍不得花这笔小钱不做保养啊，一旦发动机突然出故障了，维修费用很高，你现在汽车换一台发动机差不多就等于买一辆新车了。
1: 是的
0: 啊，你要是平时做好这些养护啊，花好了这笔小钱，车子使用的年限是不是就更长了？
1: 对呀，
0: 这就是我一直说的花小钱办大事，咱们才能省下大钱，就是这个道理。
1: 是的，那这次活动呢，咱们大伙儿啊还得是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因为目前确实库存已经不多了。但是我还有一个问题想问问您老师，您说像日常如果出现了头晕迷惑走路不稳，都有可能是气血不足的表现吗？
0: 当然了，咱们坚持用好这款阿胶八珍膏，就是在日常的点点滴滴的生活里补足气血，生发气血，相当于给咱们的身体做了日常的保养。而且我跟大伙说啊，除了刚才讲到的情况，不少人稍微干点活做点家务就浑身没劲儿，大家有没有这种情况？
1: 有。
0: 哎，身体还总出虚汗，
1: 体质十分的虚弱。
0: 就算这些症状你都没有，我再问一句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没有50多岁了60来岁就开始掉头发的，头发慢慢变白的？
1: 肯定有啊。
0: 那咱们讲发为血之余，头发脱落了干枯了变白了，这信号还不够明显吗？啊，能看得出来身体里边的气血你已经亏空到什么程度了，你都已经开始掉头发了，头发都开始枯蒿了变白了啊。还有经常失眠多梦的，心慌心悸的，这是心肌缺血的表现。
1: 还真是，老师，心慌心悸那也是缺血造成的吗？
0: 当然了，心肌缺血也是我们身体里边气血不足造成的。大家记住，心梗心肌缺血是由两种情况引发的，一种是突发性的心血管堵塞啊，比如说血栓形成啊，就算你气血足血管堵了，心肌得不到供血的道过不去，这就叫急性心肌梗死啊，这是第一种情况。还有一种情况，血管并没有严重堵塞，咱们的冠状动脉啊，如果堵塞了超过60%，一般呢不用特殊干预，临床呢通常只有补到了70%至80%以上，考虑给你做支架。堵塞达到98%以上呢，需要搭桥，这是临床的判断标准。所以冠状动脉堵塞不到70%的时候了，其实不用做介入治疗。很多人检查冠状动脉，检查冠心病，出现心肌缺血了，那心慌心悸了，根源是自己气血亏虚才造成的心肌供血不足。那我这么讲，大家能听明白吧？
1: 嗯，能。所以说，这么好的阿胶八珍膏，我们没有理由不给自己订上一份儿。
0: 那大家记住了，心慌心悸、心肌缺血、心绞痛这类问题分两种情况。如果血管有堵塞，咱们就有对应的处理堵塞的办法。要是堵塞并不严重的话啊，问题呢就是自身气血生成不足，那你就坚持服用阿胶八珍膏，融入日常生活里，慢慢补足生发自身气血啊，就不容易发展成严重的问题。如果你好好坚持这个调理方式，就算之后需要服用国脾优选健康购推荐的一些调理冠心病的相关的产品，那用量也是非常少的，
1: 用的效果也好。
0: 哎，用的少效果好，全在这次气血补的牢啊啊，安全，而且花的钱就更少了。
1: 而且老师之前给全国的朋友们带过一次，有的朋友用到过。
0: 对，国脾优选健康购一年多前就给大家伙搞到过咱们这个速起的阿胶八珍膏那个活动。
1: 你看，因为大家伙都用过受益了，所以呢这次才抢的更多了。
0: 也很多患者那是实打实的见了效果了啊，这次抢就是为了啥？为了给自己的健康守住这个领地嘛。
1: 对，下手更稳准狠了。
0: 你看，一般咱们上年岁的人，血压不稳的、血糖不稳的，或者是贫血的、心脏不好的、脑供血不足的，记住了，这是我们的常态。你不要把它当成洪水猛兽啊，我们不要怕它。我们在这个战略上，我们要藐视敌人；在战术上，我们要重视对方。
1: 是的。
0: 好了，那你这种情况你不用怕。你平时服用什么阿胶八珍膏？咱们就拿20瓶来算的话，按照基础量用20瓶，10个月。我跟大伙讲，一瓶如果省点用的话，能用1个多月。你想要调养的好，把身体的气血补足的话，我跟大家讲，你一旦用上阿胶八珍膏了，要是想快点调养好气血的话，你可以直接的不用兑水，你就一瓶直接咬着吃，算下来20瓶也能用10个月了。
1: 那肯定是啊。
0: 那10个月左右，我跟大伙讲，像血压不稳啊、贫血啊、心脏不适啊、脑供血不足这些情况，如果病症不算特别严重，还没有形成器质性病变呢，坚持调理就能改善的很好。
1: 对，那肯定是比不用要强多得多。爱自己呢，是终身浪漫的开始。
0: 对，所以说你看吧，这两天呢，咱们提到了这款速起阿胶八珍膏，我也不想再多的这个赘述。啊，膏里边用的是纯正的山东的东阿阿胶，采用的是纯黑驴皮熬制的。大家呢要是感兴趣，可以去药房打听打听啊。你不一定要买，你就问问行情，你问的什么？问问原料的价钱呢？你光是原料，一斤纯正的就需要4000多块钱啊！只有这种的好原料，才能够起到给身体生发气血补漏的作用。这也是咱们这款阿胶八珍膏这么好效果的原因，膏里的原料道地醇厚，浓度高，这是品质的保障。而且膏里搭配的八珍方和阿胶搭配到一起，那叫强强联合，一边帮你补漏，一边帮你生发气血。再加上速起是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溯源中国行的企业，它是大品牌哦。那咱们国内的制药企业速起这一块，我可以告诉大伙叫金字招牌，它不会弄虚作假的。
1: 所以说呀，朋友们为什么总说老师厉害，说我们国品优选健康购平台厉害？网上53块钱一瓶，国品优选健康购今天为大家争取到的是每瓶只需要26.8块的价格，那一天才1块多钱，让我们的身体呢换来一身好的气血。所以说我们没有理由不对自己好。
0: 对，而且我说了，用好一款好产品就是对自己健康、自己身体的负责任。
1: 没错，
0: 只要用对了，坚持用，日后呢就不容易出现大毛病。那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不少人呢都用过国品优选健康购推荐的这款阿胶八珍膏，好不好？用过的人最有发言权。我说再多都不如大家亲身感受。还是一句话，中老年朋友要学会精明的养护自己，怎么划算怎么来，花小钱办大事，最后省下大笔的医药费。
1: 所以说，朋友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但凡干点重活，累活就气短，浑身没劲，要好几天才能缓过来。
3: 蹲一会儿再站起来，眼前冒金星，脑袋发晕，总感觉身体供血不足。
2: 生脉饮、大补丸、黄芪精，各类补气补血的药几乎都吃遍了，症状却始终不见好转。
3: 心肌缺血、脑缺血、四肢缺血，全身脏腑都存在气血亏虚。
2: 活血药、补血药、补气药，到底哪一个才能把气血真正补到实处？
3: 国品优选健康购打通特殊渠道，为大家带来速起牌主打生血止漏的阿胶八珍膏。
2: 阿胶八珍膏选用上等正宗东阿阿胶，药用品质效果有保障，止漏固本，不让气血继续耗散流失。同时沿用补血生血经典古方八珍方，活化全身精血，让气血越补越旺盛，五脏机能越来越强健。
3: 阿胶搭配八珍方，强强联合，补漏兼生血，哪里虚弱就补哪里， 实实在在弥补身体的气血亏空。只要在日常点滴当中

0: 中坚持服用，半年之后，老年人因缺血导致的头晕、头痛、眩晕、身体消瘦、贫血、精力不济等情况都会得到明显改善。
1: 由气血亏虚带来的抵抗力差、容易生病、心脏不适、记忆力减退等问题也会随着气血充盈逐步好转。
0: 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把网上

0: 当中重建健康体魄。
1: 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价格远低于市面行情，日均服用成本仅1块多，会对原有市场造成冲击，因此26.8元一瓶的特惠仅开放2天，时限一到立刻恢复网上统一售价53元。
0: 机会难得，全国抢订热线现已正式开启。好的，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国品优选健康购，帮您购健康。速起牌阿胶八珍膏专为缺血体虚的老年人准备，采用上等东阿阿胶熬制，搭配补血第一的八珍方，起到止漏生血的作用，让大家在点点滴滴当中把亏空的气血精气一点点的补回来，逐步改善老年人常见的头晕、消瘦、贫血、精力不足、记忆力减退、抵抗力下降、眩晕症、心脏绞痛、头痛等等缺血引发的症状，带领大家真正的从点点滴滴做起，重拾健康的体魄。同时呢，为了回馈广大的听众朋友的支持，易老师特地联系厂家，直接从厂家拿货，将官网价格一瓶53元的阿胶八珍膏价格打到26.8元一瓶，真正的给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的听众朋友带来实惠。那由于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售完即止。现在热线电话已经正式的为您开通了，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967-1213 400-967-1213 400-967-1213。好的，马上有请线上的第一位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2: 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3: 殷老师你好，我想报名订购这个阿胶八珍膏，麻烦你帮我登记一下。我要订那个40瓶的，我们是2个人用。刚才在楼下听邻居说呀，哎呀，好多人打电话都没打上啊，订上啊。哎呦，我刚才一直在洗衣服，这心里也特别着急，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名额了。
2: 别着急啊，还有没有名额？我这边确实没法打包票，啊，昨天咨询的人太多，然后场外订购热线也被打爆了，而且咱们这次的这个备货的量啊本身就不多，但您先别慌。啊，咱们通完电话之后吧，你打场外电话跟工作人员确认一下库存就行。我想问一下，怎么着的就一下要订40瓶，要这么多干嘛呢？
3: 哎呀，我是咱们节目的老听众了，之前吧我就用过这个叫八珍膏，哎，效果特别好。
2: 难怪呢，啊，那您是国品优选健康购的老用户啊，已经是用过了叫八珍膏，就体会到感受了是吧？
3: 嗯，是的，用过。
2: 那自然他就最有发言权，定多少都不为过了啊。
3: 嗯，那肯定的。易老师，我知道这个产品好，这一听说呀，哎呀，快要断货了，我心里就特别着急。那个，我今年57岁，哎，就是一个普通的家庭主妇，没什么文化。小时候吧，家里条件差呀，这身体就一直不好。20出头啊，哎，这家里就安排我成家了。你说这么多年一路走来，说实话，我特别感激我老伴儿啊。哎呀，他一直体谅我、体贴我、照顾我。哎呀，因为我这个体质弱，我们一直都没能要孩子。我心里啊，总觉得就对不住他。
2: 你跟我仔细说一说，老两口相伴这么多年是什么情况？一直没要孩子，方便吧？
3: 啊，行。是我吧，身体不好，从小吧就有严重的贫血。这个小时候啊，看别的小朋友脸蛋儿红扑扑的，像苹果似的，哎，可我的脸呢就苍白苍白的，就一点血色都没有。整日浑身无力啊，就没有精神呐、啊。那时候年纪小，总觉得孤单，别的小朋友啊也不爱跟我一起玩啊。说实话，那时候不懂。我母亲也是这样，当年家里条件不好，根本不知道这就是贫血啊。
2: 反正是那个年代，很多家庭都这样啊，长辈也不懂，只觉得这个身子骨弱，就不认为这是病啊。可等上了年纪了，问题又找上门了啊。你接着说，这个我都了解啊。
3: 嗯，没错，我和老伴儿吧，结婚之后贫血的情况。

0: 就越来越严重了。有一回，老伴儿就外出打零工，我一个人在家呀，就随便做点饭。哎呀，谁知道这饭菜刚做好，眼前就猛地一黑呀，就直接晕倒在地上。等我醒过来的时候，已经是夜里10点多了。哎呀，老师，那次啊，真的把我吓坏了，也是万幸。你说晕倒前呢，我已经把炉火关掉了，我就那么昏迷了4、5个小时啊！想想后果，真的不堪设想。哎，算是不幸中的万幸了。
1: 幸亏晕倒之前关掉了火啊！要是又这么在那烧4、5个小时，火灾了，这想想都后怕啊！你曾经发生过昏迷，实话说，你这个贫血已经达到重度了，中度了。中度贫血什么概念呢？就是体内的血红蛋白的含量已经很低了啊！血红蛋白的作用是带着氧气走遍全身，给各个组织器官呢，给各个细胞啊提供氧气。就一旦血红蛋白不足，大脑就会缺氧，随时都可能晕倒。你已经出现过晕倒的情况，说明贫血的问题很严重了。那后来怎么样了？
0: 后来老伴儿回家呀，我跟他说了这件事儿，他吓得不轻，哎，特别担心我。从那之后啊，哎，他就不再就是外出打工了，不走那么远了，就在家附近找点零活干，就怕我再发生什么意外。
1: 一定要好好珍惜你的爱人啊！你是遇到了一个好人了。
0: 是啊，这辈子能遇上他。是我前世修来的福气，这么多年啊，他为我付出了这么多，我心里啊特别感激。今天我也要谢谢你，易老师，要是没有你带来的这个阿胶八珍膏啊，哎呦，我从来没想过身体能调理得这么好。现在我这个精气神儿啊特别足，十足啊，脸上啊也有血色了。老伴儿总夸我呢，说皮肤。红里透着白呀，跟换了一个人一样。哎呀，易老师，我真的特别开心。去年我还找了一份保洁的工作，就这么多年，因为身体差呀，也没啥文化，我从来没有出门上班过。虽然这个工资不高，但我也特别知足了。
1: 就整个人的状态焕然一新了，不再像以前那种病殃殃的那种状态了。
0: 是的，现在能干活了。最重要的是啥呀？老伴儿不用再天天为我提心吊胆了，也能减轻家里的负担。而且老师，这款阿胶八珍膏吧，价格不贵，我们普通家庭啊也负担得起呀。哎呀，很难得呀，有这么好用又实惠的东西，你说。
1: 刚刚跟你聊天吧，我听你说话的状态啊，我能感受到，有一种重活一回的感觉，就从心里边发出来的，对吧？
0: 你说的没错，就是这种感受。本来以为年纪越大身体越会差，没想到现在身子啊越来越有劲儿了。
1: 没错，就从你的声音里啊，我都能够感受到你现在的好状态，我是替你高兴。咱们这款速起阿胶八珍膏品质有保障。里面是纯正的东阿阿胶，效果不用多说，大品牌靠谱，质量放心。最难得的就是这个价格，品质过硬，价钱又亲民，咱普通老百姓都能承受得起，你就坚持用下去，好不好？
0: 好的，老师，我肯定会坚持用的。这次啊，我和老伴儿商量好了，我们两个人一起调理，所以啊，才订40瓶。他天天啊在外打零工，也很劳累。我们俩一起补气血，身体慢慢都会变好。
1: 没错，你自己就是最好的例子，让爱人一起用上，身体肯定会越来越好。正是看到实实在在的效果了，你才来订购的，也就不用客气了啊。赶紧的，打这个咱们场外的一个电话，马上跟工作人员联系一下。毕竟你这是要订的是40瓶啊，这个库存呢非常紧张，你打电话问问，然后看看当地有没有吧，好不好？
0: 好的好的，谢谢你了，老师。
1: 哎呀，咱们再见。
2: 但凡干点重活，累活就气短，浑身没劲，要好几天才能缓过来。
3: 蹲一会儿再站起来，眼前冒金星，脑袋发晕，总感觉身体供血不足。
2: 生脉饮、大补丸、黄芪精，各类补气补血的药 几乎都吃遍了，症状却始终不见好转。
3: 心肌缺血、脑缺血、四肢缺血，全身脏腑都存在气血亏虚。
2: 活血药、补血药、补气药，到底哪一个才能把气血真正补到实处？
3: 国品优选健康购打通特殊渠道，为大家带来速气牌主打生血止漏的阿胶八珍膏。
2: 阿胶八珍膏选用上等正宗东阿阿胶，药用品质效果有保障，止漏固本，不让气血继续耗散流失。同时沿用补血生血经典古方八珍方，活化全身精血，让气血越补越旺盛，五脏机能越来越强健。
3: 阿胶搭配八珍方，强强联合，补漏兼生血，哪里虚弱就补哪里，实实在在弥补身体的气血亏空。只要在日常点滴当中坚持服用，半年之后，老年人因缺血导致的头晕、头痛、眩晕、身体消瘦、贫血、精力不济等情况都会得到明显改善。
2: 由气血亏虚带来的抵抗力差、容易生病、心脏不适、记忆力减退等问题，也会随着气血充盈逐步好转。
3: 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把网上标价53元一瓶的阿胶八珍膏给到大家，每瓶仅需26.8元，实实在在让利听众，让大家从生活点滴当中重建健康体魄。
2: 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价格远低于市面行情，日均服用成本仅1块多，会对原有市场造成冲击，因此26.8元一瓶的特惠仅开放2天，时限一到，立刻恢复网上统一售价53元。
3: 机会难得，全国抢订热线现已正式开启。
4: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特别节目《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的知名品牌，国品优选，健康国人。还没有订购成功的朋友们可一定要抓点紧了。阿胶八珍膏采用上等东阿阿胶熬制，辅以补血的第一八珍方，用药厂做药的标准来熬制阿胶，品质效果都有保证，适合全家人使用。老年人长期使用，身上有劲儿，精力足，逐渐改善缓解身上的诸多症状。中年人使用，年轻抗衰，气色好，小孩使用，脾胃健康，记忆力好。这是一款真正适合全家都参与使用的好产品，在点滴中来守护全家的健康，花小钱省大钱，速起出品，效果自然有保证。每瓶只需要26.8元，那按照今天的库存呢，活动随时就要结束了。心动不如行动，你还在等什么呢？拿起手中的电话，抓紧时间拨打热线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有请下一位听众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5: 尹老师你好。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哎呀，尹老师啊，这电话可算是打进来了，
1: 让您久等了啊，能打进来就好，有什么问题您直接跟我讲。
5: 哎呀，我都真是我急坏了都，尹老师啊，您这个活动办的虽然好哈，就是这个货源太少了，你说万一有事儿错过了节目，这不就抢不到了吗？那个啥，尹老师，就是麻烦您帮我那个订30瓶的这个阿胶八珍膏，我这着急用呢。
1: 您别着急，慢慢跟我讲一下您的情况。
5: 嗯，好的，尹老师，我是您的那个老听众了，之前吧用过那个这款产品，感觉效果挺不错的，您说的那句话就是我一直就记在心里，就是现在这个舍不得花小钱，将来就得那个给医院送大钱哈，这个道理呢真的就是，哎呀，我感觉一点都没错，我是这样，我今年是64了，尹老师，可以说大半辈子呀都是像您说的那样。 是处处节省，精打细算的，什么都舍不得给自己用，这到头来呢，反倒是落了一身的毛病。
1: 我跟大伙儿说啊，咱们很多的中老年朋友都这样，省着省着，窟窿等着，舍不得花钱，最后攒出来一身的病，啊，你跟我说说你具体的这个情况，好不好？
5: 好，易老师，我这一辈子呀，可真是就是为了老伴儿，为了儿子这操劳，好吃的呀，新衣服呀，全都留给他们爷俩了，可就算这样哈，老伴儿呢，他也是还是不领情。一天呢就是出去喝大酒，回来呢还总跟我吵架。有一回那个半夜他喝多回家，我其实就是随口问了一句哈，我说怎么回来这么晚呢？哎呀，他当场他就跟我急眼了，完了抬手就打了我一巴掌，完了还说啊用不着你管，这一打就那一巴掌那个打完，第二天我早上，哎呀我就觉得这个脑袋吧，还是那个昏昏沉沉的呢。我本身就是有高血压嘛，甚至就是一直就虚弱。李老师，你看我就是1.7米的个子，我才90多斤。哎呀，反正我也争执不过他，就这么多年来吧，可以说我就是一直就是憋着一肚子气的感觉。
1: 说实话，这件事儿上吧，你老伴儿做的有点过。夫妻之间拌嘴是难免的，谁家过日子没有磕磕碰碰的？但动手打人肯定不对，啊，你到哪儿你都说不出去理。更何况你这身子本来就弱，还有高血压，这是大事儿。你说这一巴掌啊，就万一要引发脑出血，后果不堪设想啊！你现在身体怎么样了？
5: 哎呀，可不是嘛，还好吧。现在我这个吃这个阿胶巴胺膏，我感觉这个状态改善的不少。前几年呢，我那个体检查出来不是有那个高血压嘛？其实平时呢，我也没什么那个明显感觉吧。抽血检查的时候，大夫还说呢，说我有那个，他说我是那个全身性的动脉硬化，这不抽血的时候，那个血管都是瘪的，血流不畅，就是挤半天嘛，才能那个抽出一点血来。
1: 啊，动脉硬化说白了，就咱那血管失去弹性了。
5: 啊，对。
1: 再加上你体内的气血不足，血管就干瘪，你抽血就不好抽。啊，这跟你自身严重的气血亏虚有直接关系，所以说你这种情况嘛，就是非常适合服用这款速取的阿胶巴胺膏。
5: 易老师您说的对，就是上次我吃这个阿胶巴胺膏，就说明上嘛，建议说是1天2勺，我就想着我说快点那个调理身体，完了我就加量吃了，1天4勺嘛，有时候我都吃到6勺了，我就是一心吧，就想把这个身体养好嘛。您别说哈，就是我那个以前我那个胃口不是差嘛，浑身没劲儿，吃了大概半个月，我这个食欲就慢慢好了，就感觉特别能吃饭了，我以前，就是只能吃那个小半碗的饭嘛，我现在我都能吃上一碗半了，就是这个变化可以说是真的是很明显了，那易老师，就是我体重现在也慢慢长上来了，我现在称一下都有110多斤了呢。
1: 不过咱们也不是说要跟谁去争执的打架啊，则是不能总是这么委屈，就是该好好的保护自己，咱得有这个能力。
5: 对，就是，最重要的是我现在这个精神头可足了，我有空吧，我还能出去散散步，就是干点那个家务活啥的，也感觉有力气了，这个收拾起屋子来，哎，就好像是那个有劲头了似的。现在我也是想通了，我说我也不再跟他那个置气了。真不值得。
1: 没错，精神好了，好好保养身体，多出去走走散心，没必要跟老伴怄气。
5: 啊，对，
1: 你这心情舒畅了，还能和老姐们一起出去玩，这多好了。你选的这条路是对的，而且阿胶巴胺膏给你带来这么大的改善，你也更有信心了。它就是在日常点滴之中慢慢调养身体，坚持服用就好，关键价格实惠啊，负担不大。
5: 是啊，尹老师，不怕您笑话哈，就是上次吧，我买那个阿胶巴胺膏，我都是背着老伴儿买的，他不让我买。之前吧，我买别的产品，他回家吧，回来看见以后，他直接就给我扔掉了。哎呀，当时可把我气坏了。
1: 其实他这个做法确实不对啊，但咱们呢也得试着理解他的想法。他主要是怕你买到假货，担心花了钱还伤了身体。咱国品优选健康购的产品，你可以放心啊，也可以跟老伴儿、孩子、子女什么就讲。咱们的产品效果看得见， 你就像这款阿胶八珍膏，你坚持服用，体重长上来，身体变好，都是实实在在的变化。等你老伴亲眼看到你身体变化了，自然他就理解了啊。咱们拿实际的效果来说话，

0: 你这款阿胶八珍糕啊，正常一天呢2勺兑水服用，你一天吃4勺甚至6勺，只要身体能适应，没有什么副作用，你放心就行啊。咱们这个速起是大品牌，而且是品质有保障、价格有实惠的大品牌啊。咱们溯源中国行的企业，用纯正的东阿胶，所以说你放心用啊。
1: 好的，好的。
0: 这款产品呢，它很适合你现在的情况。在这儿呢，我也呼吁咱们收音机前呢有类似困扰的老年朋友啊，尽早的用上阿胶八珍膏，阿胶搭配八珍方，两者强强联合。阿胶的作用帮身体补漏，防止体内精气血不断的损耗外泄；八珍方呢负责生发气血，一边帮你堵住气血流失，一边源源不断生成新的气血，气血自然就充足了。像你这样呢，坚持调理一段时间，身体变好是理所应当的。想要避免以后出大毛病，就坚持服用这款速起的阿胶八珍膏。
1: 好，我那个肯定会坚持吃的。我现在吧，这心里踏实多了，尹老师。那个啥吧，就麻烦那个帮我再订30瓶的，这个千万别忘了。
0: 30瓶，你放心啊，咱们是出厂价格很划算。你这样，通话结束之后，你尽快的联系场外的工作人员，确认一下库存，然后稳妥一些。
1: 行行，我记住了，那我马上联系他们。那就谢谢您了，尹老师。
0: 好，那咱们就先聊到这儿，再见。
2: 好的，感谢尹老师的解答，同时呢，也要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果品优选健康购栏目开播以来，给大家伙啊带来了很多的好产品，很多患者从咱们节目当中呢，也是切切实实的得到了实惠，像蜂王姜皂、牙膏、水之素、辅酶 Q10 等等，这些产品不仅价格实惠，咱们老百姓能够用得上、用得起，最重要的是真正的解决了朋友们常见的疾病的症状。但是美中不足的就是数量太少了，不能够敞开给大家伙共用，所以呢，也希望大家能够多多的理解。我们此次活动也是照旧，和以前一样，一定要提前拨打报名热线。按照今天的库存量啊，真的是活动随时可能就结束了。想参与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热线电话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好的，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我们明天再会。
3: 北京时间6点整，1003甄选商城上线了，天天有惊喜，周周有福利，欢迎点击选购。
4: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5: 锦州交通广播，现在是广播书场节目时间，请听张少佐播讲的长篇评书《豪气惊天》。
6: 评古论今，说一段善恶曲直，刀飞剑舞，演绎出侠义英雄。请听由张少佐演播的评书《豪气惊天》。
7: 上回讲到，天下第一刀范英在复仇擂上胜了赵通角，不过这一战胜的呀太艰苦了，打了200多合，最后把绝招都使出来了才胜过对手。范英累的是遍体生筋，浑身是汗。可就在这时候，台下是噔嘣噌又上了一个人。上来的这个人60多岁，穿着一身灰衣，肋下带着一把宝剑，冷眼瞪着范英。这个主往台上这么一来，两面看台还有看台下边的许多侠剑客与军卒，就是一片喧哗。大家都认识这个人，他不是别人呐，正是古林的陆军大帅黄山名剑冷血杀手阮浩野。范英范世雄那对阮浩野也算是比较熟悉了，刚才在暗中都观察阮浩野半天了，所以说他往上一来，那一眼就把他认出来了。范英 把宝刀归鞘，冲他一拱手。哦，阮剑客上台了，不知有何见教。范英，你应该明白，如今我等保着我家辅明王，准备要打到京师抢夺皇位。前些日我的师兄谭台敬被马清风、宋玉等人所致死，我的姐姐钢拐仙姑打中原来到塞外，大摆复仇擂，就是要在擂台之上诛杀凶手。可是这些事情跟你范英有什么关系？范英啊，你是个江湖人，你应该懂得江湖事，多个朋友多条路，多个冤家多堵墙，我黄山派不是好得罪的，我古林苍松岭也不是好得罪的。你识时务，马上领着你的侄子范德离开军前，回归老家山西。至于说你的侄子在台上刀伤我的手下人，我不再计较，你看如何？范英听他这么一讲，叹了口气：“嗨，阮剑客，大概其你还不知道我和马清风之间的交情。说起来很遗憾，到现在我还没有见着过我的好兄弟马清风。早在半年多前，我就让我的侄子范德、范忠本带上书信寻访马清风，要拜马清风为师。因为我知道武当派出了一个后起之秀马清风，无论是武艺还是为人都相当的不错，我的侄子拜在马清风的门下才能够有出息。让我感动的是，虽说我跟马清风还没有见过面，但是清风见着我的书信之后就慨然地收下了我的侄子，这说明马清风把我当成了朋友。我就想啊，把家里边的一些琐事啊料理料理，赶紧找到清风，兄弟之间好好的盘桓些日。我知道马清风保着钦差大帅龙宝山寻访古林，我这就跟到了塞外，可哪里成想兄弟未见他已经死去。我也已经知道马清风是被谁害的，现在我倒想在这擂台之上领教领教害死我好兄弟的那些人的武功。说着话，范英这胡须唰就一炸。要说这位大侠一般的时候可不发火，但是现在他忍不住了。你看他面对赵通晓的时候还能够劝赵通晓几句，只要赵通晓不打下台，范英呢也就罢手下台了。可是面对着阮浩野，范英是真没客气，因为范英对阮浩野的印象是极坏，他号称叫冷血杀手，在江湖之上杀人如麻，那可真是称得上顺者昌逆者亡。现在咱们两个在擂台上面对面，我倒想领教领教你黄山派的剑法。范大侠现在横下一条心，就是要给马清风出气报仇啊。阮浩野那胡须来回就一抖，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多余的话不讲了，现在就是要凭自己的剑术杀掉姓范的，以解心头之恨。他拔用手一抬，三门剑扣崩簧，这宝剑就要出下。他们两个在擂台上这个对话 西看台上侠营众群侠听的是非常的斟酌。宋玉、江南三侠、孟道长这些人都特别感动，心想这马清风现在是死了，如果说清风有灵的话，你要知道你还没有见过面的这位老哥哥能在擂台之上说出这番话语，清风会心满意足，会为有这么一位哥哥而高兴，但是清风是不会听到的呀。就在此时，在这个擂台侧面，那也就是靠着古林苍松岭那面一些一片怪石之后，隐藏着一个人。这个人也就在23、24岁的年纪，上中等身材，头上戴蓝缎软绒帽疙瘩搭到一旁，仰顶门高挑三尖刺姑爷半掌多长，铲飞飞压在顶梁，穿着一身宝蓝色短打衣，靠宝蓝色要的薄底快靴，配着宝蓝色英雄长，在肋下带着一把大宝剑，这把宝剑是4尺3寸5，那是乾坤宇宙风。说到这儿啊，您可能已经猜出来这个年轻人是谁了。不错，他不是别人，正是侠义营的首领，圣手镇九州、玉面昆仑、清平侠、逍遥客马清风。那您要问了，不说马清风在乱战当中他死了吗？那当时古林那些人把他围住，什么一猛二怪三条龙和这些人刀剑齐下，清风是必死无疑，而且这么多天他都没有消息，怎么忽然间又活了呢？哎，这里边啊他有个缘由。原来就在这个托河图城内，那托河图城也就是现在的宁城，在这个城里边有一个开酒铺的老者，姓李，叫李元通。这个李元通他不是蒙古族人，他是汉人，早在10几年前他打中原搬到塞外来，在这个宁城啊开个酒铺。要说起宁城酿酒来，那可是有历史的，就现在一提宁城老窖，这也特别有名啊。这个李元通他本是个练武人，但是邻里邻居的就这个城里的人只知道啊他好喝酒，而且酿酒的手艺特别到家，可不知道他会武术。李元通早在他年轻的时候在中原就已经创出来名堂，人们给他送了个外号叫长林无敌九中仙。他之所以叫九中仙，就是因为他挥一手碧酒剑，一口气喝进去几斤酒，叫了气功往出一打，那是憋着气打出来的，说轻了能把对方打个跟头，重了能够把对方打成重伤置于死地。说在江湖之上练九剑功夫的他是首屈一指，那是最高的了。他外号里边还有几个字叫长林无敌，那是因为他的祖辈爷爷李长林开创了长林72路剑法，还有长林13剑，他们家的祖传绝技长林剑使得他赢得了这个美名叫长林无敌。但是为了避祸，他打中原来到的塞外，他在早年间呢妻子就死了，留下个女儿叫李红芳，一儿两个相依为命，他是又当爹又当娘， 啊，教专孩子武艺。到了塞外之后呢，他以卖酒谋生，隐瞒自己的真正身份。眼看着孩子一天天长大，哎，武功学得又好，长得又很漂亮。李元通内心是特别的高兴。说白天做些买卖呀，晚上的时候爷两个就切磋武术。现在他的女儿也已经有了绰号，叫长林侠女。李红芳是经常女扮男装到外边行侠仗义，不单说在塞外一带活动，而且多次进中原，真要是碰着不平事就拔剑相助。在他的剑下已经斩除过许多无赖之徒。前不久他就听说了，武当派的剑侠马清风保着龙钦差出到塞外寻访古林，据人传讲这马清风是武艺好，而且人还挺好，据说长得还挺精神。李小姐啊，就想见见马清风。但是那要见马清风可不易，一马清风是官，他是民，再者说那是个大小伙子，他是个大姑娘，他有什么理由去见马清风啊？而且这个心事还不好和父亲说。但是巧就巧在这马清风保着龙钦差来到了托河图，这个行辕公馆离他家那个酒铺也不超过三里地。因为这个托河图这个城它不很大，东西也就是有那么几里，有的时候呢龙钦差的队伍啊就在这个酒铺前边来回这么走动。但是他听着声音，等他出来，这队伍就过去了，见不着马清风。你看这大小姐一有了心事，这事儿还就放不下了。白天呢看着饭桌，眼前呢闪现的是马清风那个影子，那时候他没见着过马清风，怎么还有影子？哎，想象啊，哎，他就想象了马清风是什么样的人。哎，说晚上做梦都能梦着马清风。拿现在话说呀，这小姐就得了这个单相思的病了。这一天晚上啊，她睡不着觉了，把自己平时穿的那身文生公子的衣服套上了，背后背上宝剑，浑身上下收拾得挺当利落，打自己家这后宅院跳出来，直接够奔行辕公馆。原来小姐想念马清风特甚，想晚上啊到公馆里边偷着看看马清风，哪管瞧一眼也行。可是就在这天晚上正碰上谭台镜率领人马行刺钦差龙大人，马清风是给谭台镜点中13处大穴，宝剑要剑斩谭台镜。但是一场乱战，宋玉用套马杆子勒死谭台镜，但是古林的那些侠剑客围住马清风是一顿乱刀乱剑，眼瞧着马清风是倒在血泊当中。李小姐在暗中看的是清清楚楚，开始她一片茫然，不知道自己应该怎么办。因为她听父亲常跟自己讲，离此不远的古林苍松岭有许多侠剑客保着那个富明王，嘱咐自己不要到古林附近去惹事，因为那面咱们惹不起。一瞧着马清风倒下了，这小姐有些犹豫，可是看到马清风那这就要命丧此地了，心头一热，咔嘣嚓在背后把剑拽出来了，施展自己家长林剑法的绝技，在背后动手了。你看这些人围着，谁没注意这黑影当中藏着这么一位呀？而且这一出手那个功夫是相当的高强，叽叽咔嚓，哎呀，这是谁呀？偷下手。小姐并不恋战， 夹起马清风，抖身上房，三窜两蹦，倚仗了自己熟识地形地物，转瞬间跑得无影无踪。就这样把马清风带回到他的家中。但是他把马清风带回来，他爹可不高兴了。一看马清风那是个血人啊，浑身上下都是伤口，那这能活得了吗？就算能挺过来，那恐怕也是残废。他嘟嘟囔囔的，那个意思是让女儿把马清风啊扔出去别管。可是李小姐是特有主意，她跟父亲说，我要救他，您甭拦我，把这城里边最好的大夫请来了，拿了很多的银两给了大夫。小姐跟大夫说，要不惜一切代价把这个人得救过来。这个大夫是真有两下子，再说那个红伤药也好，抹上以后缝合伤口，马清风保住了这条命。清风也是年轻，再一个他练武术的，他身体好，恢复得特别快，没过几日，马清风脸色也红润了，精神头也上来了。李元霸这老爷子暗叫惭愧，哎呀，要按自己的想法，要不管这马清风，马清风就死了。可是女儿出手相救，救了回来一条性命，这一点上自己远不如女儿啊。哎，再一观察，这女儿可不是说在江湖上什么行侠仗义出手救人，好像是对马清风有点意思。在这些日子里，始终是小姐亲自伺候马清风，捧茶倒水，甚至在马清风昏迷不醒的时候，这帮着给擦身子，给那倒夜壶，反正你这么说吧，能干的呀，这小姐呀，都干了。当爹的就明白女儿的心思了。这天晚上，把女儿叫到自己屋中。丫头，相中马清风了。李小姐脸腾下就红了。爹呀，您别胡说。胡说什么？爹，我也不是瞎子，我看得清楚。说着话，这一高兴，把那酒葫芦拿起来了，咕嘟咕嘟咕嘟，喝了半葫芦酒，这脸色也慢慢红润上来。丫头啊，爹爹，我想当年追求你母亲的时候，就费了不少心思，因为爹爹我年轻时，要钱没钱，是要业没业。就是有那么一身武功，你说谁敢把女儿嫁给我呀？哎，可是我就缠上你母亲了，最后得到了你母亲的爱慕，她说服了父母嫁给了我，这才有了你呀。孩子呀，依我之见，马清风这小伙子不错，你要是真能跟他缔结良缘，爹爹我是万分的欢喜。你有了归宿，爹爹我就没有记挂了啊！爹，您别这么说，其实啊，我是仗义相救，人家马大侠可没有这个意思，是吗？李元通一听，这眼睛瞪圆了。哎，那行，我去问问啊。爹，您那别问，您这么问多不好意思啊。来日方长，水到渠成吧。啊，是这样，那也行。虽然说李小姐跟马清风他们俩没有把这个婚事说清，但是马清风他明白小姐对他的心思，小姐在马清风的眼神里边也看出来马清风对他的感激与爱慕。两个人每天都在一起，这谈论武学，谈论江湖的一些事情，清风越发的感觉到这位侠女是很不寻常，那可不是一般的闺门女子，大门不出二门不迈，这小姐有一颗侠义之心，而且有见识。 马清风惦念龙德人那边的事情啊。虽然现在自己的伤病还没都好，但是心里边啊还是记挂着那头。小姐呢就每天呢到公馆那边走一趟，把那边的消息转告马清风。哎，那面没有什么大问题，清风在这面也就安心的养伤。现在马清风的伤势基本好了，小姐传授给马清风长林剑法。小姐自幼学长林七十二路剑法，长林剑是老李记一绝，绝不外传。他一教马清风，他爹在外边看着了，哎呀我的天哪，这就叫女大外向。这趟剑法传出去，真要是开了花的话，这还能是我们家的独门绝技了吗？这不行吧。哎，他在门外边出动静，李小姐就知道他爹呀看着他教马清风剑法了，开门出来了，一撩衣襟儿，给他爹跪下：“爹爹，女儿有一事相求，说吧。我要教清风剑法，您得准许，不然的话，女儿跪这儿我就不起来。”李元同瞧着跪着的女儿，再看看屋中的马清风，马清风闪身星出来，脸有点发烧。清风是练武人，他可知道啊，人家的绝技就是人家的命根子。虽说小姐对我好，她教给我，我学了也无妨，但是这当爹的要不愿意，还是不学的好。清风挨着李小姐也就跪下了：“老人家，我不知深浅，望您恕罪。爹，您倒说个话呀！你看，把清风急的，您到底想怎么样啊？”
8: 这个，
7: 这才演出一段马清风二次学艺，要剑扫阮浩爷。
5: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张少佐播讲的长篇评书《豪气惊天》。
6: 评古论今，说一段善恶曲直，刀飞剑舞，演绎出侠义英雄。请听由张少佐演播的评书《豪气惊天》。
7: 马清风大难不死，那多亏了李元通父女。李家大小姐长林侠女李红芳是爱上马清风了，冒死命把马清风救到他的家中，不但将养他的这个身体，而且教他剑法。小姐怕爹呀不同意把自己家的剑交给马清风，给他爹就跪下了，苦苦哀求。英雄气短是儿女情长，瞧着女儿跟马清风这么相亲相爱，李元通叹了口气：“哎，既是如此，那就把我李家剑法传与清风。那既然要传他清风，就不能让女儿教他，因为女儿教有些地方还教不明白，我得亲自传授。”听他爹这么一说，长林侠女可乐坏了，连连给他爹磕头，马清风也跪下谢恩。李元通就把他老李家几辈子传下来的长林剑法七十二路，加上长林绝剑十三式，都传给了马清风。李小姐拉着马清风：“清风啊，你可要知道，我爹爹教我剑法只教长林剑七十二路，我家长林剑十三式他可没教给过我，因为这十三式是教男不教女，也就是说教儿子不教女儿。可是我们家就我一个，那我爹也没教我，现在爹爹把这一趟剑法教给你了，你可得好好的谢谢他老人家。”我知道，马清风这又要往下跪。哎，起来起来起来起来！ 庆凤，我能够把我家剑法交给你，你应该明白，这是我把你当儿子带，只要你对我女儿好，我就是把我这条命交代给你，我也高兴。马清风是连连称师。清风在这儿二次学艺，学会了长林剑法，现在伤势也好了，武术又提高了。清风惦念着龙宝山，这要返回军营。小姐告诉他，哎，听说两军阵前来了个老道姑，叫钢拐道姑彭丹云，设摆复仇擂，如何如何？马清风一听，那就更急了。拜别父女二人，出托和图奔两军阵前去。临分手的时候，这小姐是恋恋不舍，还真怕马清风啊，这一走了就再不回来。马清风回头瞧着他呀，小声告诉他，红芳，打破古林我就来接你。李红芳就明白了，马清风说来接他的意思就是来娶他。和大小姐脸涨得通红，不好意思再跟马清风说什么了，转身回屋去了。现在龙宝山的公馆已经不在托合图城内了，龙宝山现在是在两军阵前的中军营。马清风奔军前来，走了100多里地，但是他知道现在那擂台正在打着，他没有先见龙大人，而是先赶奔到古林之前暗中观看。到这儿他就瞧着了，擂台之上站着一位50多岁的老者，花白胡须扇在胸前，肋下有一口宝刀。这个老者好像刚跟谁打斗完，顺着脑门子直往下淌汗。再瞧那阮浩也上去了，通过阮浩也跟这老者一对话，马清风听明白了，这个老者非是旁人，乃是天下第一道老达摩范英范师兄。听范英在台上跟阮浩也一讲，啊，以为马清风死了，没有见着马清风这个好兄弟，心中非常遗憾。那现在就想会一会害马清风那些人。马清风的心里边是一阵阵发热，什么叫为朋友能两肋插刀？老哥哥跟我未曾谋过面，现在在台上能要为我一争，我就是再活3辈子也报答不了他老人家的恩德。清风忍不住了，大喝一声，台上且慢，不要动手，我马清风在此。啊，噔噔噔噔噔噔。清风在那堆乱石后边啊挺身而出，来到了擂台接近。马清风这一出现可不打紧，那可叫一石激起千层浪，哗一下子，你甭说敌方的看台呀惊扰了，就连自己这边看台的众群侠也都是目瞪口呆。镇擂官没鼻子道士周化一张着嘴半天没说话，马清风离他就2步远，他抬头看着马清风，马清风瞧瞧他，周县长一向可好？清风跟他这么一打招呼，客气的一句，周化一一时间还不知说什么好了。
8: 两个我有
7: 马大侠，恭贺您能够返回。马大侠，您不要把我当成古林的人看，现在我是两边推举出来的镇擂官，在这个复仇擂上我是一手托两家，既不像古林，也不偏袒你们侠营，我这叫一碗水端平。听他这么一白乎，马清风有点可笑，但是呢那也不能够当他的面乐出来，怕这道士挑理，因为道士没鼻子嘛。 清风转身行，他看着看台这头，众群侠同时也在看着马清风。江南三侠蹭蹭就蹦起来了，清风，那宋玉也往下蹦，这一着急踩空了，在一丈多高看台上一个跟都折下来了。师傅，范德、正是三雄，还有一青子孟道长，傻大个张猛，张猛哭上了，
8: 哥呀，你不死了吗？咋又活了？
7: 大家一听，这到底是唬人呐？哎，这话呀说的不清楚。哎，这些人过来把马清风围住，弟子们磕头，朋友们施礼。马清风瞧瞧这些过命之交的朋友们，眼泪围着眼圈直绕。但是现在范老侠还在台上呢，马清风不宜在台下呀多说什么，他一拱手，各位兄长，您请回到看台上落座，待我上台会斗阮浩野，咱们有话再说。哎，好好。马清风是来到擂台之下，往起这么一蹿身，腾一下蹦上去了。马清风不知道这打擂规矩，事先得标明挂号，那不标明挂号算违反擂规。可是周化一现在啊会打溜须，把笔抄起来了，马大牙上来，我给写上名字。他这已经通过了。马清风一上来都没看阮浩爷，来到了范英的跟前，一撩衣襟，那头便拜：“老哥哥在上，小弟马清风，与哥哥有礼。”哦，你就是清风，不错，小弟清风。范英、范世雄拉着马清风的手，把他拽起来了，不错眼珠的看着马清风，上下看个遍，连连点头，嗯，不错不错呀。清风啊，你跟我想象当中的差不多，本来哥哥以为咱们弟兄无缘相见，这是天公有眼，让清风你逢凶化吉，遇难成祥。不过现在我们无暇再谈，你马上下的台去，待哥哥我打发了姓阮的，我再攀谈不迟。不，老哥哥，您把这阮浩也交给我，待我打发他。不，清风你呀刚回来，你还是先歇歇。哎呀，哥哥，你看您累得浑身是汗，您先下台吧。他俩这么一说，把这阮浩也差点没气死。阮浩也想，我是谁呀？我是古林陆军大帅，黄山名剑，就连那天下第一刀，他在江湖上的名头也不及我高。何况你马清风，你个小年轻的，刚刚在江湖上露点头，你就在我的面前敢说这样的话，就是把我要打发喽。阮浩也面带冷笑，哼，姓范的，你先下台，让马清风留下。阮浩也跟马清风这劲儿大，他恨不得一下把马清风就杀了。刚才要与范老侠拼，清风一来啊，他没心思跟范老侠斗了。范英这才下台，马清风是凛然的瞧着阮浩爷，阮浩爷闪着寒光的双眼盯着马清风，这才叫仇人相见，分外眼红。马清风，我不管你死了又是怎么活过来的，今天我还得让你死。说着话，阮浩爷就往这擂台底下扫了一眼， 再看擂台下边摆的那两大溜棺材，那意思就是要杀掉马清风，把马清风装进棺材之内。马清风这一活了不打紧，那个东看台古林那伙人

0: 可是打来打去的把马清风打活了。干拐道姑就一咬牙呀，那绝不能让马清风活在人间。马清风宋玉要活着，那对不起师兄啊。这老姑子坐在看台的头牌正当中，两个手拄着他那个干拐，暗暗咬牙。他在想，如果兄弟阮浩也杀不了马清风，自己就上台亲自出手。他那几个弟子暗暗也坐着劲儿。古林的新任大帅司马清平，他也没见着过马清风，现在一见，心想不怪人们传讲起马清风来都挑大指，就是恨马清风的人也不得不佩服他，不，这小子是有个精神样。但是他在台上跟阮浩也动手，阮浩也还是胜算在握吧。阮浩也、马清风两个人在这擂台之上相互逼视了有那么一阵子，阮浩也先把剑拽出来了，他刚一亮剑，马清风把英雄掌啪往前那么一甩，弹剑出匣。马清风是从身背后出剑，大拇指一点，啪，这剑斜着就飞出去了。清风往前一跟身，接剑在手，来了一招魁星提斗。姓阮的，你我北京一会，到现在是第二次动手，我想你不会再侥幸逃命。
1: 他我这你
0: 阮浩也想，你这是诚心要气死我呀。哎，不错，马清风是有意要气气阮浩也。几个月前在北京城外云雾山庄，阮浩也和马清风动手，马清风是宝剑断笨剑，剑扫阮浩也肩膀，把阮浩也伤了。但是那一仗谁都看得出来，阮浩也的武功要比马清风高出一大截子。清风那只有招架之功，难有还手之力，他在后边追着马清风来回直转，清风都要躲不出去了。猛然间回身给他一剑，他用宝剑呢往上一躺，但是他那把剑不如清风的剑锋利，咔嚓，宝剑断本剑，他一闪把肩膀伤了。那这件事是阮浩也奇耻大辱，他作为一代名剑，败在伤在马清风这个年轻人手下，在江湖上那是丢了大人。现在马清风在擂台上当着众人的面旧话重提，而且还说这一次不会像上次那么侥幸，阮浩也能不气吗？也不顾身份了，摆开黄山派大披风剑法，刷往前那么一窜身，上来就玩命。这头一次他跟马清风动手，这个手下呀还留下一些招数，就是没用全力，因为他认为马清风不扛打。可是现在甭管扛打不扛打，我一下把你治死啊，那心里才痛快。就见马清风往旁边那么一闪，运用武当派的心法，以守代攻，以逸待劳，以静待乱。他们俩这一动手，许多人都看得出来，两个人彼此之间都很了解。就是阮浩也对马清风的这个剑法，清风对阮浩也的剑法心里都有些数。再者呢，他们的前辈，那也就是马清风的师爷武当派的鼻祖张三丰先生，与那个阮浩也的师父安徽黄山空空寺的老方丈空空和尚，那这两位武圣人，他们是当代的两大绝高手，相互之间那也都不服气。

说，几十年来你也研究我的招数，我也研究你的招数，是武当对于黄山了解甚多，黄山对于武当了解也不少，那他们的弟子也明白呀、啊、这什么武当啊黄山的一些奥妙之处。那再加上阮浩也和马清风曾经打斗过，因此他们俩一动手根本没有试探性的招数，他直接把招数就往里进，奔要害的部位，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眨眼之间二三十合过去，两把宝剑上下翻飞，那真是飘飘如瑞雪，滚滚赛无云。哇，阮浩也感觉出来了，马清风长能耐了。那马清风是几个月前跟他打斗过一场，那这几个月时间里马清风又长一块。再一个，阮浩也不知道马清风二次学艺，不但是学了李家的剑法，那别的东西也学了不少，这动上手让人有所感觉呀，那个分寸拿捏的好。马清风虽然表面显得很松弛，但是心里边他可知道阮浩也是自己的劲敌。论起阮浩也的那个身份，是跟自己师父道月高僧平身份，黄山二剑和武当三剑他们是平级的剑侠，这是武林的公认。马清风想，我稍有大意我就得命丧台上，那绝不敢有丝毫的疏忽。这时两个人就打到五十合了。西汉台上刚拐道骨司马清平这些人等瞧到此时，他们对视了一眼，那个意思就是再往下打阮浩也能胜，因为他们看得出来阮浩也把马清风的招数都封住了，清风的剑无法往里边进招，要这么打下去的话，大概再过三十合到四十合马清风要败北，如果这小子要逃得快识时务赶紧跑他能有活命，他再要硬挺不用过六十合他得死台上。他们这面那就放心了，就等着阮浩也大获全胜。西看台这头众群侠可就坐不稳了，尤其是那范大侠和一庆子孟道长，他们俩这身份比起其他人来说还稍微高一些，他们看的就更清楚马清风的内力，马清风这个剑术上的这个功夫比起阮浩也来还是差之一些，再这么打下去清风可要吃大亏。但是我们现在要把清风叫住，将他换下，马清风这个威名可就损折了不少啊，怎么办？大家都着急了。这时候阮浩也那眼睛就红了，心想姓马的，你已经被我压住了招数难以反击，你还挺着，我甭过五合必结果你的性命。阮浩也把自己的功夫往上这么一提，剑术一加快，可突然间他感觉到不好，原来马清风招数变了，变得阮浩也看不明白是什么路子。原来马清风使出来二次学艺得来的长林剑法，而且直接就用出来了长林绝剑十三式。本来阮浩也他认为对武当派的功夫掌握了许多，马清风你怎么玩也玩不出这个圈子去，突然间这个剑法这一变，阮浩也就觉得眼前这么一发花，再想躲就来不及了。哎呀，一时间阮浩也脚步站那儿，两个手一扎着，右手擎着剑，剑尖子指着

0: 是一动不动在那儿等着挨箭。那说怎么不动啊？马清风的速度太快，他都不知道是什么招数，清风的宝剑已经点向他的咽喉，他躲不了了。就在临死前这一瞬间，阮浩也那眼前刷一下子就闪现出来他师兄谭台镜的那个影子。他就想，哎呀，师哥，我跟你报不了仇了，我也死了，我要见你去了，那就得等着姐姐钢拐道姑上台给报仇雪恨。只听他噗的一声，是鲜血崩溅。
1: 听众朋友，张少佐播讲的长篇评书《豪气惊天》今天先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2: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0: 京时间7点整，1003甄选商城上线了，限时优惠，惊喜多多。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庆将至，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广播，这个国庆我想对您说，新生征集活动开始了。不追流量明星，来讲讲您心中的榜样，革命先烈，为国戍边英雄，时代楷模，国之脊梁，劳动模范。欢迎您留下一分钟以内的心里话，说出对榜样的敬意。您的声音，您的音视频，有望在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锦州新闻广播视频号等新媒体平台播出。这个国庆，把那句埋在心底的感谢说给榜样听，期待您的参与。报名电话：3817686，3817686。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锦州交通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7:02，欢迎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中无法诉好，收音机旁的各位听友，大家中秋快乐啊！昨天的中秋团圆之夜，不知道大家是如何度过的？您这里收听到的是锦州交通广播 FM100.3 啊，我们节日早间板块的节目，为您介绍一下今明两天的天气情况。9月26号8点到20点，全市多云天气，北风4到5级，海面6到7级，最高气温市区24度。黑山北镇22度，临海易县23度。26号20点到明天27号早上8点啊，全市仍然是阴有小雨的天气，北风2到3级，海面4到5级，最低气温市区14度，黑山易县12度，北镇临海13度。交通广播提醒各位注意天气变化。

全城瞩目，近代通途，牵动锦城市民期待的锦州南桥即将通车。锦州新闻媒体集团全媒体现场直播重磅上线，我们的记者团队驻守一线，实时直击通车现场，一桥飞架南北，再现城市格局，大道连通两岸，换新锦城速度。这是民生工程的答卷，更是锦州向前迈进的崭新印记。锁定锦州新闻媒体集团全媒体矩阵，与我们一同见证属于锦州的高光时刻。

0: 你
1: 及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2: 国庆将至，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广播，这个国庆我想对您说，新生征集活动开始了。不追流量明星，来讲讲您心中的榜样，革命先烈，为国戍边英雄，时代楷模，国之脊梁，劳动模范。欢迎您留下一分钟以内的心里话，说出对榜样的敬意。您的声音，您的音视频，有望在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锦州新闻广播视频号等新媒体平台播出。这个国庆，把那句埋在心底的感谢说给榜样听，期待您的参与。报名电话：3817686，3817686。

看到磊发来了信息啊，说杨洋哥好，中秋假期愉快啊，你也快乐。风起云涌说，这昨天晚上啊，中秋节啊，又是狂风又是雨，这个嫦娥姐姐恼了不成？哈哈，嫦娥姐姐又脾气呀 啊！各位早上好啊，欢迎大家收听节目，中秋快乐！我的未来不是梦，来自张雨生。

0: 寨竞选合适，安全又省心。合适全飞秒精准 4.0， 锦州独一份更安全。三甲医院硬水平，选合适更放心。高校寨竞超给力，锦州合适眼科。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以英雄城市之名为白老虎连烈士寻亲，把白老虎连的战斗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总编辑说新闻年度策划。白老虎连英烈千里寻亲公益行动旗帜的呼唤已经启动，敬请加入。
1: 本活动寻亲专用交通工具由东风汽车独家鼎力支持，央企品牌东风汽车旗下东风风神、东风风行两大品牌强势入驻锦城，纯电、插混、燃油、燃气等全系车型均已到店。地址：锦州市太和区南广路刘北194号，电话3808898。
0: 旗帜的呼唤友情伴手礼，感谢道光念五酒业大力支持。中秋国庆送啥礼，就选道光念五酒。在指定八家门店，江毅批发、新鲜宝龙、利群烟酒、祥云烟酒、红安烟酒、北镇百湖大楼、林海祥和、锦州港净瓶泉购买道光念五供酒帝王四大美女黄袍，单笔满500元可抽奖一次，多款好礼等你拿，100%中奖，先到先得，抽完即止。详情到店咨询。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35，锦州建设集团以逆向市场服务政府、保障民生、增进福祉为经营理念，建造精品工程，铸就城市宣言，破解市政难题，守护民生平安。服务热线0416-3237-110。
1: 近视手术全球定制，爱尔眼科全新术式登陆锦城，全光速高清多异航，全光速近视手术为您定制全眼个性化手术方案，拥有25年近视手术经验医生贾有志主任亲诊。爱尔眼科摘镜热线3237666，批准门号锦医网2025B0612025号。

0: 北京时间7:45，渤海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1: 现在钱存哪儿？利率高啊！
0: 我都存渤海银行了，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3年定期存款年利率最高能到1.85%，美元1年定期最高能到3.5%，受存款保险条例保护。
1: 啊，渤海银行我知道，锦州新闻媒体集团对过，市府路I1方东侧，对不？
0: 对，渤海银行咨询电话3526666，352666。

临河区安和里雄劲个体口腔科诊所，地址锦州市临河区安和里47-30-32号，博大附中西门对过，电话3120669，批准文号锦医广2025D07102号。

0: 北京时间7:55，金陵上煞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想啥呢？
2: 想金陵呢？
1: 金陵谁呀？多大岁数？
2: 啥呀？我是说金陵上煞换季了，咱买点衣服。
1: 啊，那我知道了，咱去金陵三楼服装商场呗。中老年装、商务装、休闲装、运动装、唐装、童装、男女裤、牛仔系列，咱一家老小全都有了。
2: 购物到金陵，
1: 这事儿我看行。
0: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3: 啊，对对对，谢谢啊。

0: 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广汽埃安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i60 大五座 SUV 限时换新价10.48万起，智驾随行，从从容容，游刃有余。选电车要安全，看埃安。最近选合适，安全又省心。合适全飞秒精准4.0，锦州独一份，更安全。三甲医院硬水平，选合适更放心。高效摘镜超给力，锦州合适眼科。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
2: 国庆将至，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广播，这个国庆，我想对您说，新生征集活动开始了。不追流量明星，来讲讲您心中的榜样，革命先烈，为国戍边英雄，时代楷模，国之脊梁，劳动模范。欢迎您留下1分钟以内的心里话，说出对榜样的敬意。您的声音，您的音视频，有望在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锦州新闻广播视频号等新媒体平台播出。这个国庆，把那句埋在心底的感谢说给榜样听，期待您的参与。报名电话：3817686，3817686。